0: 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鹿茸姐冻干冷冻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姐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不过目前的数量不多了，就剩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了。有需要鹿茸姐冻干粉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杨老师你好，你赶快帮我订一组鹿茸姐冻干粉，你这团购活动真是太便宜了。
1: 哎呀，一组行，帮您订一组没问题啊。
2: 太感谢了杨老师，你找到这么好的鹿茸姐冻干粉真是太不容易了，又是双阳又是二杠的，还是冻干粉，这么好的东西平时我们都找不到啊。我家就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
1: 没有卖的。
2: 是啊，您不仅找到这么好的鹿茸姐冻干粉，还给我们做了团购，关键价格太便宜了。799元一盒的，居然砍到了99。一组6盒的才500多块钱，完全能够承担起。再说了，你讲完价以后，给我省了一大笔呢。这一盒便宜了700块钱，一组6盒，那不就4200吗？
1: 对呀、啊，
2: 1200块钱都赶上我2个月的养老金了。省了这些钱，我干什么不好？杨老师，你说是不是？
1: 哎呀，确实是。如果说呢，就这些钱是您将近2个月的养老金，那对您来说，我这次的讲价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如果我要是没讲下来这么多，我估计你啊，算算钱，你也不会买了，对不对呀？
2: 是啊，袁老师，所以一定要给我订一组，让我用上这鹿茸姐冻干粉。
1: 行，没问题，您的一组呢已经订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这儿呢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啊。
2: 再见，谢谢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姐冻干粉，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省了4200块钱呢。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啊，快帮我订一组鹿茸姐冻干粉
1: 啊！
3: 啊，今天我要订不上啊，我老伴儿又该埋怨我了。
1: 啊，这是帮老伴儿订的。
3: 啊，对呀、啊，我老伴儿吧，看您的节目，早早就看中您这个鹿茸姐冻干粉了。
1: 啊，
3: 天天的吧，在电视机面前呢，等着看您节目啊。就想看到您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个鹿茸姐冻干粉，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做团购活动。啊，他好报名。啊，不过前两天吧，女儿打电话来，说这几天要出差，没人带孩子，她就去帮忙去了，她这个去之前吧，还跟我说，让我一定哈盯着您节目，一定要把这个鹿茸姐冻干粉给抢到。
1: 那您怎么没在我团购活动的第一天，就是前天，你报名啊？
3: 哎呀，别提了，我这两天吧，跟我的老伙伴啊约着一起下棋。下着就把时间忘了。第一天忘了吧，还觉得没事儿。肯定会有第二天的。可是昨天我回家的时候呢，节目都结束了。我就着急了。万一今天要是没有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吧，就在这个电视上这块守着。一定要把我老伴儿吧，把名给报上。
1: 怪不得你说报不上名呢。你老伴儿要说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下棋忘事儿啊，忘了时间呢， 啊差点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估计这事儿放在谁身上，谁都要说你。不过还好，你很幸运。其实昨天也应该是断货了，我就是为了今天给大家留一点儿啊，这个鹿茸姐冻干粉，所以现在呢有您的份儿，这是我昨天扣下来的。不过我建议啊，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经济条件还行，我觉得您可以订2组，为什么呀？您自个儿也可以用一用啊，而且你老伴儿呢还能从你这儿多用一点儿，这老两口一起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您说是不是？
3: 哎呀，对对对，袁老师，还是你想的周到啊！那您就帮我这个改订2组吧。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辛苦了啊！
1: 哎，好，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老两口啊就应该一起补充6大再生因子，一起啊健健康康。提醒大家，今天是鹿茸姐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啊，我有3组这个鹿茸姐冻干粉，我爸爸妈妈一人一组，还有我自己一组。

0: 三个人的，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
1: 啊，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这鹿茸解冻干粉真是个好东西啊，阮老师。我之前啊就帮我妈妈卖过，不过呢是干粉的，所以我就一直帮她买。但是看了你的节目之后啊，我才知道这鹿茸血竟然还有冻干粉，而且吃了还不会上火，这多好呀，所以我一定要帮我妈安排上，关键是你帮我们找到的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啊，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你竟然帮我们想到了9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
0: 对，
1: 我这一个月的工作就能给我妈妈买了好几组呢。可惜阮老师，就是你这限购啊，你这一限购我又没有那么多信息，不然我还要多订几组呢。
0: 就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是相当相当实惠了啊。我讲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让我们观众朋友想用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大家用了觉得好，那我这次讲价呢就没白费劲儿。
1: 没白费
0: 行了行了，你的名已经报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1: 啊，好了好了，阮老师再见。我们陈老师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恭喜女朋友成功，再次订大家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仅需要99一盒，里面限购一组六盒，一组足足帮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呢，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目前只剩下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们要订4组鹿茸血冻干粉。
0: 你们有很多人吗？
3: 是啊，我和我老伴两口还有我们亲家两口现在也都在我家呢，忙着报名。不过我比他们幸运，就我跟您通上话了，他们都在看着我呢。
0: 行，原来两家聚到一起了啊，商量着要抢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没问题。不过你得给我留4个人的信息，我这儿呢就帮你订4组鹿茸血冻干粉，有问题吗？
3: 没问题。4个人信息我早就准备好了。自从你答应帮我们找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我就天天看节目，等着您的团购呢。我还专门告诉亲家要一起报名。前两天呢，我们一起出门的。没想到就是两天您。做团购活动了，今年还是最后一天，我真是怕大家抢没了，我抢不到了。
0: 我就跟大家讲啊，这个看到节目听说可能有什么，你就得盯着我，你不盯着我，我就让你盯不着我啊。我还得跟你说句实话，之前那几万份全都被大家一抢而光，今天的鹿茸血冻干粉是我昨天要来的，在昨天活动当中我给留下来的，要不然这会儿没你什么事儿，真的。
3: 那你看我多幸运呢，是吧，阮老师？还是您想得周到，要不然我们用不上了。关键是团购的价格也合适啊，才99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700块钱。
0: 对，
3: 那一组哈就足足省了4200块钱。
0: 对，
3: 那4组吧，那不就将近20000块钱吗？
0: 是，
3: 省下来这些钱，那干什么不好哈？这一组的钱啊，就够我每一次旅行的费用了。所以阮老师一定要帮我们订上。
0: 订上了，订上了，放心，4组，而且呢是包邮到您家。你们这个4位老同志啊，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吧。行了，我不跟您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3: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订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也是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要订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我看都快抢没啦。
0: 是，马上就要抢没了，大家这个手速是相当相当的快，不过你放心，你的肯定有2组，放心。
4: 那真是太好了。我昨天才知道有团购活动，因为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正好赶上对面邻居收快递，我一看好几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我邻居跟我说，我在这才知道那个鹿茸血冻干粉的好，他当时还给我看了鹿茸血冻干粉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不便宜吧，结果他说才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他说市场价要799，

0: 这一组他就省了4200块钱，两组能省将近10000块，这也太合适了。所以说我也要订两组，我和我爱人都用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可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的邻居了，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实惠的团购活动你就会错过了。因为咱们这次的团购活动，你想一想，原价是799一盒，现在被我砍到99一盒，就是说你一组的价钱也不到原价一盒的价钱。而且今天呢，我们又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呢，以后我这儿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厂家也不允许我这么低的价格给大家做团购。好了，你抢到就是很幸运。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的两组已经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了啊，
0: 袁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防尘鹏！要不是有一位热心的邻居，这位朋友还真的会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这么好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解冻干粉，市场价7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要订那个4组啊，鹿茸血冻干粉啊。
1: 啊。
3: 给我老爸老妈还有我和老婆一人一组。
1: 啊，一家四口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了。
3: 哎，太感谢袁老师了啊！因为啥，我常年在外打工啊，家里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只能是遇到什么好东西啊就买点回去，让他们都用一用。
1: 嗯，
3: 现在爸妈年纪也不小了，还有我老婆呀，照顾爸妈也特别辛苦。
1: 对，
3: 所以他也要吃点好的，保证自己身体好啊，别病倒的。
1: 嗯，确实是，你这个想法真没错。他们呢都是需要吃点鹿茸血冻干粉，帮助身体呢健康健康，对吧？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嘛。
1: 嗯，
3: 关键您这次团购太合适了。
1: 是，
3: 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那团购价居然才99一盒。
1: 对呀、啊，
3: 一组6盒才500块钱。
1: 是，
3: 4组也没多钱。
1: 嗯，
3: 我完全能够承担得起。
1: 嗯，
3: 要是有您呢，我想让他们健康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呢。
1: 不用谢我，只要你们真的感觉我做的这个团购对你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合适的，那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白忙活啊。
3: 嗯，
1: 行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4组工作人员已经给你订好了，你记得把4个电话号码给我留下来啊。
3: 好，
1: 哎，好，再见。
3: 好，谢谢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就能给大家省下4200块钱。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还等什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这个6组鹿茸血冻干粉。
1: 为什么订这么多呢？
4: 是这样的，2组我自己用，然后4组给我大姐用。然后是这样的，我大姐吧，就是早出去挣钱了，有时候一天吧干好几份工作，为了养活我们这就是这些弟弟妹妹什么的，我们的这个生活学习呀、结婚生子啊，什么她都操心。我就合计，哎呀，她用上肯定好。
1: 嗯。
4: 然后所以我就想给我大姐吧，就是用一用，让她身体里这个细胞吧，多多的再生，变成好的细胞。反正她身体就是肯定就是越来越好的，最关键是就是这回价格太便宜了，然后市场价说是799一盒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才99一盒，那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呗。啊，我给我大姐4组玩，我也能承担起玩，所以裴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行不？
1: 啊，行行行。看在你这么感恩你姐姐的这个份上，我帮你订上。不过呢，我们这次活动的规矩呢，你应该也不能破坏，对吧？你要给我准备6个人的信息，我才能让你总共能订6组，明白吧？
4: 王老师，你就放心吧。打电话之前，我这就做好功课了，6个人信息我早就准备好了。
1: 是吗？那既然要是这样，那我就帮你订上，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再见啊。
4: 哎，行，谢谢王老师。
1: 哎，不客气。
2: 恭喜你朋友成功鹿茸血冻干粉，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能给你省4200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老师好，严老师，
1: 哎，
5: 您快帮我订一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我老伴儿啊着急整个用呢。
1: 哟，是给老伴儿订的，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5: 严老师太感谢您了。

0: 肯定是不知道啊。我老伴现在在家没记不住事儿，放下东西吧转身就忘的。我一听陆荣雪好，马上就给老伴买了。
1: 哦，就说您之前给老伴买过陆荣雪，那老伴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哎呀别提了，买完后吧哈，我听您说我买的那个呢是假的啊，喝了也没用，还花了我不少钱，后来我就不敢买了。直到看您的节目哈，知道您认识那个鹿场的人，还帮大伙儿找到了好的那个鹿茸雪。我和我老伴儿就开始等你的那个团购了。因为我们知道啊，您给大家找的呢绝对是真的，不糊弄人的。
1: 哎呦，我在这儿要感谢您跟你老伴儿对我们的信任了啊。
0: 可以
1: 外面买到假的了就不敢再买了，就相信我，我非常感谢您，放心，凡是我找到的东西肯定不会糊弄大家，那都是我自己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我尽力去找了，我觉得是最好的了，这才介绍给咱们有需求的一些朋友们来用，这样大家用了以后呢，咱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对吧？
0: 是，关键您这个价格也合适，一盒才99块钱，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还没到就是原来一盒的钱，多合适啊，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一直要让我老伴用上啊。
1: 行，放心吧，这次肯定有您的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0: 再见老师。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呢鹿茸雪冻干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一组能省4200块钱，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我们赶紧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蓝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要订9组4组，哎呀不12组鹿茸雪冻干粉。
1: 这你最后是9啊10啊还是12啊？
3: 确定12组。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
1: 太合适了，
3: 我一听到你一盒省700块钱哈。哎呀，一组能省下4200呗。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啊！
1: 坐不住了，
3: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1: 我跟您说一下，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您一定要按时吃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3: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一共12组哈，你一定给我记上哈。
1: 还强调一下，行，全记上了，放心啊。
3: 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1: 你看，再见，留信息去吧。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您好。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呢，我想要订10组，麻烦您帮我订一下呗。
1: 10组，你订这么多呀？这我可订不了 我们这限购1人1组啊。你说2组还行，而且现在还有这么多朋友都在等着呢，本来这数量就不多了，您一下子订走10组，那后头的人不就都没了吗？再说了，为什么要订10组啊？
4: 哎呀，这不因为您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好嘛，价格也合适。您的节目吧，我都看了。哎呀，那双阳的那个鹿场，养鹿的环境还那么好，还有专门的饲料诊所什么的。哎呀，把那梅花鹿，你说养的那么好，那个鹿茸雪，那肯定也差不了啊。
1: 对。
4: 哎呀，而且这次啊，还是用的那个先进技术做成了冻干粉，哎呀，缓解了那个鹿茸雪热的问题。哎呀，这不就让很多人都能吃上了吗？哎呀，这么好的东西，那别说自己用了。那就是送礼也特别有面子啊。
5: 哎呦，您这说的倒是没错哈，但是这么好的东西确实很多人都知道，拿出去送礼那也是有面子，不过您这10组确实是太多了，我觉得。
1: 对
4: 呀。哎呀，不多，那我也不能说都送礼呀，就这么好的那个鹿茸雪，又有6大再生因子，关键是我自己家人也得用一用啊，让身体都得健健康康的。再说了，就是说那个这次您讲的这个价格呢也太合适了，你说市场价啊799元一盒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那现在连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那一组6盒啊才500多块钱，我这订10组一下子这能省4000多块钱。哎呀，所以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我这10个信息都给您准备好了。
5: 这是有备而来。
1: 李东啊，他

0: 准备了10个信息，那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我也说不了什么了呀。那这样吧，我就只能让您定十组了。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再多说了，没准待会儿你又增加两组什么的。
1: 是，
0: 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们是包邮的啊。
2: 好了，
0: 再见，谢谢
2: 您，陈老师，再见。
3: 恭喜你，朋友成功！哎呦，这一下就没了十组啊。嗯，不过这位朋友啊，也是会算账，这一组他省了4200块钱，十组就省了42000，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鹿茸写送单粉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写送单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里面限额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6: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7: 这是你弟弟？
8: 嗯。
7: 他跟你长得像吗？
6: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9: 别这么冒险嘛！
10: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11: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
12: 别动！
13: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4: 杀人灭口！
15: 我没见过太凶吗？
16: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7: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
3: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4: 爸爸，早点回家。
5: 你在家乖乖的，
1: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6: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我们是战友，不是敌人。
1: 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
0: 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策。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下，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2: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2: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0: 你们明白吗？
3: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4: 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5: 老彭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 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4: 必须干掉狙击手。
5: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领。
4: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5: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

0: 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1: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哼，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管家，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5: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4: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4: 走，
3: 走吧。好，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预备，
4: 站住！
7: 来，预备，开始。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筛个，谁先打碎谁赢。

0: 比刚才就难了。
1: 你看着没问题。
2: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3: 那就是个兵油子，
2: 跟你一样。
3: 又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2: 我这不是夸你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吕大棒，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是，
1: 团长说的对。
0: 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2: 团长，你过奖了。
0: 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2: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0: 是这样吗？
1: 是团长。
0: 嗯，湘子，哎，你小子不但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笑>
3: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
2: 巧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又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哈！这我不敢当。
3: 这个臭小子，
2: 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站住！
3: 说什么呢？
2: 蒙的。 你们俩跟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给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烂他嘴！
4: 是，
2: 滚！
5: 吕叔叔，玩线了吧？
2: 哎，诗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5: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笑>我先忙去了。
5: 好。

0: 恭喜恭喜，来真棒真棒，
1: 好，
0: 打得
1: 好。
2: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3: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2: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3: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2: 这样代价太大了，
4: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伙计，我去那边看看。
2: 好，好好想一想。
5: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6: 你把这个放下去。
5: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小小，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进去一下。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0: 快快快！
1: 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
0: 我自己有呢。 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

0: 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0: 团长，
1: 我看怎么样？
2: 可好了。
1: 庞叔叔。
3: 团长。
4: 团长。
3: 办得怎么样？
4: 差不多了。
3: 我也差不多了。
2: 小花，进来一下。

0: 菊花，
1: ，
0: 我会的，你也是。
1: 好，菊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张翔，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0: 团长，
1: 这是我的心里话。
0: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1: 你说。
0: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1: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0: 团长，
1: 张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
1: 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0: 你们两个人，我先走了。
1: 好，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2: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点，好吗？准备好了吧？到。四挺机枪有你负责。
1: 是。
0: 大家，啊，要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0: 好，
4: 各就各位。
0: 于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维斯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跟这种待久了。
1: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于大哥。
1: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起步，别离我太远。
1: 好，
0: 走。
5: 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5: 好。
0: 哎，小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要跑小跑。
5: 好，
0: 去吧。
5: 老彭
0: 啊，
5: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
5: 守住。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

0: 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水

0: 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
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不要给大山添乱。
1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2: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2: 说。
1: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干，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捋到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对打他是不行的。
1: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3: 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
2: 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2: 石月。

0: 你和你表哥一组，警官，你和我一组。明天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码。
1: 记住，
2: 好，
1: 小心，走吧。

0: 鬼子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

0: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李范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3: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3: 那样一来，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3: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都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 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取代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0: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1: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
1: 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1: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从我这几次跟萨梅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0: 丧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1: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0: 对，这个丧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情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嘿嘿，还真管用。
5: 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5: 怎么了？
2: 跟你开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6: 宇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6: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5: 我去看看他。
2: 去。你也小心点。
4: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让你偷，
7: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8: 捡什么了？
7: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他老到处找。
8: 我在你偷人烟了？
7: 没偷。
8: 我给偷了，偷的。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9: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儿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10: 没那么严重。
8: 我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7: 他就是一抠门子。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10: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11: 行了，
7: 偷，
11: 你们俩凑在一块儿就走，我走了。
8: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7: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9: 静。
7: 哎，
9: 我相当冷静。
7: 哎，村长，
2: 你小子又骗我！

0: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怎么会呢？应该可以的。嗯。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哎，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1: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0: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0: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0: 我绝不放弃，
2: 你不要再叶孤行了，好不好？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
0: 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2: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吧？

1: 为什么不回兵营？
2: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3: 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4: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快去吧，啊！
1: 为什么不动啊？
5: 这是命令。
2: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胡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3: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4: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2: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6: 团长，
7: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4: 老唐，照顾他们。
8: 好。
4: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1: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4: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1: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4: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1: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4: 你别说了。
1: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4: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1: 你。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来，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利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 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抽了呢，我靠，我给你抽

0: 开抢啦！开抢啦！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剑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

0: 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苷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苷，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9。
1: 天呀，9.99！

0: 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我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毛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毛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毛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7: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 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

0: 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树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1: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1: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2: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毛。
1: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2: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

0: 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3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6: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 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

0: 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6: 再见恍如隔世，
7: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8: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6: 历经千帆，
8: 爸抱我吧。
6: 他是否依旧少年？
9: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6: 试探，
9: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10: 谁吗？
6: 斡旋，
8: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11: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6: 救赎，
8: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11: 其实咱们不用耍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6: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8: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

0: 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0: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我琢磨着小鬼子怕是不重，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看到王兔子埋了，该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想抽都抽不到了。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
2: 不就是几口烟吗？
1: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 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0: 兄弟，给哥哥喝烟抽，行不？
1: 抽，
2: 抽。
3: 谢谢班长。
4: 没办法，谢谢。
2: 有火吗？我这有。
0: 有火。谢谢了。
5: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2: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这个行不通，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鬼子上城墙了！
1: 小子，你赶快想办法，别人跟我直通信，走！
3: 小心点，大哥。

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报仇！

0: 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3: 腾格尔，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一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1: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0: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1: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0: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1: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

0: 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9: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0: 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不用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

0: 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

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

0: 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5: 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防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

0: 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2: 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李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你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2: 我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凯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把上尉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0: 击什么？是西田和东岛的方向。
1: 放心，邓宇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单位，时间单位，
1: 什么？
2: 敌人正往东边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3: 走。

0: 后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1: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张强，
2: 张强，是你们呢？
1: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你看我们的事儿怎么出去啊？
1: 谁啊？

0: 能在20年跟他一辈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追。
4: 抓住他们！快！

0: 注意警戒！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春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0: 放心吧。
1: 走
0: 准备战斗。
3: 好。

妈的小鬼子，有种就上来，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

0: 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听我的。

0: 我们这儿有个男人，他叫李成，他是个男人，他是个男人。
1: 李成，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村报仇，那才叫男人。
2: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3: 这是假鬼子的枪。
2: 你拿枪干嘛？你拿着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3: 我要给他送回去。
2: 你别说他送回去，放开！
3: 把他给我挨住！
2: 停住！
0: 冷静，放开！
2: 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2: 我的信任叫好手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3: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走到家就走吧。
3: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
2: 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修真一箱，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少尉，
1: 哎，三门星应该在那儿附近，你绕过去，我在后面掩护你。
2: 嗨，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不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
0: 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快走！快！

啊！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7: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

0: 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百名观众。
1: 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仅限前一百名观众。
1: 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

0: 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 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

0: 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观众，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人如其名，亦文亦武。这是你弟弟？嗯。他跟你长得像吗？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4: 别动！
5: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6: 杀人灭口。
7: 我没见过他凶吗？
8: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好。预计今天下午萍乡市和九江、宜春两市的西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今天晚上九江、宜春两市的西部有小到中雨，南昌、萍乡、新余、景德镇四市以及九江、宜春两市的东部、上饶市北部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的雨势还会有所增强，赣北的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赣北的南部有小到中雨，赣中北部阴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雨水上线，体感的凉意会比较明显，大家外出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球。
1: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1: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0: 嗨，快去！
2: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3: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2: 容我考虑考虑吧。
3: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

0: 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
1: 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0: 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
1: 等等，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嗯。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0: 哎，李番茄，李番茄，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哎，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嗨，嗯，嗨，嗯。

0: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看哪有情况，
2: 隐蔽。
3: 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我们现在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我是张响，
2: 张响，你去哪儿了？
3: 快说，我找团长。
2: 团长。
3: 团长，我不是你们团长吧？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4: 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
3: 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4: 对。
3: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 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4: 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包围他们！
1: 快，吃瓜，快走！
2: 吃瓜，吃瓜，你给我走！
0: 是。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我没事，
0: 真没事。
1: 静儿，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止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我不管。去吧，啊，爸，我没事。
1: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
0: 哎，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0: 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三门信被我打死了。
1: 三门信死了？
0: 对。
1: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三门信真的死了？死了，太好了，咱们星死了，咱们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咱们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来。

0: 小妹，小妹，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梅，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装药。

我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他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面的王族的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当上一个人。
0: 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算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3: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
0: 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2: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 您不了解他，我不了解他吗？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大，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

0: 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这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可是谁的笔做得好？是我们无能。
1: 兰州楼边上的藏身地点是谁判断出来的？是一个新来的警员。
2: 那我监视啥？
1: 这案子先放一放吧。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儿吗？我觉得日本人的心思不完全在这案子上。
3: 人我给你带来了，关禁闭还是开除，你给个话。你舍得？三天以后，前野科长开舞会，你们俩都来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辣子鸡。它所需要的食材呢是半只鸡，还有干辣椒、姜、小葱。然后呢，我们首先要把洗干净的半只鸡剁成块，然后把它加点盐和料酒呢腌制一会儿。 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让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就是剁好的鸡块，放到大碗中，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生抽，再加上一点料酒给它去腥，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好了，放在一旁备用。葱切成 这么宽的葱段，接下来姜切片，现在我把这个红辣椒把它当中切断，切好的辣椒去籽，留辣椒。 好，现在呢，我开始把这个辣子鸡呢做起来。现在锅中加油，油热以后，把姜放入锅中。

现在加入少许的盐、生抽、味精、胡椒粉，大火爆炒了片刻之后，关火，把鸡丁盛出来。现在锅中剩余一些底油，开小火，把这个干辣椒微微的炸一下，倒入鸡丁，

加入少许的糖调一个味儿，加入葱段，把这个绿色的葱段放进去，大火，现在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辣子鸡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鹿茸血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我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要不说你这个嘴是真急呀！啊，上来就让大家报名，你也不看看这鹿茸血冻干粉它还有没有？昨天我可问了哈，鹿茸血冻干粉都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有了啊！
0: 没有了？
2: 对，
0: 不能够啊！哎，看阮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不像是没有的样子。
1: 你倒是挺会看，鹿茸血冻干粉昨天确实没了，
2: 看吧。没有了吧？
1: 不过立冬你也别着急啊，昨天没了不代表今天没有啊。今天还有5520盒。
0: 我说还有吧，你是不是忘了阮老师每次都给大家预留一批？
1: 你倒是挺聪明，我确实有这个习惯。而今天的这些鹿茸血冻干粉呢，也确实是我昨天为大家留的。我就怕前两天大家没看电视，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消息，或者是刚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亲朋好友了，人家还没来得及报名呢，哎，不就没了吗？就是为了这些朋友，我多多少少我也得留下一些。估计昨天立冬你问的时候啊，是在我预留之后了，
2: 那有可能，
1: 所以他们就说没了。
2: 对，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过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还有鹿茸血冻干粉，大家可以报名了。不过数量可不多了啊，就剩5520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毕竟啊，平时想找双阳鹿场这种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可是太费劲喽。
1: 刚子说的没错，现在纯种的梅花鹿呢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地方的梅花鹿呢都是杂交。不像我那个冷老爹那边的梅花鹿，很多呢都是纯种的梅花鹿。
2: 阮老师，哎，纯种的梅花鹿那鹿茸血里边的营养是不是会更多呀？
1: 是啊，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血里的营养会比杂交梅花鹿的营养要高很多，它这个六大再生因子的含量呢也会比其他的梅花鹿的含量要高。
2: 而且这次哈，鹿茸血冻干粉它用的原料您可说了，是2杠的鹿茸血，那可以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喽。
1: 对，
2: 再加上先进的这个冻干技术，那真是好上加好。
1: 是，这次我选的这个厂家呢，他们是百亿公司，上市20年了，那是大品牌、大厂家，他们利用先进的冻干技术，把鹿茸血做成了冻干粉，把本来呢比较热的这个鹿茸血呢，变得更加温和了，这样呢就适合更多的人来使用了。
0: 是的，所以大家遇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要第一时间啊就抢着报名，要不然可就没有。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啊，现在就剩下4600盒左右了。那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您上哪儿找去啊？
2: 是这次的价格，那真是那个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
0: 便宜到家了。
1: 对，会算账的立冬又来给大家算账了。
2: 其实哈，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比我会算账啊，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啊。您说这几万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好家伙，一天就抢没了。
1: 是，
2: 一个呢是这东西好，再一个呢就是您把这价格您砍得便宜。您看啊，市场价是799一盒。您倒好，直接给去了一前面那个七，把那个整数给去了，99一盒，那一组6盒呢才500多块钱。您说这谁不抢啊？就这个钱啊，我说心里话，我带俩孩子去一趟游乐场那就没了。关键是用了鹿茸血冻干粉，那这省的钱那也就不是1000-2000的了，
1: 还真是
2: 更多了。
1: 少去一回医院，就算是做一次这个普通点的检查吧，可能也得4500 400-500左右吧，
2: 对，
1: 差不多，
2: 差不多。
1: 那要是我们有些身体不好的，经常三天两头去医院的，又是检查又是开药的，估计你去一回，小1000，甚至1000多。那么大家的身体如果说越来越好之后，少去一次医院。省了差不多就1000把块钱，你少得点其他的病，这不仅是让我们少受罪，就连咱们的孩子们，他们也省不少心，还能省不少的钱，不然飞过来飞过去的来照顾你，对不对啊？那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0: 刘安老师说的没错，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也才500块钱，不过目前的数量不多了，就剩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了。有需要鹿茸血冻干粉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你好，你赶快帮我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你这团购活动真是太便宜了。
1: 哎呀，一组行，帮您订一组没问题啊。
3: 太感谢了袁老师，你找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真是太不容易了，又是双阳又是二杠的，还是冻干粉，这么好的东西平时我们都找不到啊。我家就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
1: 没有卖的。
3: 是啊，您不仅找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还给我们做了团购，关键价格太便宜了。799元一盒的居然砍到了99，一组6盒的才500多块钱，完全能够承担起。再说了，你讲完价以后给我省了一大笔呢，这一盒便宜了700块钱，一组6盒，那不就4200吗？
1: 对呀，
3: 1200块钱都赶上我2个月的养老金了。省了这些钱我干什么不好啊？袁老师你说是不是？
1: 哎呀，确实是，如果说呢，就这些钱是您将近2个月的养老金，那对您来说我这次的讲价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如果我要是没讲下来这么多，我估计你啊，算算钱你也不会买了，对不对呀？
3: 是啊袁老师，所以一定要给我订一组，让我用上这鹿茸血冻干粉。
1: 行，没问题，您的一组呢已经订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这儿呢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啊。
3: 再见，谢谢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省了4200块钱呢。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啊，快帮我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4: 啊，今天我要订不上啊，我老伴儿又该埋怨我了。
1: 啊，这是帮老伴儿订的。
4: 啊，对呀，我老伴儿吧，看您的节目，早早就看中您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了。天天的吧，在电视机面前呢，赶着看您节目啊。就想看到您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做团购活动。他好报名。不过前两天吧，女儿打电话来，说这几天出差没人带孩子，她就去帮忙去了，她这个去之前吧还跟我说，让我一定哈盯着您节目，一定要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给抢到。
1: 那您怎么没在我团购活动的第一天，就是前天，你报名啊？
4: 哎呀，别提了，我这两天吧跟我的老伙伴啊约着一起下棋。下着就把时间忘了。第一天忘了吧还觉得没事儿。肯定会有第二天的。可是昨天我回家的时候呢，节目都结束了。我就着急了。万一今天要是没有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吧就在这个电视上这块守着，一定要把我老伴儿吧把名给报上。
1: 怪不得你说报不上名。

0: 呢，你老伴要说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下棋忘事儿啊，忘了时间呢， 啊差点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估计这事儿放在谁身上谁都要说你。不过还好你很幸运，其实昨天也应该是断货了，我就是为了今天给大家留一点儿啊，这个鹿茸雪冻干粉，所以现在呢有您的份儿，这是我昨天扣下来的。不过我建议啊，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经济条件还行，我觉得您可以订两组，为什么呀？您自个儿也可以用一用啊，而且你老伴儿呢还能从你这儿多用一点儿，这老两口一起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您说是不是？
1: 哎呀，对对对，袁老师，还是你想的周到啊！那您就帮我这个改订两组吧。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不说了啊！
0: 哎，好，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防成功，老两口啊就应该一起补充六大再生因子，一起啊健健康康。提醒大家，今天是鹿茸雪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啊，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有第三组这个鹿茸雪冻干粉，我爸爸妈妈一人一组，还有我自己一组。
0: 啊。三个人的，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
3: 啊，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0: 嗯
3: 啊，这鹿茸雪冻干粉真是个好东西啊，阮老师。我之前啊就帮我妈妈卖过，不过呢是干粉的，所以我就一直帮她买。但是看了你的节目之后啊，我才知道这鹿茸雪居然还有冻干粉，而且吃了还不会上火，这多好呀，所以我一定要帮我妈安排上，关键是你帮我们找到的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啊，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你居然帮我们讲到了9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
0: 对，
3: 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啊，就能给我妈妈买了好几组呢。可惜阮老师，就是你这限购啊，你这一限购，我又没有那么多信息，不然我还要多订几组呢。
0: 就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是相当相当实惠了啊！我讲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让我们观众朋友想用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大家用了觉得好，那我这次讲价呢就没白费劲儿。
3: 哎，没白费，没白费。
0: 行了行了，你的名已经报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3: 啊，好了好了，阮老师再见，我不耽误您时间，老师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防疫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现在仅需要99元一盒，里面限购一组6盒，一组足足帮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呢，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目前只剩下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们要订4组鹿茸雪冻干粉。
0: 你们有很多人吗？
4: 哎呀，是啊，我和我老伴两口，还有我们亲家两口，现在呀都在我家呢，忙着报名。不过我比他们幸运，就我跟您通上话了，
0: 你这个电话
4: 都在看着我呢。
0: 行，原来两家聚到一起了啊，商量着要抢这个鹿茸雪冻干粉，这个没问题。不过你得给我留4个人的信息，我这儿呢就帮你订4组鹿茸雪冻干粉，有问题吗？
4: 哎，没问题。4人信息我早就准备好了。哎，自从你答应帮我们找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哈，我就天天看节目，等着您的团购呢。哎呀，我还专门告诉亲家要一起报名。前两天呢，我们一起出门的。哎，没想到就是两天您做团购活动了，今年还是最后一天，我真是怕大家抢没了，我抢不到了。
0: 我就跟大家讲啊，这个看到节目，听说可能有什么，你就得盯着我，你不盯着我，我就让你盯不着我啊。我还得跟你说句实话，之前那几万盒全都被大家一抢而光，今天的鹿茸雪冻干粉是我昨天要来的，在昨天活动当中我给留下来的，要不然这会儿没你什么事儿，真的。
4: 那你看我多幸运呢，是吧，阮老师？还是您想的周到，要不然我们用不上了。关键是团购的价格也合适啊，才99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700块钱。
0: 对，
4: 那一组哈就足足省了4200块钱。
0: 对，
4: 哎，那4组吧，那不就将近20000块钱吗？
0: 是，
4: 省下来这些钱，那干什么不好哈？这一组的钱啊，就够我们一次旅行的费用了。所以阮老师一定要帮我们订上，
0: 订上。

0: 用上了放心四果，而且呢是包邮到您家。你们这个四位老同志啊，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吧。行了，我不跟您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冲甘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也就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目前。

0: 本，我看都快抢没啦。
1: 是，马上就要抢没了，大家这个手速是相当相当的快。不过你放心，你的肯定有，两组放心。
0: 那真是太好了。我昨天才知道有团购活动，因为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正好赶上对面邻居收快递，我一看好几盒鹿茸雪冻干粉呢。我邻居跟我说，我这个才知道那个鹿茸雪冻干粉的好，他当时还给我看了鹿茸雪冻干粉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不便宜吧，结果他说才99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他说市场价要799，这一组他就省了4200块钱，两组能省将近10000块。这也太合适了，所以说我也要订两组。我和我爱人都用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可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的邻居了，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实惠的团购活动你就会错过了。因为咱们这次的团购活动，你想一想，原价是799一盒，现在被我砍到99一盒，就说你一组的价钱也不到原价一盒的价钱。而且今天呢，我们又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呢，以后我这儿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厂家也不允许我这么低的价格给大家做团购。好了，你抢到就是很幸运。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的两组已经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了啊，
0: 袁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防尘封，要不是有一位热心的邻居，这位朋友还真的会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这么好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市场价7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要订这个4组啊，鹿茸雪冻干粉啊。
1: 啊。
3: 给我老爸老妈还有我和老婆一人一组。
1: 啊，一家四口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了。
3: 哎，太感谢袁老师了啊！因为啥，我常年在外打工啊，家里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只能是遇到什么好东西啊，就买点回去，让他们都用一用。现在爸妈年纪也不小了，还有我老婆呀，照顾爸妈也特别辛苦。
1: 对，
3: 所以她也要吃点好的，保证自己身体好啊，别病倒的。
1: 确实是，你这个想法真没错。他们呢都是需要吃点鹿茸雪冻干粉，帮助身体呢健康健康，对吧？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嘛。关键您这次团购太合适了，
1: 是
3: 799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那团购价居然才99一盒。
1: 对呀、啊，
3: 一组六盒才500块钱，
1: 是
3: 四组也没多钱。
1: 嗯，
3: 我完全能够承担得起。要是有您呢，我想让他们健康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呢。
1: 不用谢我，只要你们真的感觉我做的这个团购对你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合适的，那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白忙活啊。行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4组工作人员已经给你订好了。你记得把4个电话号码给我留下来啊。
3: 好。
1: 哎，好，再见。
3: 好，谢谢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鹿茸雪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就能给大家省下4200块钱。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还等什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这个6组鹿茸雪冻干粉。
1: 为什么订这么多呢？
4: 是这样的，2组我自己用，然后4组给我大姐用。然后是这样的，我大姐吧就是早出去挣钱了，有时候一天吧干好几份工作，为了养活我们这就是这些弟弟妹妹什么的，我们的这个生活学习啊结婚生子啊什么她都操心。我就合计哎呀她用上肯定好。然后所以我就想给我大姐吧就是用一用，让她身体里这个细胞吧多多的再生，变成好的细胞。反正她身体就是肯定就是越来越好的，最关键是就是这回价格太便宜了。然后市场价说是799一盒的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团购价才99一盒，那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呗。啊，我给我大姐4组玩我也能承担起玩，所以陈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行不？
1: 啊，行行行，看在你这么感恩你姐姐的这个份上，我帮你订上。不过呢，我们这次活动的规矩呢，你应该也不能破坏，对吧？你要给我准备6个人的信息，我才能让你总共能订6组，明白吧？
4: 王老师，你就放心吧，打电话之前我这就做好功课了，6人信息我早就准备好了。
1: 是吗？那既然要是这样，那我就帮你订。

0: 上，你就在家等着收获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再见啊。
1: 哎哎，行行，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
2: 恭喜你朋友成功抽上血冻干的，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6盒能给你省啊4200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老师好，严老师，您快帮我订一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我老伴儿啊早已整个用了。
0: 哟，是给老伴儿订的，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3: 严老师太感谢您了，您是不知道啊，我老伴儿现在在家没记不住事儿，放下东西吧，转身就忘的。我一听鹿茸血好，马上就给老伴儿买了。
0: 哦，就说您之前给老伴儿买过鹿茸血。那老伴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哎呀，别提了，买完后吧哈，我亲戚说我买的那个呢是假的，喝了也没用，还花了我不少钱。后来我就不敢买了。直到看您的节目哈，知道您认识那个鹿场的人，还帮大伙儿找到了好的那个鹿茸血。我和我老伴就开始等你的那个团购了。因为我们知道啊，你给大家找的呢，绝对是真的，不糊弄人的。
0: 哎呦，我在这儿要感谢您跟你老伴对我们的信任了啊。外面买到假的了就不敢再买了，就相信我，我非常感谢您，放心，凡是我找到的东西肯定不会糊弄大家，那都是我自己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我尽力去找了，我觉得是最好的了，这才介绍给咱们有需求的一些朋友们来用，这样大家用了以后呢，咱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对吧？
3: 是，关键您这个价格也合适，一盒才99块钱，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还没到就是原来一盒的钱，多合适啊，你说？
0: 对对对，
3: 所以我一直要让我老伴用上啊，
0: 行，放心吧，这次肯定有您的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3: 哎，再见，老师。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呢，鹿茸血冻干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剩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能省4200块钱，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我们赶紧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要订9组，4组，哎呀，不，12组鹿茸血冻干粉。
0: 这，你最后是九啊，十啊，还是12啊？
4: 确定12组。
0: 确定12组。
4: 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
0: 太合
4: 适了。我一听到你一盒省700块钱哈，哎呀，一组能省下4200。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啊！
0: 坐不住了，
4: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0: 我跟您说一下，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您一定要按时吃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4: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一共12组哈，你一定给我记上哈。
0: 还强调一下，行，全记上了，放心啊。
4: 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0: 你看，再见，留信息去吧。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您好。哎，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呢，我想要订10组，麻烦您帮我订一下呗。
0: 10组，你订这么多呀？这我可订不了 啊！我们这限购1人1组啊，你说2组还行，而且现在还有这么多朋友都在等着呢，本来这数量就不多了，你一下子订走10组，那后头的人不就都没了吗？再说了，为什么要订10组啊？
5: 哎呀，这不因为您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好嘛，价格也合适。您的节目吧，我都看了。哎呀，那双阳的那个鹿场，养鹿的环境还那么好，还有专门的饲料诊所什么的。哎呀，把那梅花鹿，你说养的那么好，那个鹿茸血，那肯定也差不了啊。
0: 对。
5: 哎呀，而且这次啊，还是用的那个先进技术做成了冻干粉。哎呀，缓解了那个鹿茸血热的问题。哎呀，这不就让很多人都能吃上了吗？哎，这么好的东西，那别说自己用了。那就是送礼也特别有面子啊。
6: 哎呦，您这说的倒是没错啊，但是这么好的东西确实很多人都知道，拿出去送礼那也是有面子，不过您这10组确实是太多。

0: 了，我觉得。
1: 对。
2: 哎呀，不多不多，那我也不能说都送礼呀、啊。就这么好的那个鹿茸雪，又有六大再生因子，关键是我自己家人也得用一用啊，让身体都得健健康康的。再说了，就是说那个这次您讲的这个价格呢，也太合适了。你说市场价啊，799元一盒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那现在连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那一组六盒啊才500多块钱，我这订10组一下子这能省4万多块钱。哎，所以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我这10个信息都给您准备好了。
0: 这是有备而来。
1: 李东啊，他准备了10个信息，那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我也说不了什么了呀。那这样吧，我就只能让您订10组了。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再多说了，没准待会儿你又增加量了。
3: 是，
1: 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们是包邮的啊。
2: 嗯，好，
1: 再见，再见，
2: 张老师，再见。
4: 恭喜你朋友成功！哎呦，这一下就没了10组啊。
1: 嗯，
4: 不过这位朋友啊也是会算账，这一组他省了4200块钱，10组就省了42000，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鹿茸雪冻干粉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里面限额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方女士最近很焦虑，因为她27岁的女儿一回到家就闭门不出，整天对她态度冷漠，不和她说一句话。
1: 妈也不见了，我也想让我女儿心结打开，不要那么记恨我。
0: 然而女儿小徐却表示不愿再和母亲周旋，她只想图个清静。
2: 我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不想再跟她纠缠这些东西了，
3: 我想让她消停点。
0: 小徐为何会如此抗拒母亲？据小徐说，母亲曾间接导致他备考编制失败，
2: 太难过了，一直哭睡不着，
4: 我也没可哭呀。
0: 母亲甚至因为他的穿着打扮对他恶语贬低，
2: 贬低我穿得那么露，说得很难听，
4: 我说他不是正规女孩。
0: 总之他在母亲那儿感受不到爱，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控制和伤害。
2: 开了一点风肉，他就推进来拼命打。
0: 可母亲方女士说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有苦衷的。
1: 她是我的出气筒，其实我很痛苦，很苦的。
5: 没有人去帮助她，然后她什么事情都要她一个人扛。
0: 方女士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她的痛苦和压力会转化成对女儿的控制欲？
6: 你在往自己的女儿身上贴标签。
0: 小徐到底在母亲方女士心里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定位？最后母女俩能否解开心结，消除隔阂，找回昔日的温情？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以母爱为名的控制。
7: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女二人，妈妈方女士，女儿小徐，同时在场的是小徐的姐姐，是吗？
2: 是的。
7: 大家一起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1: 女儿现在对我态度很冷淡，妈也不见了，我也想让我女儿心结打开，不要那么记恨我，有什么想法跟我说，
2: 不要一直来烦我了，把这些拉出来说，然后希望我化解什么。

0: 矛盾之类的，我只能说是算了，因为我花了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了，我已经
1: 不抱希望的意思是吧？
0: 嗯，我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不想再跟他纠缠这些东西了。
1: 就让这个问题放在这儿，还是说让他自己慢慢慢慢消化淡化？
0: 嗯，消化淡化，我想让他消停点。
2: 小旭不愿理会母亲的求和诉求，他希望母亲别再纠缠他，母女之间保持距离。其实他之所以拒母亲于千里之外，是因为母亲的所作所为让他难以接受。他永远忘不了曾经在他备考编制的关键时期，母亲竟然连一口好饭都没让他吃上。说白了，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他的母亲，不仅根本不在意他的感受，甚至连他的前途也置之不理。
0: 我也想我工作更顺利一点，多赚点钱嘛。想要考编制，学习从早弄到晚，弄到后面我吃不饱，因为他习惯做素菜嘛，当季有什么素菜他就做什么。我跟他说过这些我不爱吃的菜就不要给我做了，但他不会理我，他就接着做。但是到考试了，我觉得我真的需要吃饱，因为我要学习，我就跟他说我要吃肉，做到我考试结束其实就算了。我说了好几天他才给我做，做完以后呢又不做了，或者是青菜里面混一点点肉末嘛，就还是吃不饱嘛，我就不太高兴了。他其实也不太高兴，他觉得我在跟他讨肉吃。我没有要求他每顿都要做啊，我偶尔自己点个外卖改善一下伙食也可以的。他要给我脸色看，他不让我点。
1: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方女士？
3: 我觉得不卫生，然后又花钱，
0: 我觉得没必要弄到这样。他说他不擅长做菜，我也把我要吃的他会做的东西我列了一个菜单给他，他其实照着做照着买就好了。
1: 我们能看看吗？都是些什么？
0: 我找一下。
1: 红烧鸡翅、白斩肉、蒜心炒肉、葱烧豆腐、西红柿炒鸡蛋，就是确实就是一些家常菜，
0: 就做了不到五个吧。
3: 我觉得收挺麻烦的，我一般不是冰箱里有什么呗收什么，就不用去另外买。
1: 你并不会为他列出的这个菜单去特别的去采购是吗？
3: 偶尔也会，就是大多数都是以我为主，我就是觉得他确实吃不饱他自己的事。
1: 方女士想过没有，日常我们也就算了，特殊时期你也觉得很麻烦是吗？
3: 比以前都好的很多了。
0: 然后到考试前一天晚上吃的还是剩的素菜，然后弄一点粥，就是那种一眼看过去就是我吃不饱的东西。
1: 嗯，
0: 到这种程度以后我就确定跟他沟通，不管是合理的不合理的，吵架的还是正常的说，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了。太难过了，一直哭睡不着。
3: 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我看得出来肯定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我问了他，我说你昨天是不是很生气了没睡好？然后他接着又哭，那肯定是心疼呗。
1: 你知道他为什么哭吗？
3: 就是觉得妈妈不爱他，不重视他呗。
1: 那这种状态去应对考试撑得下来吗？
3: 所以没克服呀，不发生这个事情90%会过的，也自责。
1: 如果你在那一天有自责的话，那当天你跟女儿的交流，你跟女儿的互动有什么变化吗？
3: 从那次开始她就不理我了。
2: 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方女士表示很后悔，事后她也想要安慰女儿，可女儿却压根不愿搭理她了。但在小旭看来，母亲只是嘴上说后悔，心里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最让小旭气愤的是，母亲前脚刚葬送了她的前途，后脚又在她为工作辛苦打拼的时候向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而母亲的严格管控和打压让原本紧张的母女关系濒临破裂。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5: 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6: 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
7: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8: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8: 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
6: 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狠狠地
9: 打了我一巴掌。
1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11: 怎么不告好吗？
10: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2: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3: 工作了回来累了，所有事情都可以骂，从门口鞋子没摆好到地上有塑料袋，什么被子叠不叠，拉不拉好，什么都要管的。
3: 我是比较追求完美的，家里让我弄得搞得一丝不苟。每天早上起来，床上被子一定要拉平整。嗯，水杯哪里来哪里去啊。
12: 就这种很小的细节，你都会很强调，是吗？
13: 嗯，其实我就不开心了，包括我穿什么衣服、扎什么头发这件事情，也要听他的。出门，他希望我带出去好看，有人夸他，他会让我化妆，就是我其实自己也会化，但他那种不化不行、丢我脸那种态度让我很不高兴。
12: 这个是为什么呀？
3: 我喜欢看他我喜欢的样子，
12: 不能是他喜欢的样子吗？
3: 他喜欢的我都觉得不好看。妈妈看的做的都不会错的。
12: 如果他按照他喜欢的样子去打扮自己呢？
3: 我就不高兴啊，我听我就那情绪呗，拗不过就是就按他的呗，反正我就是不开心，心里不舒服。
12: 就没有过两个人都开心的时候是吗？
3: 很少有过哎。
13: 然后买了一条裙子，黑色的吊带裙子，然后背上露了一点，然后他就不能接受，一直说贬低我穿得这么露。 说得很难听。
3: 我说她不是正规女孩，才穿这个衣服，露肩露背的我不喜欢穿。我们是正规家庭，我们是很保守的家庭。

0: 你当初就不应该买这个衣服的。
1: 他就觉得太露了嘛，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说到我把那件裙子扔出去。
2: 你最后把裙子扔了以后，
1: 他捡回来了。后来我买了一件内搭，穿了几遍吧，每次穿我都会想起来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没穿了。我不能接受我妈妈这么对我。
2: 王女士，干嘛又捡回来啊？
0: 我觉得花了钱了扔掉可惜啊。
1: 那你都知道我花了钱买回来的，又不能退了，一直跟我说有什么用呢？你经常干这种除了让我不开心以外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包括我在房间买了一个架子，我想装饰一下我的房间，他也会一直说，说到我情绪接受不了了，他也不会说看到我那么痛苦他都不会停止。
2: 姐姐也会面临这种状况吗？
3: 我在家里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对我管的时间稍微要少一些。那妹妹在家的话，就觉得会对她的掌控力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我妹妹也比我小挺多的。
2: 妹妹讲那种不开心、那种难受、那种被控制的感觉，姐姐能理解吧？
3: 我能理解。
2: 那妈妈的这种，她说如果不是她喜欢的样子，她就会不开心，你怎么理解呢？
3: 妈妈确实有点要强，很要面子，她很爱美，所以她也希望我们俩出去也是能特别好看。她想对她的生活有掌控感嘛，但是女儿始终是要长大的。
2: 你跟她沟通过这一个点吗？
3: 我跟她沟通过，但是她有的时候是就是发起火来她是听不进去的，她控制不了她的脾气的。
4: 小徐姐姐同样认为母亲脾气暴躁，控制欲强，极难沟通，但因为她出嫁早，和母亲共处的时间短，所以对母亲的怨恨没有妹妹深，没办法跟妹妹感同身受。但对于小徐来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就像是被关在牢笼里，她想挣脱却又无能为力。直到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儿，她遭受了母亲的暴力之后，她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母亲，离开这个家。
1: 当时记不得什么事情了，她也是不高兴，骂我骂得很凶，然后我就回房间躲起来了，锁了门，然后她就是一直叫一直叫，越叫越生气，下来砸门了，把门砸得咣咣响。
0: 那时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什么事情我都想不起了，反正不愿意出来，怕我打他。
1: 反正他就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到最后发现我怎么都不给开，以后就开始把语气缓下来，跟我说叫我出去给他帮忙，再三保证让我帮帮他，出去了他不会打我的。然后把门开了一点风，然后他就推进来，拼命打。
0: 一开始我是没有打算会打你的，我都说了好长时间叫你出来，我不会打你的，你还光在那里不出来，那我越来越气啊！都那个时候我整个人都要炸了，你知道不？
2: 你不是说不打他吗？
0: 一开始他早点出来，我不会打他的，一直不出来，我那时候我才
2: 我打完了以后呢？
0: 打他的，没人理他，没人管他，他自己一个人哭哭就算了吧。我觉得他的脾气也倔，然后。那天闹得很凶的嘛，一直要出去租房子，一定要搬走了。
1: 就是我觉得很累，我就已经耗光了，我就想说不准租房，他们就会一直把我劝下来，不让我走。
2: 为什么方女士不能接受女儿提出来的搬出去呢？
0: 家里那么大的房子，还要增加开支，然后还有人家要笑话的。
1: 然后他又要叫姐姐来劝我，又要叫阿姨来劝我，这些事情也不是天大的事，我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跟所有人翻脸，显得我很不懂事，我也没办法反抗这么多人。我如果搬出去住的话，一直一直一直过来劝我，我的情绪就缓不下来。一直没搬出去住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把租房的钱省下来，我好早点买一个我自己的房子。
0: 然后就我跟他合说歹说让我劝下来，他也同意了。
4: 就这样，在母亲及周围人的轮番劝说下，小徐最终放弃了搬出去住的想法，选择继续留在家里。他原以为经历这么多事情后，母亲总算能消停些了，没想到结果事与愿违，母亲对他的管束是少了，和父亲的吵闹却又多了起来。
1: 就回到家吃饭的时候就光他俩吵，就纯口角，就他们的日常就是这样的，心里就有点受不了了，我就回房间躺着了。
4: 据小徐说，父母这几年吵得越发厉害，他夹在中间真的很痛苦。眼下夫妻不睦，母女又不和，究竟为何会呈现出这种状态？方女士随即给出了答案。
0: 我脾气最主要是他的爸爸给我造成这个脾气。

0: 夫妻关系不和嘛，他妈妈再不和都不会说他的不和，他爸爸从来没有理解过我，心疼过我，我的痛苦，我的压力，他总觉得我是小题大做，无理取闹。再痛苦他都看不得，他也是冷血动物，我就是一个人压在心底默默承受呗。所以我的臭脾气就是对我的女儿，所以我女儿她是我的出气筒，其实我很痛苦很苦的。
1: 小徐你怎么看爸爸，你和他的关系怎么样？
2: 一般吧，没有什么情感交流，仅限于是父女关系而已。
3: 爸爸在家存在感比较低，
1: 妹妹的感受是一个很缺位的爸爸，姐姐觉得呢？
3: 在我这儿也一样的，妈妈她是确实以前条件比较艰苦，
4: 爸爸要出门赚钱，没有人去帮助他，然后他什么事情都要他一个人扛，他必须要把那些事情做完，然后才能照顾到我们的情绪。
1: 所以你和妹妹还有这个家里的运转就只能妈妈一个人撑是吗？
4: 对，
0: 就是生活条件挺差的，那个时候就是一心想改变条件呗，不要让他们跟我那个时候一样苦。 当时穿啊冷啊热啊这些方面我都是很重视的，我就是赚钱然后把照顾生活。
1: 有没有那种比如说闲暇的时间跟女儿们聊聊天啊，或者带着他们出去散散心啊玩一玩，有这种情感的交流时间吗？
0: 没有这些时间，
4: 主要是我父母之间的关系，然后才导致影响到我妹妹的关系。我很清楚我试着去解决过，但是我没有这个解决能力，我来解决过以后他们可能会安分一段时间，但是我离开以后我妈妈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又不好了，然后又影响到我妹妹，他们三个人就是一个死循环。
1: 方女士，你现在还是不同意女儿自己独立拉开一段距离吗？
0: 硬要搬出去的话我没办法，我就是觉得关系吧慢慢缓和。
5: 看得出方女士打心底还是不希望女儿搬出去住，因为养家的重担长期在丈夫那儿受到的委屈导致她压力山大，内心脆弱，她更希望女儿能守在她身边。但在调解团队老师们看来，方女士对女儿的不舍更多是一种需要和控制，方女士已然把女儿当成她情绪的宣泄口，从来没有意识到她对女儿的伤害。
6: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吃上一顿呢一辈子都忘不了，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8: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9: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6: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坊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

0: 您四大罐，前50名再免费送您4大罐、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 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利坊的爆汁牛肉丸，
2: 爆汁牛肉丸来啦！
3: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的一下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4: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0: 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
5: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0: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6: 方女士，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养你女儿的，精神上我没有看到你对她是怎么样的富养。生活上也没有看到你对他付出多少，而且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哈？我喜欢，我认为很强势，你从来都是只问我想怎么样，你问的没有问过他想怎么样。而且现在年轻人穿那种背上露一点的很多呀，你夏天看看，你说那么难听的话，说她不是个不正经的女孩子，你再往自己的女儿身上贴标签，而且把人家骗出来打。如果你当时管控不好自己的情绪打了女儿，你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找女儿个赔礼道个歉，哪怕就是请女儿出去吃个饭也好啊，你啥都没做，你无法反抗你的婆婆，无法反抗你的丈夫，你把你的所有的情绪转嫁给了女儿，女儿就是你的垃圾桶，你用那个你所谓的爱把她捆得死死的，动弹不了，只要她稍微她表现出她想要远走高飞，那么家里的亲朋好友全部都来了。偏偏你女儿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她不忍心让你难过。
7: 是的，说的全对了。
6: 你想一下子，我们生儿育女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掌控他们，是为了让他复制我们的痛苦吗？你真的把他那个绳子解开吧，要懂得放手，要懂得祝福女儿。女儿27岁了，让她去飞吧。我想跟这个女儿说一下哈，我们活着是为了自己，你也不是任何人的依附品，你知道吧？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年轻人该有的锋芒你也要有。所以我给女儿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做物理上的隔绝，把自己疗愈好。
8: 女儿考试之前她跟你说，妈妈我想吃肉，有没有可能她是因为考试非常的重要，所以她很害怕，她希望你能给她一点力量，或者从食物里面来获取一点能量，但是您的回应就是没必要，吃饱就行了。但是呢，也不点外卖，我没有能力帮他做，我也不想满足他的即时需求，这让他感觉到很冷漠。所以女儿那个晚上一直在哭，她哭的是在妈妈的心里我这么的不重要吗？包括孩子出门穿衣服，你也是觉得他只能穿你喜欢的衣服，这个其实是在变相的去压抑孩子的正常需求，满足您自己的一个控制欲。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画面，因为他躲在屋里不出来，您把他拽出来，他已经告诉你我出来可以不打吗？同样出来还是打，所以他没有信任的。那么长时间他的创伤从来没有疗愈过，他的气也没有出来过，所以为什么后面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他封闭，纵使您的婚姻过得再不好，但是也不能拿孩子当成是您的一个出口。你从来没有想过孩子的角度是什么，妈妈一定要学会去重视和回应女儿的需求，慢慢地把她做好。那么对于女儿长期被家里忽略被打压，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情绪处理方式或者情感处理方式是对的，所以呢，你会防备，说话也会带刺，然后呢，用你现在这种冷暴力的方式来和妈妈来去做这种对抗。很多家庭他不是没有爱，是不会爱，妈妈呢也不懂。

0: 一直在用强势来去抓孩子，把自己的创伤又重新传递给孩子。我们以后只需要合理提自己的诉求，你也不需要继续去填补妈妈在婚姻里的那些洞。
1: 我想跟妈妈先沟通一下，你给她的伤害有多大？比如说，孩子去考编，他罗列了那么多好吃的，希望妈妈可以做的范围内去做这个饭菜。在这么重要的关头，我们要体会的就是让孩子吃好呀。你的做法是相反的，我不管你考不考，反正冰箱有什么做什么，我也不会为你特别做。你执着的，我一定要让他穿我喜欢的衣服。他买了一件衣服，你看了不合适，露背，您就给他一个非常贬低的词语，不正经的女孩。你想想看，对他来说，一个生他养他的妈妈说出这样的话，他的多么不自信啊！甚至跟你发生激烈争吵的时候，你是劈头盖脸就打他，但他长大了啦，他也是成年人。你是否当你的委屈和愤怒，把对待你老公的态度对待你的小女儿呢？你所谓的爱不叫爱，你是操控，你是打压，你是把你自己的情绪吐给女儿，这些都错了。孩子不是我们的垃圾桶。第二个，你要学会去欣赏的眼光看他，学会放手了，不要在孩子身上去找寄托。你要多去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都可以，不要只盯着对方。好，再想跟我们的女儿说一下，虽然你很讨厌妈妈控制，但是某些地方你好像又逃脱不了，所以自我分化不够的时候，你就会内耗自己。我希望先看见，没有妈妈是完美，但是妈妈从内在里面是很爱你的，我们可以去改变。妈妈给不到的，我自己可以丰衣足食去做一些事情，甚至未来也可以自己烧一点饭给妈妈吃，告诉她，妈妈，你看我烧的饭也挺好吃的。
2: 首先，母亲这边，你的不良情绪是来源于你跟你丈夫之间的互动，对不对？
3: 因为我老公什么事情不作为，不理解我，我才变成这个脾气的。
2: 好。其次是，你有不良情绪的时候，你除了自己隐忍之外，情绪放的位置和方向就是你这个小女儿身上，是不是？
3: 我不是故意放在她身上，我不知不觉我就是这样子对待她了。
2: 你现在知道老公不作为，冷落你，被忽视，你难受，你却不知道小徐因为你忽视他，觉得你不作为，他难受，你却不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自己的女儿，那这个就是你们母女之间最大的障碍。而且你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的确有非常明显的意愿强迫，就是女儿的所有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我的想法去进行，去完成。衣服如果跟你出门不按你的穿，不按你的打扮做，那么你就难受。说白了，母亲需要这个女儿。无论是自己意愿强迫上的需求，还是和丈夫之间不良互动产生的难受情绪，宣泄也好，倾诉也好，都完成了自己各种的需求。希望母亲给小徐一个成长的空间，能用爱的能量来沟通，而不是停留在自己的情绪里，也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创伤里。小徐这边，其实如果你不劝解父母他俩的矛盾，你单纯的去自己成长，自己生活，自己把自己过好，其实所说的这些创伤对你的影响还不至于形成多大的障碍。就是因为你后续要劝他俩和解，消耗了你很多的能量，并且在不良关系当中你卷入得更深。我还是建议小徐出去住，先行成长起来，母亲的问题大概

0: 会被弱化。
1: 调解团队的导师们建议小徐搬出去住，独立成长，母亲则学会放手，停止对女儿的控制和束缚。顺着这一思路，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小徐就向观察员王江重申了自己的打算。
2: 反正就跟我计划的一样，离开嘛，反正我顾好我自己先嘛。
3: 对，保持边界，你如果有能力，你是可以搬出去，搬出去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知道，没有办法再跟你唠不唠叨的说，找回你真正的自己。你现在的这个自己其实也是压抑了自己。
1: 观察员王江支持小徐搬出去住，做回自己。与此同时，他希望小徐也能够对母亲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埋怨，
3: 不要有恨，少了一点对妈妈的抱怨愤怒。其实妈妈那个她对你的管束的背后，她也有一部分对你的爱，但是那份爱是很沉重的，他动机是好的，但是我的行为是人家很难接受。你只要接受他那个动机就好了。
2: 我其实他不要来吵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求他，我都能理解，就是真的不要来吵我了，消停一会儿吧。
3: 就希望他
2: 情绪我自己都能缓和，我都能调节过来。
1: 小徐迫切地想要自己的独立空间，短时间内他不希望被母亲打扰。就这一点，观察员廖习玉做起了母亲方女士的工作。
4: 你女儿意思说希望妈妈不要掌控她，你愿意放手吗？
5: 当然愿意了。
4: 她说要搬出去住，你就让她去搬呢。她身上有没有钱你也不要管，她开口来要干什么打借条，你要让孩子成长，她是个成年人，你整天把她包到在这里，那她就成了巨婴。
5: 可以不管，让他自由。女儿大了，有女儿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能干着她一辈子。我女儿其实她很有主见的，能力也强的。
1: 方女士肯定了女儿的能力，愿意放手，给予女儿自由，尊重女儿的任何决定。只是要彻底拉近母女之间的距离，方女士显然还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改变。
4: 以后妈妈要学会控制好脾气和情绪，从今天开始起，我一切都尊重你，以后我们有话我们母女俩好好说，我们就是好好说话，好好沟通。孩子也要鼓励，不是说20多岁就不要鼓励。
1: 控制好情绪，多尊重多鼓励孩子，这是廖习玉给予方女士的意见。只是一向控制欲强的他，真的能够说到做到，放手让女儿成长，不再以爱的名义捆绑女儿吗？小徐又能否真正成长起来，自力更生？母女俩的关系又能否得以修复呢？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6: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个爆汁牛肉丸，我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7: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吃上一顿的一辈子都忘不了，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8: 色泽莹润，个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前50名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9: 福瑞坊啊，爆汁牛肉丸它有4大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精，选用的牛肉啊，散养小黄牛，只选整头牛最精良的部位，牛腱的肉，肉质啊紧实细腻。第二个呀，就是鲜，活牛现杀，庖丁解牛，优中选优，从屠宰呀到选肉，前后不到20分钟，确保啊肉质鲜嫩。第三个，香，用重达3-4斤的方锤反复击打1800多次，让秘制配料均匀渗透到肉馅中。第四个呀，就是足，炖足9个小时啊，久煮不散，才能达到入口弹牙，一咬爆汁，满嘴留香，老少皆宜啊。
8: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6: 普通的生牛肉最便宜的也得40-50块钱一斤，不是碰到这么优惠的活动，那肯定要多买一点啊，开罐就能吃，这一罐啊就是一个菜，一口下去满嘴都爆汁，那简直是太好吃了。趁着年度专供价，比平时啊便宜了一大截，我一个电话呀就直接订了5大箱，省了不少钱。反正平时也爱吃，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

0: 也都少不了，越早下单越划算。
1: 这鲜嫩的牛肉味儿，这满嘴爆汁的快感。这么说吧，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都不如来几个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来的满足。
2: 这大鱼大肉啊，太腻歪了。福瑞坊爆汁牛肉丸香而不腻，营养好，味道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合适。老伙计们，趁便宜赶紧打电话通货吧。
3: 有饭必有牛肉丸，肉丸必吃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拼盘做炖菜，干锅爆炒，大人小孩都爱吃，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香而不腻，大快朵颐。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前50名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0: 怎么不告好吗？
3: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了。回到场上以后，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大家现在的想法。
8: 女儿，从我们经过那个金牌调解，听到这么多专业的老师开导，我觉得其实我身上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站在女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对你的伤害太深太深，希望你能慢慢接受，慢慢的改变啊。
9: 你改变了，我再改变嘛，好吧？
8: 好的，不要不要怨恨妈妈，好吧？
9: 不要这么伤心，你没有干那么大的错事，不要这么操心。我能把自己所有事情安排好的。
10: 如果女儿有什么想法，比如说她要搬出去住什么之类的，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呢？
8: 支持我的女儿吧，我女儿其实挺有能力的。
10: 总之要从女儿身上剥离一下，就是不要再死盯着她和指望她。好，那妈妈带着女儿回去吧。啊，
11: 好的，谢谢你们这些老师辛苦了啊。
12: 调解结束了，此前关系疏离的母女俩此刻关系缓和了不少。希望回去之后，方女士别再一味沉浸在自身的情绪中，把负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她需要放下纠结，放下对女儿的控制和管束，放手让女儿成长，给予女儿更多的关心和温暖。小徐呢，也要试着走出心中的阴霾，放下对父母的芥蒂，独立成长起来。只有当他们各自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才能慢慢步入正轨，母女之间的感情才能越来越好。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0: 怎么不告好吗？
3: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
4: 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3: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 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戒出。

0: 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1: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
2: 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
1: 刘女士说，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3: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言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4: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

不是算经济账。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

0: 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搁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呀？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1: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0: 自信是吧？
1: 哎，底气，自信也行。
0: 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

0: 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1: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

0: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0: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我的右手没知觉了，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1: 没用的。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可我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1: 秦时月，别可怜我。
2: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1: 离我远点儿，
2: 别可怜我。
0: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张翔，张翔，张翔。

0: 张晓，在哪儿？我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1: 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1: 梦境。
0: 团长。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
1: 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2: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伤的是绑好了。
0: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
1: 太白金星，是老人家。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的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破芥菜一样。你要是活着，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坐坐坐坐，来来。
2: 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
1: 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
0: 来，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大爷都得传送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2: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2: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想，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燃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想，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一名，我奉命抓你归案。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哼哼哼，
1: 笑话。
2: 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你说的情况属实。
3: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
2: 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了一条血路。
3: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嗯，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3: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为什么不通知他？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2: 也许能这样了。
4: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 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1: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0: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把我爹放了。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战事不小嘛。把我爹放了。
2: 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1: 卑鄙！
0: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把枪放下。
1: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们要回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
1: 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请吧，金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

0: 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点

0: 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准备行动。
1: 好。

走。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0: 走，
1: 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烈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烈，这是坚持党性。
0: 你个榆木疙瘩脑袋！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0: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
1: 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廷还要再次上演吗？
1: 冯伯廷，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2: 梁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千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1: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

0: 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营一战咱们解救了新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1: 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怎么指示？
0: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2: 李斌，
0: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2: 好，
0: 这个叫段大帅。
2: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3: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2: 这些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3: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
4: 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2: 好，改得好，
1: 希望你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2: 是。
0: 哎，这个叫大葱。
2: 大葱
4: 到。
2: 山东大葱，
6: 您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叫煎饼。
2: 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0: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0: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
1: 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0: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敌人已经
0: 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1: 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行，老秦，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2: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1: 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路？
1: 对，
2: 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1: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唉，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2: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什么条件？你说。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
1: 老彭，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3: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呀，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走，哎，哎，怎么？
3: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1: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3: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2: 好，就这么定。走，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

0: 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 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的，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0: 啊，
1: 老方、啊，
0: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0: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
2: 哎，
0: 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0: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0: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0: 这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2: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接。
1: 二哥，三哥，英子，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 刘景军，帝国会记住他们。

0: 人命会进去他们，他们是九剑家族的骄傲，他们是豪阳的。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1: 弟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2: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2: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2: 哪个地方？
3: 大柳树。

0: 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嗯。
0: 大柳树渡口上游三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
2: 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来，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0: 让我去。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3: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0: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鼬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段长放心，
0: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3: 段长放心，
0: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3: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4: 边防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3: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
4: 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3: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
4: 边防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3: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4: 去吧。
5: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6: 班长，差不多了。小杰，哟，
5: 彭团长，
6: 都准备好了吧？
5: 准备的差不多了。
6: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5: 好的。
6: 嗯嗯，
5: 来。
6: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5: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7: 到，向右前进，快！

0: 贵，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3: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前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前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前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前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

0: 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再看这镂空观音坠，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符文戒指，天天戴，圆满手镯，整套十件，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前盛金品牌十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前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0: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这是我们前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

0: 顶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1: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呀、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
2: 这全圣经的十件套啊，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简直是太满意了。
3: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全圣经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4: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5: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圣经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5: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圣经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0: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圣经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

0: 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乾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10年磨1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2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10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乾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

0: 领回家。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再见恍如隔世，
6: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
7: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结果。
5: 历经千帆，
7: 爸抱我吧。
5: 他是否依旧少年？
8: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5: 试探，
8: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谁吗？
5: 斡旋。
7: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5: 救赎。
7: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5: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7: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水，星华，我们从这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走。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的鬼子干掉。嗯，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了衣服，
3: 帮我。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许！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 站住！

0: 快点，张翔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2: 好，
0: 过河。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情况，没事吧？没事，来，来，慢点，快走。
1: 小花，你没事吧？石爷，你也受伤了，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2: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1: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如果你一定要娶的话，我去。
1: 疯了！
2: 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回来！
2: 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张翔，
1: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而是整个传奇连队。
3: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能眼看着这个女人

0: 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
1: 我们走吧。

没有。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

0: 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0: 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
2: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0: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2: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3: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2: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3: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3: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5: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6: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

0: 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1: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3: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3: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3: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3: 你好。
4: 要酸枣仁。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3: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3: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3: 好，
4: 随时过来啊。
3: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2: 平衡。
3: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3: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3: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 第五味的，是仙草当中的一味，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3: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2: 是的，
3: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

0: 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枘仁安睡膏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张霞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小，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一定会喜欢这儿。

0: 接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岭，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1: 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

0: 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君，请见。
1: 嗨，
2: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2: 陈楠，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4: 团长，郑晓，怎么样？
5: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
6: 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3: 太好了，谢花，没事吧？
7: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1: 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7: 秦十月，他牺牲了。
1: 牺牲了？
4: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2: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4: 说呀！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爷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让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了，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

死得我秦振武，为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秦振武。 心疼啊！我好孤独啊！啊啊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世。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投具啊！来，经过几年了，
2: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1: 是个守卫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0: 明白吗？
2: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2: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2: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不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2: 连队长，
0: 不要再说了。
2: 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 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2: 执行吧。

0: 你看见狙击手了吗？没有啊。
1: 那你撤。
0: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1: 回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空。

0: 小鬼现在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了，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小花，咱们找找。

0: 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
1: 嘿。
0: 那里是

0: 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

0: 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

0: 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

0: 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他们陪我

0: 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8: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大河里，不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1: 嗨，
0: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屠局长？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
2: 团长好，
1: 团长坐。团长

0: 老唐，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别，不抽了，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郭靖。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那滚吧！小兔崽子，

0: 郑相，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我们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6: 九二，
3: 三连长现在位置在哪？
7: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

0: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团长，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举起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一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团长，我们碰到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团长，是我的错。
4: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会的。
1: 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0: 是。
2: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1: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3: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3: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3: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是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3: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

0: 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2: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不行，
3: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
0: 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
4: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3: 您是团长，
4: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3: 团长，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4: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1: 二山将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2: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啊。啊，陈探长，班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站下，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1: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1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

0: 一分钱押金。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您可能会说，加油。

0: 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五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1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1分钱押金。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

0: 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先抓下他的弟弟。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没见过他凶吗？
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吗？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6: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去到两个地方，一个把伦敦麦的编织袋做成了全省集聚度最高的速编集群，一个把实木家具卖向了全球。老产业到底有多少新可能，老树能不能发新枝，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宜黄深耕30多年，培育出全省集聚度最高的速编产业集群，产值占全省总量的85%。记者走进当地龙头企业新材新的智能车间，中央工料系统精准输送原料，无人车自动完成堆叠包装， AI 视觉检测实时剔除瑕疵，产品合格率稳定在100%。
1: 我们这个车间数据化水平在国内嘛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现在的订单还到11月中旬。
0: 和不少宜黄老乡一样，李年才早年在广东从事塑料行业。2019年，宜黄将塑料制品列为首位产业，大力邀请乡贤回乡创业。宜黄工业园区同步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全流程代办服务，打通项目审批建设堵点。
2: 在用地供给、融资对接、能源保障等方面，我们给予了优先的支持。短短一个多月，我们为企业解决了100多个务工的需求，同时提供了10几家的物流供应商。
0: 政策磁吸效应持续释放，宜黄先后引来115家塑料企业，完整产业链逐步成型。县里主动带队企业参展拓市，新材新在展销会上锁定新款酸奶杯设计，快速开模投产。2022年，这款产品成功打开市场。
3: 就是这款酸奶杯，当时伊利主动找上我们，像做我们这一行能进入伊利这种头部食品企业供应链，是属于是我们的一个加分项，采购比例一下就上去了。
0: 爆款产品带来市场红利，却也让企业发现跟风发展的隐患。速编行业模具投入成本高，一旦跟风失误，极易造成巨额亏损。
4: 当时有一个模具，我们花了1000多万，结果还没生产，风口已经过了，等于买了教训了。
0: 痛定思痛，企业组建专属设计团队，彻底告别跟风追款式，转向自主研发设计款，可分离蜂蜜的蜂蜜杯、防误食可拼装的益智果冻盖等多款专利产品，凭借原创设计站稳高端市场。
4: 像这些伊利、蒙牛、君乐宝这头部企业都是我们的大客户，去年的年产值达到了4个多亿。
0: 新材新的蜕变是宜黄速编产业升级的缩影。当前产业规模持续扩容，但全县速编产业长期面临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发展瓶颈。
5: 也促使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数字化、包括绿色化、包括我们的融合化、高端化方面等方面去这个引导企业进行改造。
0: 当地每年统筹5000万元产业升级引导基金，扶持企业技改制改，规划7500亩产业集聚区，推动产业告别低端编织袋加工。依托政策赋能，新材新新增172台智能设备，生产效率提升3倍以上。校企联手攻坚核心原料技术，持续夯实企业核心竞争力。
6: 一旦它突破了，这个市场非常大，有些客户都在翘首以盼，现在已经看到有效果了。
0: 产业转型，绿色循环是关键。瑞聚再生科技深耕塑料循环赛道，攻克分拣除杂、深度脱位等核心工艺，让废旧外卖餐盒等废弃塑料实现再生利用，产品附加值提升5倍以上。
7: 我手上这瓶高纯度再生聚丙烯颗粒是瑞聚最新研发的，可以用在纺织、日化日用，甚至能做食品级包装。谁能想到它的前身竟是废旧塑料餐盒？凭借高效绿色物理再生技术实现变废为宝，这项技术全球领先。
8: 不断地去更新迭代我们的这个回收处理技术，让更多的再生塑料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园区的更多的这种下游企业去提供我们的优质的原材料，去推动我们宜黄县整个塑料行业的绿色化发展。
0: 如今宜黄已构建起废旧回收、分拣清洗、改性造粒、终端制品的完整产业闭环。去年全县归上塑料企业营收43.41亿元，同比增长5.59%。今年前7个月产值26.8亿元，同比增长20.2%。宜黄正全力重塑

0: 高端塑边产业新标签。宜黄让老塑料长出了新枝头，而在赣州南康，同样有30多年根基的老产业家具也走到了命运的关口。
1: 展开的时候呢，是一个小圆桌，比方说适合5到6人的用餐，那么它旋转的时候可以变成10到12人的一个用餐的一个桌子。
0: 产品迭代升级的同时，生产车间更是焕然一新。记者跟随外籍客商走进团团圆智能厂房，全程无刺鼻异味，全自动水性漆喷涂线高效运转，板材加工喷涂均匀，绿色环保。
2: 太震撼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具企业。
0: 这样的场景在几年前难以实现。南康聚集20000多家家具相关企业，以往油性漆喷涂产生大量废气异味，推广环保水性漆成为产业刚需，但水性漆工艺难度大，成本高，易导致实木变形，让众多企业顾虑重重，不愿转型。
3: 这个水性漆喷，水性漆的溶剂是水，那实木它最怕的就是水，木头吸到水了以后，它很容易开裂变形。
0: 企业有顾虑，政府有举措，当地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降低企业成本，依托头部企业试点攻关技术难题，组织行业企业观摩学习，分批推广。
4: 我们就带领这些不敢改、不肯改的这些人去现场看，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推，里面实木家具企业，然后有90%都是已经改成了我们的水性漆。
0: 闯过环保关，土地资源紧张难题接踵而至。针对企业以往粗放占地、低效堆放物料的问题，南康试点建设多层高标准厂房，引导企业向上生长。团团圆成为首批试点企业。
5: 一开始还是不太适应，所有的程序都要通过电梯来实现，但同时呢，也倒逼我们企业要更加集约化、精细化的一个管理。
0: 企业同步搭建产业大脑，为每块木料赋码溯源，楼层间通过自动输送线、升降平台衔接，全流程智能调度，生产效率提升25%。目前全区已有415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业上楼成为产业发展新风向，绿色生产、集约发展解决了怎么造的问题，数字化设计则破解了造什么、怎么卖的核心难题。
6: 是我们加入了智能体的一套工作流，它能按照您的指令去更改内容。
0: 在南康家居小镇，数字设计新模式颠覆传统产销模式，系统可根据户型尺寸、风格偏好，快速生成全屋家具搭配方案。
7: 这套技术也可以满足厂家的官网预售需要，如果预售的反馈比较好，他工厂再来实行批量生产。
0: 当地配套出台免租场地、创业补贴等政策，扶持数字家居新业态发展。目前全区5500多家企业上云，电商企业4439家，2025年电商交易额达952亿元，同时每年投入1亿元，连续3年补贴铁海联运，全力助力企业出海拓市。如今南康已形成全链条家居产业集群，拥有6000多家家居生产企业，品牌价值达702.1亿元。
8: 省委全会提出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重点产业稳中提质发展。我们将主动应变求变，推动由贴牌代工向品牌运营转变，粗放生产向绿色制造转变，制造之都向展贸之城转变，深耕内贸向家具出海转变，加快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
0: 宜黄的塑料、南康的家具都是再土不过的老行当，却都闯出了新天地。两条路径殊途同归，向高转、向绿转、向树转、向外转，把传统产业做出了朝阳成色。这告诉我们，只要敢变、善变、持续的变，老树也能发新枝，老产业也有春天。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樟树，感受中国药都的创新活力。
1: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媒体记者、网络主播走进江西，感受蓬勃生机。
0: 我省将实施两部条例，护航民营经济，规范行政执法。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药都樟树自古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岁月流转，当地中医药产业如何前行？今天的百县百业调研行，我们走进樟树，感受药都的创新活力。
2: 我现在是在樟树市双金园艺场，身旁的农户们呢正在进行的是倒置药材止翘芽的嫁接工作。老把式告诉我啊，这项工作呢必须要在气温不低于25度的环境下进行。
3: 这就是止翘的芽，一定绑紧，不能透风，不能进水，进了水这个芽就会烂掉。
4: 刘水生说，过去中药材是看天吃饭，自从建了中药气象小镇后，园艺场内的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数据，种植成了知天而作。
3: 现在科技中啊，什么这些种下来80%，提高到95%。
4: 这些年在政府种植奖补政策的支持下，樟树已种植50多万亩药材。这些地道药材就像一块磁石，吸引了500多家药企竞相发展。
2: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入口即化，咬起来嘎嘣脆，有点像膨化食品。这个呢就是阿胶珠，和我们日常见到的阿胶糕不一样的是，它不需要熬制，它是仁德集团最新炮制的新产品，因为方便携带食用，备受欢迎。
4: 仁德是在张邦老字号仁德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建华是第六代传人。他告诉记者，从街边药铺到前店后厂，再到智能化车间，企业一直在用创新寻求市场，现在又有了新的目标。
5: 我们现在做的是高品质的那个，又是同样的品种，这样的附加值比较高。
4: 如今像阿胶珠这样的创新产品，仁德已经有5个推向市场，还有5个同步在研发。临近中午，纳福堂制药有限公司产线依然忙碌，这是樟树第一家把中药材做成颗粒，满足大家随时养生消费需求的企业。可做颗粒不简单，得经过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多道工序，每个参数都要严格设定，才能守住药材中的有效成分。
6: 一年的话，现在是有大概700多万的科研经费投入到新品研发，我们现在有744个品种，目前全国是排名第4。
4: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20多个外地客商来企业参观考察。
7: 每一位中药配方颗粒疗效稳定，质量均一，对病人治疗疗效会更好更稳定。
4: 在仁和集团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开启一项经典名方现代化开发的项目。从古籍里的一碗汤药到标准化的现代颗粒剂，科研人员用现代制药技术让传承数百年的中医药古方

0: 光焕发新生。不久前，这支团队耗时八年研发的清肺汤颗粒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眼下已进入大规模生产准备阶段。
1: 我们在不改动处方的前提下，推动古方的产业化，从药材机缘、基准样品到制剂工艺，逐项攻关，建立特征图谱与稳定生产工艺，让老方子变成百姓放心的现代好药。
2: 大家都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这句话，如今樟树的医药流通有八成以上都是通过我身后这一条条自动化分解线而实现的。
3: 这个自动化生产线我们这些年一直都在使用，我们在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突破创新。比如以前我们是每一箱货我们有这个自动监管码，那么现在计划到了每一盒上都有监管码，全程可以追溯。
4: 玉竹蔬菜卷，它是用五行五色然后五味去调和的，比较润肺，比较适合这个秋季使用。
0: 傍晚浓郁的药香化作烟火气，一道道精致药膳带着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百姓餐桌。调研中，记者发现，从田间种植、车间生产，再到科研攻关、智慧物流、药膳康养，中医药产业链上的每一环，樟树都在求新求变。目前，樟树中药饮片年产量占全省八成以上，医药产业集群入选省级产业集群提能升级首批试点名单。今年一至八月，樟树中医药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7.77%。
5: 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抢抓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机遇，把中药产业放到全省大局中谋划推进，加快推动中药饮片向中成药、化药、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持续擦亮中国药都金字招牌，为建设中药强省贡献樟树力量。
6: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期间，2026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江西行与开局之年看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活动走进江西，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网络主播和嘉宾实地感受红土地当下的蓬勃生机。
7: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东门渡口，采访团一行与参会嘉宾被红色情景区告别深深感染。90多年前，红军将士正是从这里渡河，开启伟大长征。
8: 跨越岁月，这份忠诚与信仰依旧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也提醒了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不断传递下去。
7: 在紫山镇潭头村，大家饶有兴致参观民宿、餐饮和研学项目，并来到红军烈士后代孙官发的红色讲堂，聆听老人讲述潭头村的变迁故事。
9: 村子发展蒸蒸日上，这就是红色精神浇灌出来的幸福模样，也更加的激励着我用心讲好老区的故事，跑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7: 走进于都县江西卫冕纺织集团数字化工厂，全自动生产线、 AI 机器人和空中智能吊挂系统高效运转，赣南小城的科技感让大家眼前一亮。
10: 参观了一些新兴的这种科技产业的这种企业，然后以及一些这种制造业，然后对我过往的认知是一种突破吧。
7: 采访团还走进南昌、吉安、景德镇等地的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和项目一线，深入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红土地上的澎湃动能。
11: 一直知道江西有好山好水，但是这一次呢，就更加了解到了江西的硬核实力，比如说半导体、显示屏、水下机器人，也特别期待湘赣携手能在中部崛起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12: 真切地感受到了江西这片红色土地上，从钢铁、半导体到专精各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向上。我会把这些鲜活的故事带回甘肃，讲好新时代、新长征故事。
7: 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于近期施行，分别聚焦民营经济培育发展与行政执法规范监督，共同为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供法治保障。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将在11月1号起实施，条例61条，条例厘清各方职责边界，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完善

0: 投融资支持体系，健全服务保障机制，规范涉企监管执法，构建清欠长效机制。条例着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难点堵点，注重法规落地可操作性。新修订的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在12月1号起实施，共33条。条例涉及健全监督管理体制，加强执法要素管理，完善多元监督方式，实行分类监督处理，强化监督协同衔接。与修订前相比，新条例细化补充上位法，明晰监督定位的同时，彰显了江西的地方特色。
1: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九乡调研。
0: 在柴桑区城门街道白河村，陈永琪实地了解常态化帮扶工作和乡村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精准落实帮扶举措，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在巨石集团九江琥珀新材料，陈永琪详细了解项目推进、市场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2: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昨天在新余市调研。
0: 张莹指出，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新余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创新驱动，发挥链主引领作用，积极研练补练强练，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和数字化改造，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更多农民增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加快建设强美富优现代化新余。
1: 农工党中央今天在南昌召开新材料创新发展座谈会，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出席并讲话。
0: 王璐指出，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破解一批长期制约产业升级的卡脖子技术瓶颈，构建适配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新材料产业体系，推动新材料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农工党江西省委会主委石可致辞，同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金龙做主旨报告。江西省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围绕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全链条，我省部署高价值发明专利育新、专利盘活转化增效、海外同族专利扩容、长效维持专利提质、服务体系赋能工程五大工程。明确到十五五末，全省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在2025年底基础上实现翻番，达到8.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突破3.6万件，建成省级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中心50个以上，实现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覆盖。
2: 千米之下的矿产埋在哪儿？大堤底下的隐患藏在哪儿？东华理工大学的一支科研团队历经近20年攻关，用电磁波给地球做 CT， 让深埋地下的矿产显露真容，让潜藏的隐患无处遁形。这项技术成果获得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3: 在乐安县的大山里，勘探队员正在布设电磁探测设备。脚下这片山藏着亚洲最大的火山岩型铀矿田，他们要看的是1000米以下的地下结构。
4: 我们借助东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电磁靶测量装备，已经圈定铀矿凿矿靶区8处，新增超大型、大型铀矿床2个。
3: 中浅部的老矿体越挖越少，向深部要资源成了必然选择。可地下越深，传统找矿方法就越力不从心，怎么办？2007年起，东华理工大学邓居志团队开始研发电磁法探测技术和装备。他们的思路说白了就4个字：给地球做 CT。
5: 我们是给地球做 CT， 主要是利用

0: 电磁波它往地下传播的过程中，如果地下的介质发生变化，那么它的感应电流场就会发生改变。
1: 原理不复杂，可当年这台 CT 的清晰度远远不够，
2: 面临三项瓶颈，测不全、测不准、测不细，就像戴着毛玻璃眼镜看东西，看得到轮廓，看不清细节。
1: 要把毛玻璃擦亮，关键在装备的核心三维电阻率成像系统。当时国内同类设备大多依赖进口，邓居志心里清楚，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国外它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点一个点测量，一定要按规则网格来布置，现在我们是一次性的全部测量，实现了任意位置布点，布完以后我们通过特有的算法来把它解释出来，这是我们跟他们比一个最大的一个创新。
1: 算法要靠数据位，数据得从野外来，团队干脆把实验室搬到了一线，南极中山科考站、内蒙古戈壁滩、环鄱阳湖围堤考古现场，还有突发地质灾害的现场，一边勘察探测，一边攻关研究，攥住最真实的第一手数据。
3: 像蚊虫叮咬、烈日暴晒、风吹雨打这种是家常便饭，但是呢，找到矿产、查出隐患后的那种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
1: 2011年，团队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布式三维电阻率 CT 系统样机，如今它已经迭代到第四代，攻克了全空间测量、弱信号提取、多参数成像等一批行业共性难题。
4: 以前呢，我们遇到复杂环境，往往只能避让。现在我们不仅测得了，而且还能保证测得好。
1: 技术成果用到了最需要的地方。2020年以来，在江西等多地防汛抗洪中，团队通过应急探测、快速诊断，识别出管涌、渗流等险情1000多处，为科学抢险提供了关键依据。在资源勘察、灾害探测、重大工程建设等领域，这项技术已经累计在国内外完成应用案例300多个，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团队也先后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称号。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那么我们团队就坚持把实验室建在野外，做解决真问题的真科研，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真正的服务于祖国大地。
5: 万安县用好本土红色资源，深挖革命先辈廉洁家风内涵，创新廉洁文化传播载体，推动重廉上洁理念入脑入心。
6: 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万安罗塘乡段，现场教学活动正在开展。
7: 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康克清仍过着简朴的生活，家中一切都没有改变。
6: 罗塘乡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康克清的故乡，当地深挖康克清的廉洁家风元素，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万安罗塘乡段开展常态化现场教学，组织党员干部重温革命历史，感悟清廉家风，
8: 自觉向革命先辈看齐，带头立好家规，正好家风，管好家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守好廉洁观。
6: 当地还打造廉政文化情景党课，引导党员干部强化纪律与规矩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9: 让党员干部领悟到政纪为民的真谛，把廉洁从政的根基扎牢扎实。
10: 创新载体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廉洁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浸润人心。
6: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青少年组拳击项目比赛昨天在鲁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近500名青少年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奋勇拼搏。
1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截止本月11号，于2021年6月正式投运的雅湖直流特高压工程已向江西电网累计输送清洁水电突破10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451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395万吨。
6: 2026循环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丰城举行，大会以链动城市矿产共筑绿色循环为主题，200多位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城市矿产高质化开发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
12: 省农业农村厅等七部门日前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对禁限用农药兽药开展全环节

0: 全链条整治。
1: 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江西主场活动今天在福州启动，现场设置易社保服务区等，为群众解答参保问题。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期间将深入社区、乡村、企业等地。2026年中国国际滑翔伞越野竞速公开赛昨天在济南镇开幕，2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名精英选手齐聚一堂，在绿水青山之上展开空中对决，比赛将持续至10月19日。
2: 2026年全国华东区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近日在共青城市举行，华东六省一市约560名选手参赛，比赛设10米气步枪、50米步枪三姿、50米步枪握射三大板块，涵盖男子、女子、团体及混合团体等竞赛单元。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金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北部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今天晚上赣北大部分地区天空云系增多，大部地区有小雨出现，九江宜春两市的西部有小到中雨，十五号雨势还会有所增强，赣北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请注意加强防范。赣北的南部有小到中雨，赣中北部有阵雨出现。十六号雨水减弱，赣北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十七号我们将会回归晴朗，赣北多云，赣中赣南晴天见多云。未来赣北有雨水上线，体感凉意会相当明显。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与此同时，赣中和赣南天气连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升高，请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小雨转中雨，20到24摄氏度。赣江新区小雨转中雨，19到22度。九江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瑞昌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庐山景区小雨转大雨，12到18度。共青城小雨转大雨，19到22度。桂溪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鹰潭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乐平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上饶阴转小雨，19到24度。德兴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0到23度。萍乡阵雨，20到24度。宜春小雨，20到23度。丰城小雨，20到23度。樟树小雨，20到23度。高安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吉安多云，22到29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瑞金多云，20到31度。龙南多云，20到31度。南昌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从表面上看，你似乎没有受到暗杀的影响。
3: 您上次跟我说您经历过四次，我这才是刚刚开始。
2: 这份报告是谁写的？
3: 又是潘股长。
2: 报告写得好，可是写得比做得好，因为安泽边的行动，叫罗宾汉的行动都还没完成。
3: 是我们无能，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在继续。
2: 满洲罗宾汉的藏身地点是谁判断出来的？
3: 是一个新来的警员。
2: 他有一个非常顺畅的大脑。
4: 渡边想动粗的那个姑娘，应该不是这个女票贩子。
5: 那我接着查。
4: 这案子先放一放吧。
5: 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
4: 现在费劲巴拉把它破了，也未见得在前野大吾那儿能落下什么好。先躲着。我觉得日本人的心思不完全在这案子上，即便是破了，功也记不到你我头上。那找什么劲啊？
3: 行，我给你带来了。关禁闭还是开除？你给个框。
6: 你舍得？
4: 胡部长，您是关科长的人，我也是关科长要用的人，咱俩不能结梁子。要打要骂我都认。
3: 三天以后，前野科长开舞会，你们俩都来吧。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声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再见，恍如隔世。
2: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1: 历经千帆，
3: 爸爸，我看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4: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1: 试探，
4: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5: 谁吗？
1: 斡旋。
3: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3: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3: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遥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

阅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

0: 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

0: 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

0: 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

0: 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

0: 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再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

0: 欧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先说下来，陈经理。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明天我退休了。
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吗？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按理说小种大族一家离开哈尔滨挺久了，座钟早就应该停摆了吧？
2: 那我们就去检查一下座钟背后的发条，如果还在有人继续使用的话，发条柄上应该是没有尘土的，否则的话
1: 说不定发条柄上还有齿轮。
2: 我现在就去一趟花园路。
1: 去。
3: 检查一下所有封条啊。

0: 从现在起，这馆子不营业了，吃饱的没吃饱的都给我出去。叫你出去，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1: 科长，
2: 有证件吗？
3: 证件？
2: 治安科的人打电话说，刚刚在南市街发生了一起命案，现场捡到了一本警察厅特务科的证件，是你的。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5: 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6: 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
7: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8: 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
6: 每人仅限领1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
1: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你是在审我吗？你见谁不重要，问题是你编瞎话，说他是票贩子，他究竟是什么人？你跟踪我？我希望你知道，我的目的是保护你，还有你姐。
1: 那你发誓，这事你永远不告诉我姐。我发
0: 什么誓啊？不告诉你姐什么呀？不告诉你姐编瞎话，不说实话，还是不告诉她你见了不该见的人？
1: 都不告诉我！你不告诉我姐，我们所有人都是安全的。你要告诉我姐，我们所有人都完了。

0: 你疯了？能不能用脑子？关雪要是死了，我做的一切就白费了。
1: 老子杀了特务怎么了？杀日本人怎么了？我是你哥，不是你儿子，凭什么关我？

0: 给口喝的。嗯，最近我正研究日本酒，这兵库县的水呢硬，酿出来的酒啊刚烈刺激。这福建区的水软，酿出来的酒啊甘甜。
1: 我上一次遭暗算，
0: 丝滑。
1: 还是在好多年前，当时你还在外面出差。 听到我死了，放下手头的事儿，连夜赶回来，厅里还给了一个大处分。
0: 喝哪个？
1: 我直觉杀我的人是满洲罗宾汉。

0: 人找着了吗？
1: 啊，目前还没有，不过有人看到路口停过一辆卡车，基本确定就是狙击点。
0: 狙击点在一辆卡车上，报废的卡车，现场没什么痕迹，弹孔找到了，弹道很高，
2: 说明什么呀？手艺不精。
0: 司机小程可是一枪毙命。
2: 我现在去你们家，把小凯接过来。
0: 不用。如果我猜的没错，这个人肯定是故意放过我。

える者がいたら勝利しろ。はい。

protagonistaka. Ada deh, segera ikut.

放了他！放了他！

0: 太正式了吧？
1: 李密，
0: あなた、
2: はい。
0: 彼女たちに言ってないのか？
3: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ちゃんと言っとけ。
4: よくそう。
0: ご心配、緊張、不安して、科長、昨天晚上、順路过来。
4: 非常感谢科长的关心。
0: 从表面上看。你似乎没有受到暗杀的影响。
4: 您上次跟我说您经历过四次，我这才是刚刚开始。
0: 这位是
4: 潘玉，特务科情报股股长。
5: はじめまして。
0: 好，咱们进去吧。这份报告是谁写的？
4: 就是潘股长。
0: 你呀，报告写得好，可是写得比做得好，因为案子编的行动，抓罗宾汉的行动都还没完成。
4: 是我们无能。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在继续。
0: 满洲罗宾汉的藏身地点是谁判断出来的？
4: 是一个新来的警员。
0: 他有一个

0: 两口啊。嗯，对，你就一下的事儿，别控制。
1: 咔一下，
0: 还是站我开。你今天哎，再等会儿，等会儿，来这个。你使劲儿作，使劲儿，
1: 是是。
2: 不行，真走走。
0: 你低点儿，我高点儿，你来，你试试。走。
2: 啊，
0: 你看。
2: 对，
0: 你小点口，你。哎呀，来，你自己来。控制点量啊。
2: 哎，好多了。
0: 你瞧瞧，
2: 有这一口啊，真管事儿。哎，
0: 要不我给你问问止疼的东西。
2: 别的，全是那玩意儿。关雪第一个就放不过我。
0: 你是故意没还手是吧？整一出苦肉计，咱来看看吧。
2: 实话跟你说，潘股长，我是不甘心。这前前后后跟着关雪快六年了，我想的是我们俩知根知底儿。我将来不管发生什么，都能有个照应。
0: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科长的心比天还大，那他要的那个将来不是你能照应得了的。
2: 可他自己个儿亲口跟我说我是他的人啊。
0: 那我要说他跟我也说过同样的话。我相信他跟宋卓文也说过同样的话。
2: 你今天是来安慰我的还是气我的？
0: 能说出来的呀都不是真心话。

0: 想问问你，这哪天要是撞了对儿，是不是得死我跟前儿？
1: 哥，
0: 说好了只卖不成，落到这个地方。

0: 认了认了，他们上辈子欠你。
1: 潘股长，潘股长，潘股长，潘股长，赌骗的案子。
2: 先生，没事。
0: 从火车站广场消失的女人查到了，是个女票贩子。她说，她男人干活受伤了，需要她照顾，她就没再出家门。她男人确实当时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好多人都看到了。这是她头发，我也突然弄到了。
3: 同一个人的头发，颜色和光泽是一样的，同时按到水里，浮起来的速度也是一样的，用火烧也一样快。有这三点，基本可以断定，头发就是同一个人的。

0: 看在显微镜下看，头发横切面等断纹和表面鳞状差异是不一致的。
1: 这么学问的东西，您怎么都懂啊？您在哪儿学的呀？想学的话，在哪儿都能学的，就看你把自己搁在什么位置上了。
0: 明白，我明白，潘股长。
1: 所以，渡边想动粗的那个姑娘，应该不是这个女票贩子。
0: 那我接着查。
1: 这案子先放一放吧。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儿吗？现在费劲巴拉把它破了，也未见得在浅野大吾那儿能落你什么好。先躲着。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日本人的心思。
2: 叶先生，来了。前几天财政大学那个学生被捕后，遭到毒打的事情，您同学都是什么反应？
3: 还能有什么反应？愤怒呗。除了愤怒呢？
2: 他们现在就上大学的学生，一到周末，家里全派车给接走了，他们还能干嘛呀？ 而且现在上大学的，家境都不错，愤怒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3: 我说的不是他们。

0: 我说的是你，关凯。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我坐在这里跟你聊什么呢？
1: 是宁先生，我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姐天天管着我，我也没办法呀。
0: 那些被抓的学生只是想表达民族情感，却遭到如此对待，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耻辱。你们不是在沉睡，你们是在装睡。

0: 你们的剧本我看完了，学着古人的口吻，冲天嚷嚷两嗓子，这就是愤怒的表达。
1: 我们还是想保留一点戏剧里面应该有的艺术。
2: 完全是一副上不让朝下的无比之音。

0: 我明白了，我们回去就改剧本，像屈原那样投河、跳江。王凯，
1: 你有组织能力，有领导能力，舞台不是你的战场。
0: 我可以吗？
2: 我可以。服务生，再来杯咖啡。好的，稍等。人我给你带来了，关键币还是开除，你给个话。
3: 你舍得？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屁话。出来混，脸可以被打烂，但绝不能掉地上。我跟卓儿兄弟说好了单挑，完了事儿再找后账，不是男人。
2: 部长，您是关科长的人，我也是关科长要用的人，咱俩不能结梁子，要打要骂我都认。只要你心里舒坦了，我今后的路也宽。那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三天以后，请野科长开舞会，你们俩都来吧。

0: 你比以前会做人了。我知道，那胡部长是给您面子，那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会是一样。你还是让我去情报总吧。
1: 胡斌嘴巴狠，他越演越毒。你可想好了？我就一张白纸，没什么错字儿，他再读能看出个啥来？
2: 你有西装吗？有啊。
3: 你撒的谎，这么容易就被他识破了。
4: 他对楼兰大剧院的情况很熟悉。

0: 我撞枪口上了，他问的这么细，说明他已经很重了，你对付不了他。他肯定没看清你，而且他也不会告诉我姐的。
1: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0: 作为他死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想告诉你。
2: 第一组，大门口负责核对身份；第二组，打扮成客人，在一楼大厅观察；第三组，在外围各个角落严控四周。
3: 今天秦野科长突然来，他是什么态度，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准备好所有关于刺客的资料，打起12万吨的精神，舞会的安全就交给各位了。要是没什么问题，那就这样，各自准备吧。
0: 是。
4: 胡部长，向您道歉。那天动手切磋，我上头了，您别往心里去。

0: 是我先挑的事儿，是男人玩得起就输得起，你要是不出全力，我还瞧不起你。
1: 吴股长讲究人，佩服。
0: 温股长，卓文身手这么好，人才啊，把他给我吧，我亲自带他，保证不出仨月一把好手。
2: 我本来还想让他去情报股呢。
0: 那您就是打我脸，嫌我度量小心眼窄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他过手？就是要看他是不是这块料，值不值得栽培。你要让他去情报股了，那我这顿打不是白挨了吗？
3: 胡股长，我也想做做情报工作，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跑外勤，我也想做做办公室。
0: 谁告诉你去他的情报股就是做办公室啊？不是，你这身本事你不使出来，你不可惜我都心疼。关科长，卓儿必须给我，

0: 敢说良心？
1: 你就直接说吧。
0: 面子给足了啊，但那些话不是我想说的。
1: 戏演成这样也是难为你。
0: 我没那么大度，能没下次了吗？
1: 男人就该大度一点。
0: 凭什么呀？都他妈是男人。
2: 你认识一个叫谢月的学生吗？
3: 他是我同班。你谁啊？
2: 我是他一朋友，找他有点事儿。
3: 找他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你是来找我要钱的吗？
2: 不，我是来要欠条的。
3: 那天就想给你，你跑太快了。我是欠你钱，但你没资格高人一等。我没实

0: 族用不着从良，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刚才那个人是谁啊？啊，一个朋友闹了些误会，没事。我看他不像好人。谢月，你要有什么难处，找我找学生会，别在外面为难自己和奇怪人来往。谢谢你的拒绝。
1: 我认识他，你离他远点儿，他不适合你。

0: 红娘，
1: 谢月，你想来戏剧社吗？
0: 莫名其妙，有病。我没时间。
1: 过点正常的大学生活不好吗？
2: 我再说一遍啊，在特务科，能力永远排在忠诚和纪律之后，不要在这么根本的问题上让我为难你。

0: 1862，这是
1: 前野科长的手杖，上面刻着几个英文字母，我没记住，但这几个数字肯定没错。
0: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那你让我看这个什么意思啊？
1: 每个人都有至少两面，一个是给外人营造的自己，一个是真实的自己。你说他一个行伍人，手里拄着个古董，他真实的一面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吧，有些人就是爱装，其实并不代表什么。
1: 你别跟我扯远了，我的意思是咱们得为前野科长准备得体的礼物。
0: 是，那是自然。那咱什么时候送啊？
1: 择时不如撞时，就现在吧。有的时候意外之喜能给礼物增加分量。
0: 其实也不用那么急，就前野这样了，在我们老家就叫大尾巴狼，你让我干他的位置我也能干。
1: 说什么呢？
0: 承蒙关科长指教。
1: 来劲是吧？

0: 是不是走错路了？
1: 。
0: 你就是我最好的女人。

0: 车，你是来跟着我们吗？
1: 皇帝购车，南京的人最爱开这种车。

0: 既是同行又是冤家，在一个城市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早晚有麻烦。
1: 没事，你安静开车。这是哈尔滨，不是南京。他们得躲着咱们。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2: 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

0: 拉上去了。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0: 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千里大伯的书房应该就在这里，
6: 能肯定胶卷就在这层吗？
5: 肯定在吧，
6: 但是书房平时上锁吗？
5: 我们得做好所有房间都有锁的准备。保险柜呢，你有把握吗？这不一通百通吗？
6: 开锁1分半钟，再加上拍照，组织上同意周五参加这次行动，但必须保证5分钟之内完成所有任务，确保你俩能安全离开。你俩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哼，我是看不出来。
7: 哈尔滨最好的服装店，还没穿就开始了，明天我找他们。
8: 您的钱包忘带了，
9: 来，我猜猜，宋先生钱包里面有什么？哎，这是你弟弟吗？
5: 不，
9: 怎么撕了？
5: 气头上撕了。那时候恨死他了。
9: 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
5: 我能不说吗？
10: 捕獲計画を始めるぞ。
9: 要想出人头地啊，人脉也不能疏忽。
11: 我实在是不认识什么人啊，除非关科长愿意给我牵线搭桥。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2: 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0: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
5: 哎，拿这一款。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0: 心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再见恍如隔世，
1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4: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10: 历经千帆，
4: 爸抱我吧。
10: 他是否依旧少年？
4: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人。
10: 试探，
4: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12: 谁吗？
10: 斡旋。
4: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13: 人得逼着自己变。
10: 救赎。
4: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13: 其实咱们不用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4: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杜总。
1: ありがとう。
2: 我是特务科行动股宋老板。
0: 礼物在车上，你去拿一下吧。
1: 你怎么推断这满洲罗宾汉的藏身之处？
3: 我把自己想象成罗宾汉，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
1: 善用机心，你做得很好，继续努力。
2: 我有个请求。
1: 江，
2: 我目前在行动股，我想调去情报股，因为我觉得那儿更适合我。
1: 你问错人了，这事归关小姐管。关科长，你从哪儿找来的这个年纪呢？
0: 我在日本的老师告诉我，管人不如用人，用人不如找人。
1: 人才找到了，相信会把他用好。你会插话吗？
3: 如果这是命令，我必须会。
1: 边学边做，去吧。
3: 是。
1: 关科长，我们上去吧。

0: 次是什么地方？
1: 满族国军身上满洲一次的秘密军需要塞。
0: 为了防御苏联人的攻击，
1: 这些官场分子聚集回城所，关键是他们何时进攻，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多少？

这些照片能让苏联人确定重点突防的位置，苏联人当然会从这样的情报中寻找我们薄弱的环节，不过也没那么简单。谁也不能确定这些照片是唯一的。我相信，在满洲漫长的国境线上，到处都有大部分在活动。 你解惑的这个校长，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暴露了我们安保工作，不是内部透风。我已经上报司令部，排查任何可能泄露情报的渠道。

0: 千叶已经到了，前任还没有调离，工作也没交接，他现在是在官邸里办公，情报应该也在这儿。房子是昭和十年前盖的，冈田株式会社出的图纸，建工局盖的房子，一楼有两个卫生间，靠近客厅的卫生间人比较多，靠近后院的卫生间人少。
1: 舞会那天一定会有各种身份的人，难免人多眼杂，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是不可能的。
0: 千叶的办公室、卧室都在二楼，肯定有人值守，所以我想我得设计一个第二套方案。
2: 这是一层的大厅，后天的酒会应该就在这里。这是唯一一道楼梯可以通往二层，这个半圆是二层的平台，两边都有走廊。千叶大伯的书房应该就在这里。
3: 能肯定胶卷就在这层吗？
2: 肯定在吧。
4: 但是书房平时上锁吗？
2: 我们得做好所有房间都有锁的准备。
5: 五同暗锁，这锁好开。
2: 保险柜呢？你有把握吗？
5: 这不一通百通吗？不信啊？那你们觉得我从日本人监狱是咋逃出来的？
4: 你要开保险柜的话，你能用多长时间？
5: 一两分钟。
4: 你准确点。
5: 一分半行吗？
6: 开锁一分半钟，再加上拍照。组织上同意说我参加这次行动，但必须保证五分钟之内完成所有任务，确保你俩能安全离开。我还得给你弄颗牙去。

0: 俩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啊。哼，再穿上同样的衣裳，同样的做派，那只有神仙能分出来了。我是看不出来。
1: 结果回来了啊。
2: 你快过来帮我看看这件怎么样，快点，看。
1: 这也太不正经了。
2: 正经你还会用这词儿啊？行，
1: 不会吧。卓文哥也去。
2: 去啊。
3: 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是不是男人到了什么时候都喜欢小姑娘？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3: 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
2: 这件呢？没品味。
3: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正经给他找个对象。
2: 正经？他怎么不正经了？
3: 他倒是没什么不正经，可他也不小了。
2: 我年纪也不小了，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
3: 你的事儿我关心得上吗？
2: 行，那你现在来关心关心我。我问你，你觉得我跟你卓文哥合适吗？
3: 啊？这我可……
2: 你看吧，我让你关心我，你就跟我可可可的，跟我说实话吧，到底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1: 我看见他去我们学校了。
2: 去干什么？
1: 找女同学。
2: 找谁啊？
1: 不认识。
2: 瞧你酸不溜丢那样，你不认识，不认识你能拐弯抹角整这一出一出的？你姑娘漂亮吗？学什么的？
3: 姐，在家你就别当特务了行吗？
2: 是你们系的吗？多大了？哪儿不正经了？

0: 万小姐，您来啦。宋先生呢？在里面换衣服。
1: 还行啊，哪儿行啊？我男人嘛，不能说自己不行。衣服谁给你买的呀？我自己个儿买的，还能谁买的？
0: 想听实话吗？
1: 科长，你直说。
0: 你穿这件灰西装，有点土，
1: 像是奉天来的暴发户。 是吗？还行吧。
0: 来，你试试。我买的。时间来不及了吧？来得及，我提早出的门误不了。这好像不是衣服的问题，是我太土气，还是别换了。听我的。
2: 你穿什么不代表你自己，代表的是特务科的形象。你俩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再穿上同样的衣裳、同样的做派，那只有神仙能分出来，我是看不出来。
0: 都差不多了。哎，等等，
1: 嗯，手抬起来，
0: 怎么了？
1: 换回来了。

0: 哈尔滨最好的服装店，还没穿就开写了。明天我找他们。
1: 现在就知道啊，没有人能按时把活干好。
0: 我们必须得是例外。
2: 您的钱包忘带了。
0: 来，我猜猜，宋先生钱包里面有什么？
1: 想看看里面有多少钱啊？
0: 我猜这里面有张女孩的照片。我敢打赌，这照片上是个女孩。
1: 我爸妈。
0: 哎，这是你弟弟吗？
1: 不。
0: 怎么撕了？
1: 气头上撕了。那时候恨死他了。
0: 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
1: 我能不说吗？
0: 所以你一般不留女孩照片啊？
1: 你像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那遇到的缘分都是一拍两散、互不相欠的买卖。
0: 就我们这行都有软肋，迟早有仇家。其实多个朋友多条路，但也别太花了。得了花柳病打西洋针很贵的，
1: 这你都知道。
0: 一切都来之不易，什么事儿都别一条道走到黑。
1: 我懂，可乐。

0: 哎，班长，卓文，
1: 哦，不错呢，漂亮，哇，好，
0: 丁长，
2: 班长，好长时间，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班科长，
2: 荣幸，
1: 你看啊。

0: 要想出人头地啊，工作得干好，人脉也不能疏忽。
1: 我实在是不认识什么人啊，除非关科长愿意给我牵线搭桥。
0: 牵线搭桥容易啊，难的是你得懂得委屈自己，低头说小话，讨别人喜欢。
1: 那我就先拿你练练手，先讨你喜欢喜欢。
0: 没想到呀，啊，宋先生，连小白脸的撩人话都会讲，舞也跳得不错。
1: 这男人啊，年纪越大，骨头越软。我都有点瞧不起现在的自己了。
0: 为了活命跪下，为了升官说软话，不丢人。

我呢，最在意的两个男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关凯。只要你不对我撒谎，我们家钥匙都能给你。

0: 啥呀？
1: 枪。
0: 还放心吧，我不会开枪的。
1: 绝对不能乱来。我们只有三分钟，拿不拿到必须撤退。
0: 三分钟足够了，
1: 你放心吧。啊，
0: 赶紧走吧，开始了。
1: 走啊。
2: 哎呦，开眼了啊！开眼了，
3: 开眼了，
4: 开眼了，
3: 开什么眼了？
2: 拳脚了得，字写的漂亮，这舞跳的也翩翩，文武双全啊！难怪科长赏识你。
3: 不会跳，瞎跳啊！
2: 你刚才是没注意，你在那转的时候，那几个女日本子看你那眼睛里边都喷火星子了。
3: 您可别笑话我了，整个哈尔滨谁不知道？您才是我们特务科的一枝花啊！
2: 是吗？

0: 怎么了？
1: 是
0: 啊。

0: 谢方科长关心。
1: 好久没有去拜访了，问他好。
2: 好，不好意思。
0: 好，你们聊，你们聊。哎，
2: 关科长，我拟了一份报告，希望你能够为我提点意见，请跟我来，我要再说说你，你跟你过。
1: 当然。嗯。

0: 是他是你的长相，
1: 这个怎么会特别重要？
2: 全都
1: 是
2: 你
1: 的出事
2: 了，是老爷说的。
3: 儿子，儿子，
4: 哎，干休，什么事？
3: 我的哪里有三神盾？
4: 干休，
5: ブレーカー持ちようで。
4: 皆さん、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レイキカールの多少故障を生じております。すでに手を振ってますので、今しばらくその場でお待ちください。
6: 有人进来过。
7: 是。啊？
8: 为什么？胡斌，剩下的人分成两组，一组跟我搜楼上，你带一组搜楼下，听明白了吗？
7: 明白。行动股的，跟我走。
9: 什么事儿啊？停电了还不让人走？吵什么呢？
10: 把门收好啊。

0: 要死是吧？那边。
1: 里边干啥去啊？
2: 给我过来！
1: 赶紧的，磨叽啥呢？

0: 所有人和车不许离开现场，登记他们的身份。
1: 是。
0: 宋卓文呢？
1: 卓文。

0: 卓儿，去查一下。卓儿，好像跟关科长下去了。卓儿，这儿呢。上车。
1: 怎么个查法？别丢人了，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登记的呀。车都查仔细了。

我们全城戒严，你也未必逃得出去，不划算啊。谈个条件吧。

下车。列位头，一直往前走，是为他围墙避了闪。

0: 你进来歇歇，我去给你药。
1: 能在你这儿对付一宿吗？
0: 方便算了，本来就是你的房子，没什么不方便的。
1: 想多了，我想回家，是因为这儿不会有找我的电话。

0: 什么呀？哦，我去给关小姐拿换洗内衣，要不要给你们弄点吃的？家
1: 里有什么吃什么，
0: 关小姐喜欢的都有。看着弄吧。哎，哎，程婶，啊，您跟小姐怎么认识的？啊。
1: 是你们特务科的金科长介绍的。
0: 那怎么不在关小姐家继续干下去了？
1: 其实关小姐不喜欢家里有生人。

0: 关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女儿以后有难处，直接找我就好了。
1: 不，别拿宋先生的东西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次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0: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妈妈就好了。

0: 来，喝点热乎的吧。
1: 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她如此狼狈的样子。毕竟是一个姑娘，十来岁就没了爹娘，还拖着个弟弟，不过是乱世里的一根草啊。

0: 方科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要是没进特务科的话，你现在会干什么？
1: 当年要是没遇见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如果没遇见你，我还在广场上巡逻呢，8个钟头换一班，一站站一天。
1: 那就是命呗。如果当初你没救我呢？
0: 没有如果。
1: 广场上的眼线告诉我，之前有个摆摊的小姑娘，在渡边被杀的第二天就没再出现过。
0: 那日本人死了是大事儿，什么巡逻呀、治安科呀，都得来整顿。那广场周围的那些没有执照的小商小贩肯定不敢来。说实话，自打进了这特务科呀，这日子过得这胆战心惊的。一天一个事儿，不但人没抓着一个，自己像到犯人似的，天天被审。
1: 后悔了？
0: 那没有。
1: 要是真有这一天，你就告诉我。不爱听。
2: 两位喝点吗？
1: 两杯咖啡，谢谢。
2: 哎，好嘞，稍等。
0: 选择这个位置，你有什么说法吗？
1: 个人习惯吧。永远不要在餐厅这种相对封闭的地方，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别人。
0: 而且还方便观察门口进出的人。
2: 慢用。
0: 还是出来好，比新人培训有意思。还有吗？
1: 总之吧，就是不要太有规律，不要去固定的理发店理发，不去固定的澡堂子洗澡，别到固定的餐厅吃饭，恨我们的人太多了，别给他们机会。

0: 不过不能去固定的餐厅吃饭，还挺可惜的。我也挺喜欢这个马哥。
1: 哎呀，但我们这种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喜欢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没别的办法，别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靠自己不停地提醒自己。

0: 不是刚吃完羊饭吗？又跑我这灶上来了。
1: 我跟他吃饭，一个脑袋跟八个硬都玩不过了，哪顾得上吃饭？
0: 你刚才说的特工守则什么内容？
1: 都是些基础内容，什么短时间内不能去同一家餐厅吃饭，
2: 还有
1: 因地制宜，在那马地儿里面找位置和角落，没什么特别的价值。我哥，
0: 他睡着了，我先把他累着吧。
1: 我哥这么多年在外面也惯了，你得多操点心啊。
0: 关雪给咱们提了个醒，你总来这里确实需要个理由。
1: 是啊，就你这菜做的油少盐大的，我要说奔这口吃的来，你真有点勉强。
3: 说呀，还没走呢？
1: 啊，回来取点东西。
3: 回来的不是时候，浅浅科长刚来电话，让我把这两年的卷宗整理出来。你说明天就要，我这人手不够。再忍，过手的得找个信得过的人吧。陪我加个班。

0: 这比日本人的别墅安全多了。
1: 最近查了严，咱们还真得小心点。
0: 啊？我们特务科现在连这哪都管？
1: 脑袋闭上，别的事你少打。

0: 干啥去？
1: 我活动活动。
2: 哎呦，
3: 两点了已经，早点回去睡，剩下的工作交给我了。
2: 没事没事，
3: 估计还得干半宿呢。
2: 一起弄吧。
1: 你的重要任务
3: 是明天早上记得提醒科长先看这个，告诉他钱野科长等着要呢，等他看完了就赶紧送过去。
2: 嗯
3: 啊，

0: 这个交通线恢复了。记住岛药路72号，你到那儿会有人接应你，你就跟着他走，他会就带你撤离。
1: 知道了。
0: 再有就是我再托你个事儿呗，你半道上帮我留一个人呗，叫全子，是我店里那个小伙计。

0: 还能见着我弟弟吗？
1: 怎么不能啊？等把日本人打跑了，那就是咱们天下了。
0: 你托我给他带句话，
1: 嗯，
0: 就说虽然我是长子，但我这一天天的把脑袋离裤腰带上，你让他赶紧找个媳妇儿，别让老宋家绝了后。
1: 这话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说？
0: 你刚才不说了吗？组织的人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你就说组织的意思，啊？
1: 行。
0: 你能代表组织吗？
1: 我能。
0: 那我也托你个事儿，
1: 啊，你说，
0: 如果真遇到啥事儿啊，你就让植物园撤，别逞强。咱哥俩不都给组织卖命吗？老宋家如果只能留一个，那也得是他。你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好，车票出示一下。出示车票。出示车票。
1: 整的我真的没要，你让我慢点动一把。长官，求求你了，
0: 咱走，
1: 长官。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宋卓文，我记得当天你大部分时间是和关科长在一起啊。
6: 那倒不是，那时候关科长已经跟钱野科长上楼去了，我在一楼大厅，大概在这个位置。
5: 赵厅长。
7: 科长，谁的电报？
8: 松鼠。

0: 什么机密电报啊？
1: 在特务科，不该打听的少打听。
0: 行，连你们两个都没资格听。
1: 他是科长单线联系的高级情报员啊。
2: 有了这个情报员，你的关雪才当上科长呢。
1: 你见过松鼠？
2: 我凭什么见过呢？
1: 岂不是科长的老人了吗？
2: 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甚至觉得呀，都不是一个人。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按最高等级加密发出，现在。
1: 是。
2: 这密电回得那么快，那密码本就一定在他手边。既要找密电，还要找到密码本，这事难了。
3: 哎，又是松鼠密电了。

0: 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先说下来，陈经理。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5: 我明天我退休了。
4: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8: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

0: 18年前，耄耋独居老人惨遭不测，现场一件物证让人困惑。
1: 地面的血泊当中呢，还有一双右舍的丝袜。
0: 嫌疑人竟是一名柔弱女子，突然消失的保姆是否与此案息息相关？
1: 我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当年呢没有视频，也不知道这保姆长什么样。
0: 时隔18年，凶手终于现身，究竟是何缘由让他当年如此冲动？
2: 特别冲动，我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0: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潜逃18年的女凶手。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人到晚年呢，最盼的就是平安顺遂啊，尤其是独居老人本该被温柔以待。可是咱们今天这个节目里呢，讲的却是一桩让人揪心又愤慨的陈年悬案。2007年的时候呢，在辺宁的鞍山，有一位84岁的这个退休独居老人，在家中啊惨遭毒手，凶手手段之残忍，让办案警察至今难以忘怀。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犯下这桩凶案的嫌疑人呢，并非大家预想当中的那个穷凶极恶的壮汉，反倒是一名身形瘦小、看似柔弱的女子。这个神秘女人究竟是谁呀？她跟这八旬老人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纠葛，竟然要下如此的狠手啊？让我们回到案发的当天啊，揭开其中的真相。时间呢是2007年8月27号的下午。作为第一个抵达现场的警察杨涛呢，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推开那个被害老人家的房门的时候，那个情况有多么的惊心。
1: 有打斗痕迹，墙面有喷溅血，地面有血泊，还有一把剪子，在窗台上它有血迹，床的这个尾侧吧，它有一双哑铃，哑铃上沾的都是血。
3: 死者呢名叫王耀庆，84岁，独居，生前呢是国营钢厂的退休工人。当时杨涛也很震惊，谁会这么残忍对个八旬老人下手啊？他们对现场进行了勘查，越是查越是疑惑。老人胸口虽然有被刺伤的痕迹，但是从伤情来看，嫌疑人应该是使用了不止一种凶器，而且呢，致命伤呢是在头部，
1: 主要是颅脑损伤，导致这个失血性休克，最后导致死亡。
3: 另外，根据现场的情况，警方分析了当时的案发过程，
4: 现场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和老人发生了争吵，将老人推倒，然后老人身处于低位，嫌疑人用锤头对老人进行了击打，造成了墙上的喷溅血，然后拿起了那个窗台上的剪刀对老人进行刺击，发现用剪刀无法造成更多伤害后，拿起现场所放置的哑铃对老人的头部进行了多次的攻击。
3: 根据警方的分析，嫌疑人呢这一系列的击打动作那是一气呵成的，似乎就是要置老人于死地。嫌疑人手段之凶残让人震惊，这到底是谁干的呀？又是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要这么对待一位80多岁的耄耋老人呢？可是呢，这就是让人最想不通的点儿了。之前说过，老人是独居生活，老人的子女们说，平时老人都不怎么跟外人打交道，没听说跟谁有这么深的仇恨呢。所以起初呢，警方也怀疑对方是不是为财而来，因为案发之后呢，老人手上常年戴了一枚价值不菲的金戒指啊，不见了。
1: 据他女儿讲呢，可能他老父亲有个金戒指。但是通过我们勘察现场，包括尸体尸检，在老人手上没发现这枚戒指。
3: 另外，死者一直放在床头柜上的钱包也消失不见了。难道这是一起入室盗窃导致的命案吗？可是通过勘察，警方很快就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他们对嫌疑人的身份呢、有了一个新的判断：
4: 熟人。因为现场的门没有破坏的痕迹。
3: 这就更令人惊讶了，哪个熟人会这么狠心？警方在案发现场的一个发现呢，似乎指向了一种可能。
1: 地 地面的血泊当中呢，还有一双右舍的尸袜。
3: 一位男性独居老人的家里，为什么会出现一双女士的丝袜呢？这袜子是谁的？疑惑之际，在丝袜附近的地面上，警方又发现了两串可疑的足迹。
4: 在现场那个老人所居住的卧室门前，有来去两趟赤足迹。在出房间方向的那个赤足迹是穿袜子的，而且整个足迹的指向是厨房水槽方向，在回去的时候是光脚的。
3: 两趟足迹，出房间的时候是穿袜子的，回房间的时候脱了袜子。从现场情况来看，警方判断这两串足迹啊，应该就是嫌疑人留下的。根据丝袜所在的位置和两趟足迹的走向，警方分析，嫌疑人呢、极有可能是在作案的过程当中啊，脚上穿的这个丝袜被鲜血浸透了，行凶之后，他走到厨房的水池。

0: 对自身进行了清洗，
1: 对自己的手部进行清洁，并脱掉了袜子，赤脚回到了卧室以后，将袜子扔在了地面，去观察老人的状况。
0: 哎，听到这儿呢，恐怕大家也会十分吃惊，丝袜和足迹都是嫌疑人的，难道说嫌疑人是一名女性不成？那只能说答案确实出人意料。通过对现场遗留的这个足迹的形态分析，警方判断嫌疑人确实是一个身高在1.45米左右，年龄在35岁左右的女性。一个女人，而且个子还比较娇小的女人，居然犯下了这么凶残的案件，这就让警方十分的惊诧。从之前现场的情况来看，嫌疑人凶狠异常。本来呢，大家都以为嫌疑人或许是个身强体壮的男性，没想到竟然是个身材瘦小的弱女子，而这就更令人困惑了。之前都说了，王耀庆老人都是独居的，平时很少跟外人打交道，怎么会有女人出现在他家里呢？这女人是谁呀？她跟王耀庆老人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对老人痛下杀手？不过当得知嫌疑人是名女性的时候啊，王耀庆老人的这个儿子王东明呢，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方向。王东明说呢，他母亲去世之后啊，起初他是和父亲王耀庆一起生活的，后来呢，父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父子俩呢经常因为琐事发生不快，他就从父亲家搬出来了。之后呢，父亲的生活呢都是找保姆来照顾的。也就是说，老人虽然是独居的，但是日常起居是由保姆来陪着。这保姆是女性啊。莫非这个案件就是保姆做的？当年警方的现场勘查也指向了这个可能。
2: 在这个水池内有这个饭碗还有筷子，证明应该是个保姆刚为老人做完饭之后发生的事。侦查的方向或者思路把这个嫌疑人的这个刻画认定为就是保姆来作案。
0: 这保姆是谁呀？这时候呢，老人的儿子王东民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据他说呢，老人生前曾经先后雇过几个保姆。据他所知，案发前照顾父亲王耀庆的是个叫蒋英的保姆，而这个蒋英在案发前几天呢，突然就不明原因的辞职了。
3: 那时候跟咱都斗挺好，后怎么走我也弄不明白。
0: 蒋英前脚刚辞职，王耀庆老人后脚就在家中被害，这会是一种巧合吗？这个蒋英会不会就是杀害王耀庆老人的嫌疑人呢？当年的那个办案警察几经辗转找到了蒋英，面对询问呢，蒋英说他和雇主王耀庆老人之间呢，确实是有矛盾。
2: 他反馈的情况就是老头平时比较喜欢干净，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呢也比较苛刻，他跟老头的相处呢可能不是那么的融洽。
0: 他告诉警察，因为王耀庆老人平时比较苛刻，所以他心里头积压了一些委屈。到了2007年8月21号，也就是王耀庆被害案发生的前6天，他去照顾生病的母亲，回到雇主王耀庆家的这个时间晚了一些，惹得王耀庆很不高兴，这俩人呢就发生了争吵。然后呢，他就向王耀庆老人提出了辞职。那么蒋英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心怀怨恨，几天后又回到王耀庆家，狠心的加害了老人呢？但是蒋英却表示，他离开老人家之后啊，就去了下一任雇主的家里，没有再回去过。而他走的时候，王耀庆老人还是好好的。当年警察对蒋英的行踪轨迹进行了进一步的摸排调查，发现呢，蒋英确实没说假话。在他和老人发生争吵的第二天，他就和王耀庆老人一同去了鞍山的劳务市场，一个是去找工的，一个是去招工的。
1: 保姆先找到了工作，离开了那个劳务市场，然后老人自行在那个劳务市场进行招工。
2: 这个保姆找到新的工作之后，就没有继续再跟老头有这个接触了。
0: 当年经过调查，警方排除了蒋英的嫌疑，线索再次中断，嫌疑人不是蒋英，又会是谁呀？

0: 据蒋英说，当时找到新雇主之后啊，他就走了。老人有没有找到新保姆，他不知道。对此呢，王耀庆的儿女也说不清。那几天他们也没联系过父亲。那么老人之后究竟有没有找到新保姆啊？如果找到了，显然那个保姆的嫌疑是最大的呀。可是为了调查清楚此事呢，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却始终没有更多的线索。
1: 我不好的就是啥，就是说当年呢没有视频，也不知道这保姆长什么样。
0: 那就找不到一点有关嫌疑人的线索了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不留破绽的犯罪。虽然周边的排查毫无结果，但是当年在案发现场啊，警方其实是提到了这个有关嫌疑人的痕迹物证，那就是在老人的房门上，当年那嫌疑女子离开的时候，在门把手上无意间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两枚血指纹。为了让罪行晚点暴露，当年凶手离开现场的时候把门虚掩上了，也因此留下了自己的指纹。按理说吧，有完整的指纹破案应该就指日可待了，可难点就在于这两个指纹它都不完整。由于嫌疑人当时只是用指尖触碰了这个门把手，两枚指纹都只有三分之一的纹路清晰可辨，那两枚残缺的指纹就像是光，给案件带来了希望。但是由于当年技术条件的限制，这道光啊又太微弱了，并不能帮助警方成功的锁定嫌疑人。多年来呢，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这两枚指纹呢是嫌疑人留下的唯一有价值的线索。随着刑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鞍山警方不断地展开比对，并也向公安部提请了技术支持。2025年3月中旬，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终于传来了。经查，这两枚残缺指纹的主人呢，名叫曹丽云，1977年出生，身高在1米5左右，辽宁省辽阳市人。案发的时候他30岁。这个曹丽云身高以及案发时的年龄都和当年的嫌疑人的特征吻合了，他就是这个当年的凶手无疑了。经查，他就是当年老人找的保姆。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呀？他究竟为何要加害王耀庆老人呢？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时隔18年，警方利用新技术锁定了嫌疑人曹丽云，专案组成员立即启程，在浙江的宁波，成功的对他实施了抓捕。
6: 好嘞，你看这儿啊，这里快点，怎么了？安全公安的啊，集合。
7: 是啊，
6: 走。
0: 面对突然而至的鞍山警察，曹丽云表现得很镇定。随即，警方在车内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
7: 就在咱在那个老务山有个招工的大姐，她给我招去的。
0: 曹丽云承认自个儿的确是认识被害人王耀庆，原来他的确就是继这个蒋英之后王耀庆找的那个新保姆。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狠心的加害老人呢？随后呢，警方就把他带回到了辽宁鞍山。随着审讯的深入，曹丽云的这个心理防线彻底瓦解了。他供述，案件的发生啊，确实是自己太冲动了，
8: 特别冲动，可以说用这四个字来形容，特别冲动。脑袋当中就可能遇到那种情绪，给脑袋整完就是变成一片空白了，不考虑后果。
0: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让他如此冲动呢？接下来曹丽云的说法就令人相当意外了。据曹丽云说呀，起因是老人对他有不轨行为。曹丽云说，那天上午他是在一位大姐的介绍下来到了王耀庆家做保姆。时间呢很快到了中午， 他走进厨房给王耀庆

0: 过饭。王耀庆吃过饭之后呢，他就开始给这个王耀庆收拾床铺。他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令他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1: 他就想占那种男女关系的那种便宜，完我说那可不行。他是说提了门就给500块钱的事儿。完我当时我也是，这个时候也有那个忍一忍一合计那啥。这样他根本他就是也不拿也不那啥，就是占便宜。
0: 曹丽云描述说呀，他当时感觉到自己受骗了，这也让他愤怒至极，因此就跟老人发生了争吵，甚至是厮打。他把老人推倒在地，随后就拿起柜子上的锤子砸向了老人。
1: 越打越气，越打越气。
0: 那时候曹丽云完全失控了，虽然她是个身材瘦小的女子，但是王耀庆老人已经80多了，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最终在她充满怒火的攻击之下丢了性命。但事后他慌忙潜逃，而后十几年里头，他说自个儿的内心里啊也一直难以安宁。
1: 特别是一到夜深那啥晚上的时候，恐惧感特强。一到看到什么护法节目了、这哪舞的时候吧，自己也特别挺关注，而看完是自己还是没有勇气，没有那。
0: 曹丽云终究逃不过法网恢恢，在他的交代中，从头到尾都把案件发生的原因呢归结于当时老人有不轨的行为。可是警方对此颇有质疑，这仅仅是这个曹丽云自己一个人的供述，老人已经离世了，他所说的是否属实已经无法考证。还有，哪怕当时的情况真如他所说，他也不至于那么冲动要加害老人的性命。
2: 曹某当年才30岁，老人当年已经80多了，所以就是选择离开的话是轻而易举的。我们自己的分析啊，就是他说的话应该是可能说给自己这个弱化自己的一个责任。
0: 事实上，在调查中，关于曹丽云这人呢，警方还了解到了一个特别情况。在王耀庆老人被害案发生7年之后，2014年6月，曹丽云呢还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所以曹丽云这是一边害怕当年的凶案东窗事发，一边还继续犯罪。这么样一个人，他的话能有几分真几分假呀？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警方翻看了他在某平台上的这个社交账号，他这个名称是爱财爱己。还记得当初案发现场老人的金戒指不见了吗？那钱包也不见了，曹丽云是否是见财起歹意了？真实的情况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恶意加害老人的性命，这是事实。之后呢，曹丽云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时隔10多年，警方终于为老人伸张了正义，曹丽云也必须得为自个儿的罪恶行为付出代价。不过说到最后啊，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有点不解，曹丽云这么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内心怎么会如此的暴力和阴暗呢？故意杀人、诈骗，一桩桩一件件都和他的外在形象相差甚远。曹丽云自个儿总结，他不仅脾气易怒，缺少安全感，还很要强。他表示他的这种性格跟他的家庭环境啊有很大关系。曹丽云从小生活在辽阳市的一个工人家庭，父母呢常常因为琐事吵架，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父母不定时争吵，时常让他感到惶恐不安。初中毕业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父母，外出打工。或许是为了尽早摆脱父母的管束，23岁的时候，他就不顾父母的反对，跟一个比他年长15岁的男子结了婚。但是婚后呢，夫妻俩也经常发生矛盾。当年她就是因为和丈夫吵架，独自跑去了鞍山。不可否认，原生家庭的缺憾、成长环境的动荡，确实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性格，埋下偏执易怒的隐患，这也是不少人性格缺陷的源头。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家庭教育的缺失从来都不是突破良知、践踏法律的借口。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不如意的境遇，会遭遇原生家庭的亏欠，会碰上生活的刁难，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泯灭人性、肆意作恶的理由。 一个人真正的立身之本呢，从来不是外界给予的环境，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良知底线，是对法律真正的敬畏之心。哪怕身处逆境，性格有缺憾，只要守住底线，敬畏法律，就不会踏破善恶的边界，更不会害人害己，葬送一生。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爸爸，我来。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0: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们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对于父母来说，都期盼着孩子有一个好的婚姻归宿。今天前来调解的郑女士也是一样。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女儿适婚年龄之后，她也是积极为女儿张罗婚事。
1: 我说这个男子可以不了，他是和他家的父母啊是蛮好的，是蛮本分的。
2: 他那个时候极力跟我说，妈妈不会害你，也不会坑你。
0: 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段已经被父母认可的婚姻却遭遇波折，甚至还引发了母女之间的激烈对抗。
1: 当时我跟你讲，你认为不行哈，你就可以放弃。
2: 我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爱，什么叫假爱，什么叫人家去骗你的。
0: 小陈更是告诉我们，从结婚到离婚，他和母亲的关系也一路走低，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1: 啊，我这个样子啊，就是你帮我找的这个男人，找着我这样的后果，我又向他道了歉呐、啊，我还跪在他面前呐、啊嗯。
2: 他立马就来一句：“趁年轻，赶紧下去找一个。”你怎么能这么没有那种爱心跟良心呢？
3: 明白。
2: 又气又哭。
0: 母女关系的恶化真的跟小陈的婚姻紧密相关吗？他们之间究竟还有什么剪不断理还乱的过往？为什么调解员李金平会给出这样的评价？
4: 没有爱的能量的人是不能获得爱的。
0: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女儿离婚之后，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也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女二人，妈妈郑女士，女儿小陈。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你们各自的诉求。
2: 我跟他合不来，有问题没法解决，只有找到你们帮忙协调。

0: 目前面临的是什么问题？
1: 有很多，他不是说我针对他吗？他也有委屈吗？今天来到这里，这么多老师评委在，一个一个解决，不是一两天，从小到大。
0: 你希望今天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先应他的诉求，他说完了我再说。
0: 好，妈妈有什么诉求呢？
2: 我没有什么诉求，我只有他能那个安安稳稳过日子就可以了。我什么都迁就他，他需要什么，只有我的那个发育能力能给他，我都给他。
0: 你自己感觉和女儿的相处怎么样？
2: 我感觉他是在无理取闹。
0: 所以确实是大家都感觉相处不好，是吧？
2: 对，就是从他结婚以来，一直到现在。
3: 搞好关系，好好生活是母女一致的诉求，而出现眼下对立的根源，女儿觉得是母亲刻意找茬，母亲则认为是女儿无理取闹。郑女士为他们母女关系的恶化画了一条时间线，那就是小陈结婚以后。而听到母亲嘴里说出结婚这个词，小陈说她是气不打一处来。
1: 我从2020年认识我的前夫，
3: 因为眼下自己一肚子怨气的根源都和这个词密切相关。
1: 他妈妈跟我妈妈是那个同村同县同街坊的邻居同学，我是没有关根于这个男孩子有很多的过多的了解，因为父母同意了嘛，你们都是熟人了，你过了你们那一关就可以了，我就直接跟他处对象了。因为我自己谈恋爱的时候，我在市区谈恋爱也谈过不少男孩子，我妈没看中，干脆我就听你的，你总不会害我了，你总不会坑我了。所以找这个男孩子的时候，我一切都听从了我妈妈的。
0: 好，我要问一下，这个听从是因为我相信我妈妈的眼光，还是因为你否定之前我自己的选择？那没办法，那我只能听你的。
1: 都有。
0: 也就是说你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好开始？
1: 而且他那个时候极力跟我说，妈妈不会害你，也不会坑你，你找市区的男孩子没有用，找一个老实本分的。
2: 我们是看那个家庭，大家的父母啊是蛮好的，还是蛮本分的，但是他那个小孩我们没接触，因为他在常年在外面打工。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正好有这样一个男孩子，我给你们牵个线，你们两个年轻人自己去聊一聊，谈一谈，看看适不适合。对，
2: 我是问过他呀，我说这个男孩子可以不了，他说可以，我命
0: 啊。他说的可以是他心里认为，就是家长帮我筛选过了。你知道他有这个想法吗？
2: 当时我跟你讲，你认为不行哈，你就可以放弃，然后还可以放的另外放的那个。
0: 所以你也没有想到今天他会说这个人是你帮我选的。
2: 没想到，我只是说我们只是牵线，让你去接触下，如果有好感，非常的
0: 好。就你觉得女儿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句话其实背后的责任很重啊。
2: 对，所以现在就纠结这个，我承担。
3: 在郑女士看来，她只能了解同学夫妻俩的脾气秉性，至于男孩子怎么样，需要年轻人自己接触了解。女儿一味把问题甩给她，她不愿接受。小陈当场就反驳了母亲，因为自打他认识前夫开始，两个人婚姻进程推动就很快，半年不到就结了婚。
1: 在这2020年期间，我有个那个巧克力囊肿查出来了，会那个降低那个怀孕的那个几率。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妈说了，我们要不就退掉这个礼金去，万一我以后生不出孩子怎么办？也是个家庭矛盾的问题。
0: 这个时候你跟男孩子已经有接触了，你在那个时候在感情上
1: 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0: 没有，
1: 没有。
0: 你从一开始就抱着对这方面是放弃了呢，还是我觉得以后我们会建立呢？
1: 没有了。
0: 好，明白。
3: 而在小陈看来，之所以母亲着急推进自己的婚姻大事，还和另外一件事情密切关联。
1: 我们当时谈的那个礼金的话，一共是23万，其中有2万块钱被我妈妈拿走了，她说这个是做外婆的这个钱，剩下的10万块钱就是我个人账户，当时在妈妈手上。
0: 从你自己的角度，这一部分钱他的花销主要应该用在什么方面呢？
1: 包括五金，包括那个我陪嫁的什么被子、床上四件套那些等等系列，
0: 就与结婚相关的
1: 那个什么也从这里出。他说我们要买什么东西的话就问他拿钱。怀孕的时候当时男方说没有钱给我做产检，他想从我这个礼金里面

0: 出。当时的话，他爸爸还想借钱，就是从我这里借几这一点钱过去。嗯，当时我妈就不肯，我们还没有摆酒席，这钱就借掉了。你这不是拿回来的礼金又这样变着相给套回去吗？然后我妈妈就主动请缨说，你没有钱，到时候生孩子啊产检啊这些都我来出。好，人家也没说什么，我就以为是她来出。当时的话怀孕也在上班，我把我所有的工资都交给她了。因为我跟我的那个前夫在一起，他没有给我安全感，交给妈妈管了，让妈妈存起来了，以后啊我们累积起来也可以买个房子了。结果后面有一次我去查那个账本，我就想看一下我一共花了多少钱，结果中间少了两三万。我知道我妈妈是什么样性格，她肯定会从这中间去拿走一点，那几两三千块钱几千块钱我心里都有数，但是数额大了我总知道花在哪里了。她居然干了一次这样的事情，
1: 递不上我也不知道，反正
2: 你在用的时候
1: 递上了，我感觉是当时是递了，我们都递上了。
2: 你在使用这个钱的时候也没有那种比如说我用一笔记一笔，也没有这个记账的习惯。
1: 我没有记，但是我就是转账的，他要什么我就给的啊。
2: 就你在那个时候有没有这根弦儿，就是这个钱是女儿的礼金，虽然交给我管理，但是我是在替她管理，
1: 对，
2: 所以我用的时候我要特别的小心。
1: 没那个
2: 对，你可能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钱呢都是用在大头上的，包括那个生小孩住院。
2: 明白，我完全能理解，因为女儿说了在那个阶段她也是最信任妈妈的啊，
1: 对，
2: 所以妈妈也觉得就是既然我们有这个信任也就没必要了。
1: 对对，她信任我，但是我的心里那个钱呢都是用在她的头上。
0: 他当时不跟我说的，也是支支吾吾半天半天，然后怎么怎么地，还是我吵了架闹了以后他才说出来，你产检的钱呢都是从这里面出的。
1: 我当时的想法，那个彩礼放在这里哈，我也是当时也想过，反正那个费用都是这里出的。
2: 女儿听到的是我来出，就是妈妈出。
1: 对嘛，我来出的意思是说我就是用这个彩礼来出的，但是我没说明白，我也不知道他，我感觉我就是我没说
2: 明白。你没想过女儿会在意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如果是我不用这个彩礼，我没有其他的开支。
0: 如果你要用我这笔钱，你跟我说一下，那个行不行用？那是我，那到时候我们再说。所以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叫他把我的工资所有的钱拿过来，他不肯，然后我还在家里吵了架，摔了东西，他就说一句：“要不是看在你怀孕了，我早就打你了。”是我吵了架他才拿过来的。
2: 所以之所以在那个时期因为这些问题爆发你和妈妈的矛盾，最主要的感觉是你的安全感
0: 没有了，
2: 你害怕了是吗？
1: 我说那个彩礼的钱呢，我没有用到其他的地方，我也是上班的那个打工的，我说经济来源也不够，如果要我另外从我个人出的发了，我承担不起，我只能用那个彩礼用上去。
2: 你只能解释我为什么会用这笔钱是吗？
1: 对对对。
3: 关于彩礼和小陈的工资花销，调解现场母女俩各执一词。不过能够感觉到的是，两个人因为钱的使用问题已经生出嫌隙。而随着小陈进入孕期，母女之间的矛盾迅速升级了，因为在小陈眼里，母亲似乎只认钱不认人，特别在孕晚期表现得淋漓尽致。
0: 那个时候我不是怀孕了吗？那个脚肿得跟大猪蹄子似的，那个时候需要人呢，我说叫我妈妈陪我一起去医院去做产检，她不去，我没有时间，我要上班。一两次我能理解，那时间久了你不是口口声声答应我两说句我有事情有问题你就会帮忙吗？
2: 妈妈表达的意思她是全力托举你能帮就帮的，
0: 对，她都全都托底的那种。
2: 其实你没有感受到是吗？
0: 对，实际上要去做的时候那就推三阻四了。我一个怀孕，我又是个大猪蹄子，我要一个人去排队，然后去送结果，还有一个人在医院从早上待那个晚上，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就心累了呀。干然后他那个时候我就说不要了，拒绝了。干然后他会说去还要不那个我来帮忙不，那个时候再来有什么意思嘞？
2: 是因为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所以才会出现妈妈讲的你有什么事也不会再去跟他商量了，
0: 就不会商量了，就觉得我跟你我要你

0: 酒，我都没要你帮忙，你主动过来，主动请缨，把我们俩都说得感动了，还以为是真的了。等真正事情发生之后，又不去帮忙。
1: 他说产检，我因为我说我陪你去，他不要，都是他自己。
2: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对你有拒绝的感觉了，
1: 对呀，对。因为我在上班，我说比如说我上午班，或者我下午，或者我下午上班上班，我可以调解一下。他说不行，他就一意孤行，做好的时间就是非要签的不可。
0: 我说不可以说的，
1: 不可以那个容缓一下嘛。你提早说，但是我说的那一天我正好有事，我说能不能一个缓解，或者某一天，或者每次都是这样的。
2: 比如说之前有冲突，你自己在后面有没有想过，哎，我女儿很快要产检了，我要提前安排一下，你有这个意识吗？
1: 我也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我那个，
2: 那怎么还配合不了呢？
1: 是他不要我去，他之前的到医院去，我都没说我要我陪吧，要我去吧。
2: 因为他说你提的时候，就是其实已经错过了这个点了。
1: 没，就是他要去，那我跟你去了。他说不要。
2: 你以为是女儿自己一个人可以，你不知道他心里是有怨气了是吗？
1: 对，我感觉是对我生气了。
2: 好，既然你有这个感觉，你有跟他聊一聊吗？怎么了？为什么不要妈妈陪？有什么问题？
1: 沟通不了啊。我想说啊，但是跟他沟不通啊。他一生气就是生气啊。
2: 就是妈妈这个可信度这件事情在你心里
0: 已经降低了，然后我就觉得她说话不可靠。
3: 在小陈的眼里，想得到母亲的照顾没有，想知道彩礼花在哪里也不清楚，这让他对母亲生出了很大意见，毫无安全感。而这一切伴随着一个意外事件的到来，彻底激化了，前夫出事了。
0: 2022年的下半旬，10月份的样子哈，他跑快递的，他撞死了一个阿姨。我当时就好紧张，这么大的事情哈，但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办呢？我有孩子了，我不能让我孩子以后背着无意当中杀人犯的一个罪名，这样我怕影响对我孩子那个不好。因为我自己又是单亲家庭过来的，我受过很多冷嘲热讽，人家欺凌啊那些什么我都走来过。我就想着终止，不要牵扯到孩子，然后多亏他当时说要6万，我就把我的那个压箱底的那个钱借出去了，为了让他不让他去坐牢，给他判缓刑。后来的话事情差不多快办好了，他爸爸就来句这样的话，就是你经常跟我儿子吵架，影响了家里的运势，我就是个那个祸害。但我一听，我哪受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搞了我就跟他再闹了。我就是这么多年有什么情绪，我就一瞬间迸发了，然后我就对那个男人说，你真没用，你真不是个男的，你只会对我发毛。然后后来的话他打我，就说句没用的男人打女人。妈妈知道了，当时的话我们就去报警，还是隔了一天报警的，没有历史报。因为我是想哈，有了孩子，然后我怕那个到时候离了婚，孩子又是单亲家庭，那个时候我又冷了一下，又委屈憋了自己一回，最终还是离了。就算不离也没劲。他爸爸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的话就是无论我儿子做了什么事情，对的还是错的，我都要去听他的。第二个就是我要跟他儿子 A 过生活。第三个要听他的，
2: 一个很强势的要求。
0: 对，
2: 我这份强势的底气来自于什么？
0: 他看到我家里没有人，然后就欺负到我头上来呗。
2: 就是这个底气来自于觉得你是没有人能够
0: 撑你的。对，没有人刚中等的，就是很容易被人拿捏的那种。
2: 最后离婚是以什么条件？
0: 最后离婚的话，我是走到法院离婚的，我跟他协议离婚，肯定就是我遭罪。然后我是咨询律师，说有这个探视权的，这是什么都可以给我的。然后我既然想到可以看到孩子，又能够拿到钱，我就立马走，要回了那个6万块钱。
2: 6万块钱，然后
0: 又可以看到有这个像
2: 孩子的抚养权是归爸爸，你有探视权是吧？
0: 对。当时的话，我妈也说了，过不了就离。后来的话，签字的时候我是真离了，我妈就说了一句，这件事情也有你的错。我说离婚，哪知道你们真离的嘛？跟我就坨大的眼睛，震惊的，感觉得他到底是几个意思？我脑子乱了，到底是干嘛？
2: 所以那个所谓的安全感，
0: 比如说一件事情安全感了，这是第二件事，就慢慢在累积累。

0: 积，累积成这个样子。
1: 一点点点减，一点点减。嗯。
2: 我当时我爷爷现在来说嘛，他有什么事他又不跟我说，他就是问了一句我要离婚，我就说你离婚我也支持，你不离婚我也支持，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说那个卢小爱就我来带，他说他不要，他要该男方。但是我看到他的家庭，他的两个人这种状态，我就是也怕了，怕了。我如果是我组织不能离婚，非常你要离婚，一要那个什么犯的那个错了，但是又搭到我头上来，把他的婚姻呐，他的人生呐，是我毁掉的。
1: 他会很直接的这么跟你说，是吗？
2: 啊，对啊，闹矛盾的时候，要离婚的时候啊。
1: 比如说他是因为他自己的婚姻给他带来的困扰，所以撒气撒到你头上跟你说这句话，还是说在你们母女两个有争执的时候他会用这句话来？
2: 都有。
1: 小陈，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0: 我不是这么想的，那个时候发生这么大事情，我只跟他有个商量了，我是什么都跟他说。
1: 你会像妈妈所说的，就是看都怪你，就是因为你介绍。
0: 那个时候不会，后面才会有。
3: 在小陈看来，婚姻遭遇这么大的变故，正是他需要母亲拿主意的时候。可等来的是母亲离婚也支持，不离婚也支持的态度，连一句分析都没有。而郑女士也很委屈，当初选择这段婚姻，她就一直被女儿责怪，现在闹到离婚的地步，她更是生怕自己说错了一句话，又找来女儿的怨怼，只能默不作声。小陈进一步告诉我们，母亲并非默不作声，是不该发生的时候一直在乱发生。因为从小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她的恋爱一直不是太顺，母亲对她前男友的干预也让她十分无语。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我生下来就是给我爸爸带，我爸爸跟我妈妈的感情不好，我爸爸52年，我妈妈73年。我爸爸的话，那个时候是90几年，他是有单位的，然后我妈妈乡下跑到南充市区来的，他俩过日子啊，不是那种有家的那种日子过的那样。第一个是年纪相差太大，第二个话是有了我，我就记得他们俩两个人老是吵架，爸爸呢喝醉了酒就会打妈妈，但是爸爸喝醉了酒从不打我。他就是有那个气，他都不挨到我身上。
1: 所以他在你妈妈面前或许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是在你心里他是一个
0: 好爸爸。我1年级我爸就过了，
1: 所以那是留在你心里的一个记忆。
0: 有个记忆，我的魂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身上有一种像我爸爸一样的那种影子。
1: 是吸引你了，
0: 就是对一个动作了，或者是一个举动了，像我爸爸的影子。后面就谈到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孩子说要带我回家，我妈妈说他家有没有房子，拍给我看一下，然后就拍了。拍的时候呀，妈妈看得过来，不是那么弹亮，不是那么新的，像那个什么那个床单啊，都是那种破的那种。然后妈妈呢就把这个事情发到那个群里面去了。问题来了吧，反正说的什么话也都是那
1: 种各种声音都有，
0: 反正没有一个人家族群啊是可以为妈妈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说的他的那个点位上的都是嘲讽啊、减笑啊那个样子。也就是我的小阿姨，她说在群里说了一句话，什么话我不记得了，反正我当时觉得好生气，伤我自尊心，觉得阿姨在那么多家族群面还有那些什么表弟表妹哥哥姐姐那些没有给我面子，让我觉得很难堪。我妈当时还这么理解，说这不是丢我们的人，是那个男孩子丢的。
2: 是这样的，他之前是谈那个朋友男朋友，他发了个照片，他说他有房子，他说他装修了50万。我们一看呢，我感觉这就是在忽悠他，在骗他样的。然后我不是一个家族群嘛，我就发到我家族群，我就来再参考一下。其中我就一个姨父，他就看那个图片就笑了一下，就意思说过完就是忽悠的那种照片嘛。然后我就阻止他不要跟他那个谈恋爱，然后那个男朋友当着我的面打他。 然后我就急了，我就想阻止他，阻断他们那个来往嘛。
0: 那个男孩子的话觉得就是我妈妈在这里搞鬼，导致他不能把我骗到手，所以他情绪之下就打了我一巴掌。哦，后来我让当时我就立马就那个就是反应过来，我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我感觉你是骗子，算了，我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了，然后我就分手了。
1: 小陈，我问一下你，就是你的前夫啊，在他身上完全没有
0: 爸爸的影子，就是感觉我自己找的那个对象嘛，我也没找好，也没遇到对的人，然后也我的爱就是我爸爸给我的那种呵护的爱，真正到了社会上，我们跟人与人的接触的什么的，我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爱，什么叫假爱，什么叫人家去骗你的，什么叫什么什么的感情，我不知道，我妈也没教给过我。
3: 幼年丧父，恋爱不顺利，婚姻也不长久，在小陈心中，他唯一的依靠就是母亲，他希望母亲指引他，支持他，可现实却是母亲好像永远和他不在一条路上。可在郑女士这里，他认为该做的自己也做了，也一直给女儿提供参考，可事情总是事与愿违。究竟母女俩的沟通在哪里出了问题？观察员老师们早已按捺不住。
6: 我们女儿她其实曾经是很信任妈妈的，交友还有这种婚姻的把关还有礼金都是交给了妈妈，那个时候其实是无条件的信任的。其实你刚刚有说到一点，你说爸爸在过世的时候是经常打妈妈，但是爸爸不会打你，所以呢你会把爸爸对你的这份爱还有你对爸爸的眷恋你会投射到你曾经的一段恋情上面，但是那段恋情因为妈妈的原因很早就结束了，其实你还是信任妈妈，所以妈妈在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你接受了，甚至你觉得她应该是筛选过的，所以就直接就进入到婚姻。但是很可惜那段婚姻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再加上可能在中间妈妈和他们间发生了一些问题，包括你们之间发生了各种的一些冲突，离婚了。其实那个时候你是很失落的，因为你曾经很相信很信任自己的妈妈，所以你那个时候是有失望有怨有责怪，把这些呢又指向了自己的妈妈。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你31岁了，其实我们呢很多的经历哈，真的不是说是因为妈妈的介入，是因为单一某个问题它就形成的，所以我希望呢咱们不要一直的去责怪妈妈，一直的去指责和埋怨，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她本身的能力和认知她是有限的，她只是在尽她的力来去做她觉得她对的事情。那么对于婚姻，她是你和另外一个人要走下去的，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课题。我们可以听妈妈的建议，但是决定是要自己做，也可以接受妈妈的帮助，但是呢要自己有这个承担的能力。
7: 小学一年级爸爸就不在了，女儿在场上说了，爸爸在我心里是个好爸爸，所以到后面她去找男朋友的标准是按照爸爸的标准去找的，她要宠我爱我理解我顺着我，所以女儿是很单纯。所以这也就是我想跟小陈说的，因为你不是以爱情为出发点，加上当时年轻，所以后来妈妈发现这个男方其实是存在一些欺骗的，然后坚决的让你分手。但是我想说，妈妈做错了一些事。第一点，妈妈不应该把女儿的这种隐私在家族群里公开，每个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你让她受别人轻视，接受别人的嘲笑，你在她这个不成熟的心里又捅了一刀，
2: 对，
7: 你真的做错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足够的爱，所以他心里其实或多或少是有创伤的，所以他的行为模式交友方式造成了他当初的那个选择。而且你女儿当时是把所有的工资都交给你，说明你女儿完全的信任你，说明当时你在你女儿的心里是她的依靠。后来你让她分手了，她接受了，按照妈妈的眼光去嫁人，女儿这么信任你，在她要做产检，在她结婚的时候，你是承诺了她，你 之前大包大揽，到你后面的推三阻四，这就是把一个孩子的完全的信任到最后一点一点破灭了。说老实话，我感觉她是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她知道自己当时很难怀孕，她都说把那个钱我不要了，还给别人那个2-3万的礼金。你女儿不是一个贪钱的人，你又当着他们这个婆家的人面拍了胸脯表了态，会怎么做怎么做，你知道吧？一个娘家很弱的女孩子，本身就自卑的女孩子，嫁到一个那样的家庭里，你知道她要面对什么吧？而且你女儿在她丈夫出了车祸以后，把所有家底唯一傍身的6万块钱拿出来帮她去赎罪，我觉得你女儿做得很好。最后她离婚是干嘛？是因为公公羞辱她。那你想想，你当时那种情况下你做了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你女儿之所以从原来的那样一个乖乖女到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认识的女儿。
0: 小陈一直在说自己缺乏安全感，所以在与前夫建立婚姻关系之初，就想着将来可能这孩子会站不住，到时候这些都不行的时候，我得退回来。没有想过当你有这一刻想法的时候，而最没有安全感的不是你，而是你前夫。一看这彩礼到手，就开始跟我分心眼了，所以他家也开始动心眼了，那就朝你借钱吧，这个钱你出吧，那个钱你出吧，人家行，这样分手了我彩礼要不回来，那得多麻烦呢，所以就想办法一点点往回要吧。那他想办法往回弄这个钱的时候，你这边又觉得更没安全感了。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种与愿望背道而驰的事儿，就是其实自己要安全感，但却是自己亲手一点一点很努力地破坏了这种安全感。而且母亲做的事情，你直接就让人家小看了。比如说你这12万里边我留2万，到时候你生孩子了我得给你包红包啊。在我理解里边的彩礼里边，彩礼不是给娘家人的，那最后都会各种变相的，就是让女儿是带回到婚姻里的。还有那10万块钱，既然她拍婚纱照什么孕检都要从这里出，那为啥钱要放到你手里呢？那钱就正常不就应该放到她的卡上吗？你放到你的卡上一份一份朝你要，多难看啊！就是这种让人家对方的父母看起来很难看啊。所以你们母女这种处事真的就是很难给别人安全感，还有一点让人很小看，人家不会高看你们，所以你们跟别人的互动都是这样，那你们两个人的互动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因为思维是有惯性的，是有定式的呀，所以彼此感受就都不好啊。明明都很需要对方，甚至也可以说成是明明都很爱对方，但对方都感受不到。
3: 在老师们看来，母女俩在关键问题的处理上都有欠缺，而这也正是母女关系渐行渐远的原因所在。在明天的节目里，离婚后的小陈因为和女儿的往来，让她和母亲原本就糟糕的关系雪上加霜。
0: 我仔仔生病的话，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跟我一起去分担我的那个我的事情了。她立马就来句，我没钱，我哪有钱呢？
8: 那个小孩也他不想跟他们走地方了，他有点不高兴，怎么了？人往人跳。
3: 小陈直言，为了不让孩子成为累赘，母亲甚至要求他放弃亲生女儿。
0: 他立马就来一句，趁年轻赶紧下去找一个。你怎么能这么没有那种爱心跟良心呢？
3: 面对女儿的控诉，郑女士也痛心疾首。跳起现场，她更是控诉女儿对她没有一丝情分，没给她留一条活路。
8: 我也向她道了歉呐，我跪在她面前呐，心灰意冷了，我感觉我也没有希望，也没指望了。
3: 母女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郑女士态度有180度的转变？
0: 你给我送一个月的饭，刮风下雨落雪的刀子他都过来，哪怕是我说话说得很恶毒啊，他都接受。
3: 女儿的这个要求，郑女士的这个举动，引发了老师们对小陈的一致批评。
9: 你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心不会有那么一丝丝的痛吗？从小把我们含辛茹苦养大的母亲给我们下跪啊，
7: 我的幸福你要负责，我的辛苦是你的罪过，
0: 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失爱。
3: 究竟母女俩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调解团队又将如何修复这份血浓于水的母女情？明晚的金牌调解，女儿离婚之后，下集调解继续。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再见，恍如隔世。
3: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4: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5: 爸抱我吧。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6: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0: 试探，
6: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7: 谁吗？
0: 斡旋。
5: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8: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0: 救赎。
5: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8: 其实咱们不用打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5: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金明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中国药都樟树自古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岁月流转，当地中医药产业如何前行？今天的百县百业调研行，我们走进樟树，感受药都的创新活力。
1: 我现在是在樟树市双金园艺场，身旁的农户们呢正在进行的是倒地药材止翘芽的嫁接工作。老把式告诉我，这项工作呢必须要在气温不低于25度的环境下进行。
2: 这就是止翘的芽，一定绑紧，不能透风，不能进水，进了水这个芽就会烂掉。
3: 流水生说，过去种药材

0: 是看天吃饭。自从建了中药气象小镇后，园艺场内的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数据，种植成了知天而作。
1: 现在科技中啊，什么这些总原料80%，提高到95%。
0: 这些年，在政府种植奖补政策的支持下，樟树已种植50多万亩药材。这些地道药材就像一块磁石，吸引了500多家药企竞相发展。
2: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入口即化，咬起来嘎嘣脆，有点像膨化食品。这个呢，就是阿胶珠。和我们日常见到的阿胶糕不一样的是，它不需要熬制，它是仁德集团最新炮制的新产品，因为方便携带食用，备受欢迎。
0: 仁德是在张邦老字号仁德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建华是第六代传人。他告诉记者，从街边药铺到前店后厂，再到智能化车间，企业一直在用创新寻求市场，现在又有了新的目标。
3: 我们现在做的是高品质的那个优势土壤的品种，这样的附加值比较高。
0: 如今像阿胶珠这样的创新产品，仁德已经有5个推向市场，还有5个同步在研发。临近中午，纳福堂制药有限公司产线依然忙碌，这是樟树第一家把中药材做成颗粒，满足大家随时养生消费需求的企业。可做颗粒不简单，得经过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多道工序，每个参数都要严格设定，才能守住药材中的有效成分。
4: 一年的话，现在是有大概700多万的科研经费投入到新品研发。我们现在有744个品种，目前全国是排名第4。
0: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20多个外地客商来企业参观考察。
5: 每一位中药配方颗粒疗效稳定，质量均一，对病人治疗疗效会更好、更稳定。
0: 在仁和集团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开启一项经典名方现代化开发的项目。从古籍里的一碗汤药到标准化的现代颗粒剂，科研人员用现代制药技术让传承数百年的中医药古方焕发新生。不久前，这支团队耗时8年研发的清肺汤颗粒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眼下已进入大规模生产准备阶段。
6: 我们在不改动处方的前提下，推动古方的产业化，从药材基源、基准样品到制剂工艺，逐项攻关，建立特征图谱与稳定生产工艺，让老方子变成百姓放心的现代好药。
2: 大家都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这句话，如今樟树的医药流通有80%以上都是通过我身后这一条条自动化分解线而实现的。
7: 这个自动化生产线我们这些年一直都在使用，我们在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突破创新。比如以前我们是每一箱货我们有这个自动监管码，那么现在计划到了每一盒上都有监管码，全程可以追溯。
2: 菜名叫什么？
8: 玉竹蔬菜卷，它是用5行5色，然后5味去调和的，比较润肺，比较适合这个秋季使用。
0: 傍晚，浓郁的药香化作烟火气，一道道精致药膳带着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百姓餐桌。调研中，记者发现，从田间种植、车间生产，再到科研攻关、智慧物流、药膳康养，中医药产业链上的每一环，樟树都在求新求变。目前，樟树中药饮片年产量占全省80%以上，医药产业集群入选省级产业集群提能升级首批试点名单。今年1至8月，樟树中医药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7.77%。
2: 贯彻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抢抓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机遇，把中药产业放到全省大局中谋划推进，加快推动中药饮片向中成药、化药、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持续擦亮中国药都金字招牌，为建设中药强省贡献樟树力量。
9: 请看时政要闻。
10: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九江调研。
9: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期间，2026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江西行与开局之年看中国

0: 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活动走进江西，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网络主播和嘉宾实地感受红土地当下的蓬勃生机。
1: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东门渡口，采访团一行与参会嘉宾被红色情景区告别，深深感染。90多年前，红军将士正是从这里渡河，开启伟大长征。
2: 跨越岁月，这份忠诚与信仰依旧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也提醒着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不断传递下去。
1: 在紫山镇潭头村，大家饶有兴致参观民宿、餐饮和研学项目，并来到红军烈士后代孙官发的红色讲堂，聆听老人讲述潭头村的变迁故事。
3: 村子发展蒸蒸日上，这就是红色精神浇灌出来的幸福模样，也更加的激励着我用心讲好老区的故事，跑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走进于都县江西卫冕纺织集团数字化工厂，全自动生产线、 AI 机器人和空中智能吊挂系统高效运转，赣南小城的科技感让大家眼前一亮。
4: 参观了一些新兴的这种科技产业的这种企业，然后以及一些这种制造业，然后对我过往的认知是一种突破吧。
1: 采访团还走进南昌、吉安、景德镇等地的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和项目一线，深入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红土地上的澎湃动能。
5: 一直知道江西有好山好水，但是这一次呢，就更加了解到了江西的硬核实力，比如说半导体、显示屏、水下机器人，也特别期待湘赣携手能在中部崛起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6: 真切地感受到了江西这片红色土地上，从钢铁、半导体到专精各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向上。我会把这些鲜活的故事带回甘肃，讲好新时代新长征故事。
1: 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于近期施行，分别聚焦民营经济培育发展与行政执法规范监督，共同为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供法治保障。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将在11月1号起实施，条例61条，条例厘清各方职责边界，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完善投融资支持体系，健全服务保障机制，规范涉企监管执法，构建清欠长效机制。条例着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难点堵点，注重法规落地可操作性。新修订的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在12月1号起实施，共33条。条例涉及健全监督管理体制，加强执法要素管理，完善多元监督方式，实行分类监督处理，强化监督协同衔接。与修订前相比，新条例细化补充上位法，明晰监督定位的同时，彰显了江西的地方特色。江西省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围绕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全链条，我省部署高价值发明专利育新、专利盘活转化增效、海外同族专利扩容、长效维持专利提质、服务体系赋能工程5大工程。明确到15/5末，全省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在2025年底基础上实现翻番，达到8.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突破3.6万件，建成省级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中心50个以上，实现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覆盖。
0: 千米之下的矿产埋在哪儿？大地底下的隐患藏在哪儿？东华理工大学的一支科研团队历经近20年攻关，用电磁波给地球做 CT， 让深埋地下的矿产显露真容，让潜藏的隐患无处遁形。这项技术成果获得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7: 在乐安县的大山里，勘探队员正在布设电磁探测设备。脚下这片山藏着亚洲最大的火山岩型铀矿田，他们要看的是1000米以下的地下结构。
8: 我们借助东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电磁靶测量装备，已经圈定铀矿藻矿靶区8处，新增超大型、大型铀矿床2个。
7: 中浅部的老矿体越挖越少，向深部要资源成了必然选择。可地下越深，传统找矿方法就越力不从心，怎么办？ 2007年起，东华理工大学邓居志团队开始研发电磁法探测技术和装备。他们的思路说白了就四个字：给地球做 CT。
9: 我们是给地球做 CT， 主要是利用电磁波，它往地下传播的过程中，如果地下的介质发生变化，那么它的感应电流场就会发生改变。
7: 原理不复杂，可当年这台 CT 的清晰度远远不够，
10: 面临三项瓶颈：测不全、测不准、测不细。就像戴着毛玻璃眼镜看东西，看得到轮廓，看不清细节。
7: 要把毛玻璃擦亮，关键在装备的核心三维电阻率成像系统。当时国内同类设备大多依赖进口，邓居志心里清楚，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9: 国外它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点一个点测量，一定要按规则网格来布置。现在我们是一次性的全部测量，实现了任意位置布点，布完以后我们通过特有的算法来把它解释出来，这是我们跟他们比一个最大的一个创新。
7: 算法要靠数据位，数据得从野外来，团队干脆把实验室搬到了一线南极中山科考站、内蒙古戈壁滩、环鄱阳湖围堤，考古现场还有突发地质灾害的现场，一边勘察探测，一边攻关研究，攥住最真实的第一手数据。
11: 像蚊虫叮咬、烈日暴晒、风吹雨打这种是家常便饭，但是呢，找到矿产、查出隐患后的那种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
7: 2011年，团队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布式三维电阻率 CT 系统样机，如今它已经迭代到第四代，攻克了全空间测量、弱信号提取、多参数成像等一批行业共性难题。
12: 以前呢，我们遇到复杂环境往往只能避让，现在我们不仅测得了，而且还能保证测得好。
7: 技术成果用到了最需要的地方。2020年以来，在江西等多地防汛抗洪中，团队通过应急探测快速诊断，识别出管涌、渗流等险情1000多处，为科学抢险提供了关键依据。在资源勘察、灾害探测、重大工程建设等领域，这项技术已经累计在国内外完成应用案例300多个，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团队也先后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称号。
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那么我们团队就坚持把实验室建在野外，做解决真问题的真科研，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真正的服务于祖国大地。
0: 万安县用好本土红色资源，深挖革命先辈廉洁家风内涵，创新廉洁文化传播载体，推动重廉上洁理念入脑入心。
1: 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万安罗塘乡段，现场教学活动正在开展。
13: 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康克清仍过着简朴的生活，家中一切都没有改变。
1: 罗塘乡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康克清的故乡，当地深挖康克清的廉洁家风元素，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万安罗塘乡段开展常态化现场教学，组织党员干部重温革命历史，感悟清廉家风，
14: 自觉向革命先辈看齐，带头立好家规，正好家风，管好家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守好廉洁观。
1: 当地还打造廉政文化情景课堂，引导党员干部强化纪律与规矩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15: 让党员干部领悟到政绩为民的真谛，把廉洁从政的根基扎牢扎实。
16: 创新载体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廉洁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浸润人心。

0: 欢迎收看本期《江西山茶油》。眼下是油茶生长发育、提质增产的关键期。连日来，安福县通过政策赋能、技术下沉、产业链提质等多项举措，筑牢油茶稳产增收基础。
1: 在安福县周湖镇毛田村平凡家庭农场油茶产业融合基地，平整的油茶林错落有致，林农们有序开展割草、修剪、施肥等抚育工作。为破解传统种植管护粗放、效率偏低、长势不均的问题，当地大力推广标准化、机械化抚育模式，有效改善油茶林生长环境。
2: 现在有专业技术人员上门手把手指导，还用上了机械化作业，抚育效率大幅提升，油茶长势更好，挂果更均匀。
1: 安福县

0: 县统筹使用中央财政油茶产业示范奖补项目资金，集中开展秋季标准化抚育，组织专业队伍分片管护。目前20000多亩项目林地抚育任务已全部完成，全域油茶管护有序推进。
1: 通过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和标准化种植推广，培育壮大本土经营主体，同时通过完善产业配套，延伸加工链条，推动油茶产业提质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
2: 山茶油是传统高档健康食用油，目前市场上山茶油的品类繁多，质量价格差异较大。如何正确选购山茶油，请您牢记三个要点。
3: 山茶油按生产工艺主要分为压榨法和浸出法，采用机械压力挤压油茶籽制取的油品是压榨油，而用溶剂溶解油脂的特性将油茶籽预榨饼中的油提取出来的则是浸出油。我省规定，山茶油生产企业应当在其生产的山茶油产品标识上如实标注加工工艺，因此在选购时建议消费者注意区分压榨和浸出山茶油。土茶油的颜色一般较深且有苦涩味，那是因为有一些小作坊会带壳压榨，容易混杂大量的霉变籽，建议消费者注意查看山茶油标签上是否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不要购买无生产资质的土茶油。根据目前市场参考价，压榨山茶油的原料成本价为最低每公斤100元左右，浸出山茶油的成本价格为最低每公斤40元左右。对于售价低于成本的山茶油，请消费者慎重购买。
2: 厄尔尼诺是赤道附近太平洋中东部海水持续异常变暖的现象。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 3.4 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 3.7 摄氏度，并于12月前后达到峰值。厄尔尼诺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将如何应对挑战？
3: 专家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导致的连阴雨影响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秋收推迟挤压秋种播期窗口。今年冬季气温预计总体偏高，但寒潮频次略偏多，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4: 建议播种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查苗和布苗，尤其是对一些旺长的麦田呢，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控旺，比如说采取机械镇压或者一些化学调控，控制地上部分的生长，促进根部的生长，还要警惕阶段性的、极端的降雨，尤其是局部的自害和春季的冻害这样一些问题。
2: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
3: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情况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10月至12月，水利部门会把现在存了多少水、冬春需要多少水、突然下大雨怎么办这几件事一起考虑，结合当地短期降雨和长期趋势、河流水量和冬春用水需求，合理安排蓄水，为生活用水留足保障。
2: 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正在快速增强，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专家提示，10月至12月要留心异常降雨，冬春季也不要忽视河岸水位异常和安全提醒。
3: 对于城市居民，最需要留意的是暴雨时路上能不能安全通行，小区会不会积水，地下空间有没有进水风险。对于住在河边的群众，还要关心上游来水和河道水位变化。虽然目前主汛期已过，但仍可能出现大的暴雨、洪水、内涝事件，不能因为不是汛期就放松警惕。遇上强降雨，不要贸然开车穿过积水路段，也不要进入已经

0: 积水的地下通道、地下室，看不清水有多深，路面是否被冲坏时，宁可绕行也别硬闯。
1: 沿河居民更要注意，即使自己家门口没有下雨，不代表河水就不会上。

0: 部极端失衡，山区正是这类异常降雨的高风险地带。在山区，很多人认为这里没下雨等于没有山洪，专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
1: 一些山区的群众可能认为，我都在这地方住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山洪。但是呢，这些年极端的降雨事件频繁发生了，不要认为以前没有发生过，现在就不可能发生。
2: 住在山沟、河道边和陡坡附近的家庭，最好常备手电筒、充电宝、必要药品，适量储备安全饮用水，并把重要电话、撤离路线告诉亲朋好友。游客进山时也要关注当地和上游的降雨预警，有强降雨风险时不去山沟、河滩和低洼处活动，收到转移通知后立即按照要求撤离。
0: 海关总署今天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0.8%。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0: 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测评基准“求索 4.0 版”昨天正式发布。
4: 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还配套电力、医疗、钢铁等真实的业务测试负载，消除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目前，求索已经面向产业链开展多轮试点测评，在金融、电力、石油、石化等场景完成产品验证，积累了多项行业落地实践案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5: 求索算力、大模型、智能体等轻量版的代码工具对外开源，方便产业快速复现评测，开展软硬件协同验证，将抽象的评测分数转化为真实选型的依据，助力人工智能技术高效落地。
4: 整套体系分为基础软硬件、模型与智能系统、安全治理、行业落地四大板块，16项测评工具覆盖从底层算力、软硬件协同、智算云、智能软件工程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智能终端、 AI 安全、行业场景的全面测评。
0: 我国首例氯胺船对船加注作业在浙江舟山完成，标志着氯胺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

0: 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
1: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吨位在21万吨级，吃水深，国内沿海多数化工品码头受水深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其靠泊要求。此次加注依托舟山、秀山东锚地水深充裕，又地处我国沿海南北航线与国际主通道的交汇要冲，成功开展了海上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安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
2: 此前，绿安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仍停留在实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盛航永乐号顺利完成作业，标志绿安从小规模示范走向商业化常态运营。
0: 更多消息请看一航速递。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南方电网新能源装机昨天突破3亿千瓦，占各类电源总装机的43%，稳居第一大电源。其中，风电装机8095万千瓦，光伏装机2.1亿千瓦。截至昨天10点，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今年以来，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7.7%。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 Visa 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将优化境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国人面临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人们偿还债务的能力显著下降。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当地时间13号，两艘船只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面上遭无人机袭击，16名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天表示，将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展开沟通。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0: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6: 拒绝侥幸。

0: 好，我等着。喂，我陈大山。
1: 师长，同意的这次事故。
0: 你给我听好，这次事故绝不是偶然。有着有良传统和辉煌历史的红衣营，现在已经被人败坏成画架子、蜡像头，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给我严查，必须严查。对，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查到哪一级，该降职的降职，该专业的专业，不行就给我上军事法庭。尤其是红衣营营党委，主要领导必须承担责任。你们马上拿个意见送市党委研究。站住！
2: 顾爷，你想过没有，如果当初你不搞那些简易设计、特殊设计，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3: 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没有第一时间顶住来自上级的错误，我的责任是发现错误的苗头之后没有坚决地将于四哲退回，我的责任是当我遇到上级的阻力后我就怂蛋了，我没有坚持我的原则，我对不起黄天威，我对不起红衣营，我对不起部队。我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想也不敢再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再错了啊？谁给了你自信？
3: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他们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的，而战斗的。
0: 紧紧的，
3: 紧紧的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的为中国人民而服务，就是这个军队
0: 唯一的宗旨。

0: 废寝忘食的工作，熬坏了身体，可得不偿失。
1: 山王一号升级成功后，是不是要休假结婚啊？
2: 取消了。
0: 取消了？为什么？
2: 一句两句说不清。我觉得吧，我这个感情就跟山王一号一样，都在坎上。
0: 南征，你相信我，有时候所谓的坎儿呢，往长远的看也未必是坏事，说不定还是一次机会，从而会让你发现自己未曾认识到的潜力和真相，这样你就会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决定，回头你会发现你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3: 你好，
4: 南征。高亮，我给你留下了啊，他的休假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啊。哎，那什么，叫我老婆就行了。
2: 秦大队长，我们这儿没有你老婆，三处赵处长倒是有一个。
0: 给我。喂，老秦，怎么了？
4: 红英，那个本来答应陪你看场电影的，现在泡汤了。
0: 怎么又是对不起啊？
4: 这长江流域发生洪灾了，我们大队奉命紧急赶往抗洪一线，三个小时以后就出发，来不及回家了，所以给你打个电话报备一下，顺便说个对不起。
0: 那我去给你送些换洗的衣服还有药品吧。
4: 不用，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可是我们很久没见了，你不想见我吗？你在听我说话吗？
4: 我在。红英啊，我也特别想你，真的特别想。
0: 好吧，我明白。抗洪很辛苦，你自己多保重，多带几双鞋子，还有换洗的衣服。对了，江边蚊子多，还要带上花露水。
4: 我知道。那个，你在我心里就啥都不怕了，还能驱蚊。
0: 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老不正经。挂了。
4: 行，那挂了啊。
2: 你们这是新婚？
0: 什么新婚旧婚？他这半辈子啊，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5: 这多少年没下这么大雨了，你是？
4: 出去！报告，进来。没大没小。报告大队长。我撤回我的休假申请。这长江发大水，你脑子也进水了？
6: 你多大了？南征多大了？再说这抗洪也不是非你不行，你不正好趁着这个训练空档，赶紧把事儿给办了吗？至少把证给领了吧，新房子也给你分了，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等着我们回来，啊，顶多个把礼拜我们就回来。到时候咱们喝顿大酒，给你好好庆祝庆祝。就这么定了。
5: 报告，
4: 进来。
7: 大队长，皮鞋带吗？
4: 又不是去阅兵，带什么皮鞋呀？
7: 那内裤只有三条，袜子三双。
4: 哎，够了。哎，对，通知各个营，把驱蚊水带上，胶鞋和靴子都多带两双，潜水服带上。
7: 是。
4: 不，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快！我这忙着呢。
5: 大队长，我的兵28个住在长江沿岸，
8: 那家都在灾区。
5: 那我就眼巴巴的看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我在家娶媳妇儿啊。我怎么跟我的兵说呀？ 我说因为你们营长要结婚了，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抢险，咱们在家结婚炖带鱼，像话吗？这兵我以后还怎么带啊？你教教我。
3: 感谢你们的声援。
8: 天省防汛指挥部紧急通知，要求我们队已经被洪水淹没的长汀地实施爆破，这样可以将一部分流量引向南湾河，来减轻中下游地区的抗洪压力。
9: 铺设罩点、预埋当量照耀本应是我们水电部队进行作业，但我们实在无法完成全水作业。
5: 我们来，你先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
9: 潜水至廊道处，在四个横峰位置处铺埋炸药。
8: 目前河道水流湍急，你们最深的地方要达到30米深处，所以情况还是非常凶险的。
5: 保证完成任务，叫特战小队集合。
10: 南征，真是太棒了。工作距离提高了5倍，信号衰减指数只相当于山网一号的1/4，并且技术参数包容性扩大了100倍。
2: 马上打电话给赵处长汇报一下。
10: 好，我在。
11: 老连长，山网一号的系统升级成功了。
2: 祝贺你南征，你战胜了自己，
10: 不简单。大家也都先别忙着激动。刚刚接到了司令部的通知，1个小时之内完成装备器材准备，跟随军主力往湘北摩托化机动。洪峰通过东湘院会面临严重的溃堤危险。
11: A 军特大和700团都急需我们的支持。
10: 参谋长特地派我们过去，就是为了加大通信及信息保障力度。
12: 所有人抓紧时间准备。
13: 是。
10: 南征。南征，高粱本来是要留守的，可他号召了全营，递交了请战书。
2: 这是他的习惯，每次一到关键时刻，总是会逆行而上。他是一个逆行者，这就是我爱的那个高粱。我去准备一下，
10: 去吧。
14: 同志们，东湘院的群众已经疏散完毕，接下来的任务，特战队员下潜，
15: 进行水下作业，对长春堤实施爆破引流，保住东湘院下游十分群众生命安全，全体都有，党员出列。优秀士兵出列，训练标兵出列，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出列，
16: 敌人总会
17: 走，
16: 范经理
17: 走，
16: 黄洋
18: 走，
16: 石敏寿一号炸点，二连魏小猫
17: 走，
16: 舒华
17: 走，
16: 二十米寿二号炸点，上门杨德林
18: 到，
16: 李少群
17: 到，
16: 刘满昌
17: 到，
15: 三星美冲，三号炸点，四号炸点了，四号炸点我去，
13: 不行，四号炸点危险危险，你一个人完成不了，我跟你一块去，
15: 你不能去，你能在下面指挥，全都下去，下面谁来管？
13: 别和我废话，我说我和你一块去，
5: 别叫了，我没爹没妈的，里面有家人呢。
15: 十分钟，准备出发。
17: 是。
15: 你快去吧，别叫了，快走。
13: 哥俩，寒天地是我的地盘，要下水也是我顾一野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18: 因为我水下功夫比你厉害，承认了吧？
13: 照着下面下了命令，咱俩执行就好了。你能确保你能完整上吗？你这话说的，淹死的都是完整上来的。别跟我犟了，你还有阿雪跟孩子呢，我不一样。你的任务，赶紧把管营堵住，那边堵不住，我就先上过来了。行了，为了南京，我也得回来。
9: 委内瑞拉的那一次求助训练，你差点没命了。这一次水下的情况比那次更复杂，你向我保证，一定要完整的上来。
18: 别废话了，赶紧回你位置上去。
13: 哎，这回我要是真有点什么意外，帮我告诉南征，来，自己跟他说去。

奥亮和他的战友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那一刻我知道撕心裂肺的感觉是什么。这是那个夏天长江边上最动人心魄的时刻，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被他们舍身忘我与洪水殊死搏斗的精神深深震撼。大堤保住了，10万群众的生命保住了，

战士李小群却因为水下积压肝脏破裂英勇牺牲，高粱被水下管涌入水口巨大的吸力死死吸住，他们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扭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死战局，却将自己抛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边缘。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关键时刻勇往直前的逆行者，他们是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我的爱人。

0: 麻醉完毕，
1: 开始手术。
0: 病人发生室颤，血压持续下降。
1: 肾上腺素10毫克，准备。你看，已准备。

0: 这是一次奇怪的旅程，我看到人们为抢救一个生命拼尽了全力，我看到了每一个爱着我的人，他们流着眼泪，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和痛苦。我想对他们说，别怕，别哭，我就是累了，我想睡一会儿。但是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他们却听不到我的声音。还有，我见到了我深深想念的张排长、韩班长，还有你。你们都对着我笑，笑得灿烂。
1: 继续手术，准备开胸。

高粱米，我知道你累了，那就睡会儿吧。答应我，别睡得太久，你得说话算数。

0: 首长，高粱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在死亡的临界点上，没有度过危险期。
1: 罗院长，他可不是一般的伤员，他是为了救东乡院十万百姓生命才伤成这样的。罗院长，我求你了，你就想想办法行不行？
0: 首长，这也就是特种兵的底子，这要是换了其他人，根本都撑不到现在。特效药打进去，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他那个命啊，就剩下火柴那么点光亮了，一口气都能吹灭。
2: 他是吹不灭的，没有人能吹灭的。你不要说那么多，我要的是方案，救人的方案。
0: 所有的方案我们都已经试过了，首长，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咱们还是接受现实吧。

大队长，营里边战士气势有些激动，围在门口不敢走。我去处理一下。

0: 很正。
1: 可以探视了，一个病人只允许两名亲属进入。
2: 我是他的新娘，请大家原谅，我想和他单独说几句话。

我后悔了。等你醒了，我们就去把婚纱照补上，就拍你选的那个豪华套餐。其实我一直特别生你的气，你整天张口闭口就是媳妇儿媳妇儿的，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求过婚，你从来都没有主动跟我说过，南征，嫁给我吧。倒是我，整天上杆子要嫁给你。你说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欠我的，结了婚以后通通都得还给我。你得每天都跟我求一次婚，就像出操一样，不能忘记的。你听见了吗？好了，你的阴谋得逞了，我真的把自己嫁给你了。高粱米，我是南征，你快看看啊，看看我穿了你掉的那件最贵的婚纱，你不是喜欢吗？心跳在加速。高粱米，高粱米，你睁开眼睛啊！我知道你能听见，你听见我说话了是不是？我知道你听见了，高粱，高粱，你别再装了，我知道你能。

傻丫头，被长江的水呛死，还被你给我呛死。

0: 冯冰，高粱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怎么样啊？
1: 咱们进去说吧。情况可能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你坐下来，我详细的跟你说好吗？ 别的地方问题不大，主要是脊椎骨。娄院长说，这里遭到过动物的剧烈撞击，可能是被吸入进水口的时候遭到了钢筋板的撞击，造成了严重性的粉碎性骨折。这么小的一块骨头，竟然能裂成10多块，最严重的是这里。 有2片碎骨在愈合的过程中发生了错位，压迫了神经。如果按这个愈合过程持续下去的话，等完全愈合后，神经压迫越来越严重，它会从下半身开始失去知觉，迅速的蔓延全身，最后可能再也不会醒过来。
2: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
1: 你刚刚也听到了一部分，没有任何药物能够起到作用，只能靠手术纠正错误的愈合方向，并且要趁着刚刚愈合开始尽快手术。可这样的手术，神经外科的主任和几个骨干医生都不敢做，因为在神经密集的脊椎骨上动刀，这个难度系数实在太大了。
3: 娄院长呢？他也做不了吗？我做不了，做不了。这么复杂的神经外科手术，靠的就是经验，只有反复实践，才能练出足够灵巧敏锐的手感。可我们医院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例，人都伤成这样了，大脑严重受损，还能救回来，没有先例。如果一点把握都没有就手术。
0: 那是拿伤员的生命在开玩笑，
4: 那还有别的医院、别的人可以做吗？
3: 我们军区总医院在神经创伤方面已经算是权威了。如果我们不敢动刀的话，我想别人也没这个把握吧。
0: 那就是说，高粱彻底没机会了。
3: 院长，请您告诉我，他还要多长时间？
5: 根据碎骨创面生长的情况来判断，最多6到8周的时间。

0: 樊城，
1: 九天九夜，我还是没能把他从鬼门关里拽回来。樊城，
0: 你别这样，我们都尽力了，他正在回来，我们再想想办法。
1: 对，我要想办法，我要马上嫁给他。 成为他的合法妻子，
0: 南征，你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我只是想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每一天都是开心的。有我这个妻子陪着他，他不会孤单。我爱他，成为他的新娘。
1: 是我和他共同的愿望，南征，你这样做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感动。可是现在，除非他活着回来，除非他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尽全力来迎娶你，让你做他最幸福的新娘。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他活下来，对吗？
2: 可是娄医生已经宣判他死刑了，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医学发展这么快，世界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专家为高粱治病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人，对吧？哎呀，谢谢你啊。 真的，谢谢你告诉我，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走完我人生最后这段路了。我高粱要死都得死得有尊严。行了，别说这些话。对了，南征他一直在挣扎。 我劝不住他，他跑回军区里开了结婚证明。他说他要当你的新娘，在以后的日子里，让你每天都快快乐乐的。爷，其实老天对我不薄呀，有你这样的兄弟。
3: 有南征这样的爱人，够了。可是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我还想跟你掐架了。南征还等着我呢，爷，我还有太多事没做呢，爷，我不想死。
2: 你别那么激动，宣泄一下也好，让我安静下来，别动不动就死啊死！哪有那么容易死了？谁都不能放弃，一切努力。爷，爷，再坐会儿。
4: 再坐会儿。老杆子，我看这事儿啊，不能由着小镇的性情来。小镇不是个孩子嘛，他是一个有着十几年军龄的一个军人了，这不是性情。
5: 可是这么做，对小镇的将来代价太大了。
4: 小征是一个有主见的孩子，他是想用行动来表达对高粱的爱，用行动来挽救高粱。我很欣慰。我知道这样做对小征来说意味着什么。
5: 如果我阻止他，他会伤心一辈子，
4: 所以我同意他的选择。
5: 秦汉勇不同意。
4: 你告诉秦汉勇，就说我同意。作为父亲和 A 集团军的军长。
1: 我为我女儿的选择而感到骄傲。这种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权利放弃。
3: 给我接特战大队秦汉勇。
2: 你还好吧？什么意思啊？陈大山不喜欢你，自己想干的事干不了。我知道你挺难的。
4: 是挺孤单的，所以啊，你得赶紧好好起来。对了，下一周的战术对抗了，你的任务被虎牢着了，
2: 赶紧好起来，不然这种便宜啊，我越占越多。啊，你占吧，你多练点，把我那份也给练了。我要是不行了，哪天敌人打过来，你得上战场，你得替我一起上，咱哥俩永远都一起上去打他们。
4: 老高，答应我，我们谁都不逃，一起坚守在阵地上，最后一口气。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专家找得怎么样了？
1: 此人在美国的神经外科领域颇有名气，他是岭南大学的客座教授，目前回国度假，我们正在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
2: OK, you go first.
3: 扶阳，
2: 承蒙不弃，还没忘了我。
3: 我们一直是朋友啊。
2: 朋友可不值得你跑一趟。
3: 我是来求你的，艾米尔教授。
2: 哎，看来我真的老了，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当成艾米尔的学生或助手，误会一番。走吧，去我那说。

0: 睡醒了哈。嗯。
1: 我感觉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0: 哪有很久？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来不及照合照了，我就把咱们在樟木火车站的这张照片修了一下。
1: 你把裤骡子剪掉了，这个照片就失去精髓了。
0: 哎，我也忏悔来着，可这是咱们俩结婚，他必须消失。
1: 你这么干可不地道啊。
0: 嘴硬，心里乐开花了吧？

0: 我一直记得当年那个顾一野，骄傲坚定，自信决绝，为了事业和梦想能毫不犹豫地挥剑斩情丝。但是今天的你呢？慌乱无措，全无办法。顾一野，你让我失望了。
1: 这不重要，不要。
2: 重要。
1: 你是不是还把当年的事情记在心上？
0: 顾一野，你知道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吗？
1: 胡杨，其实我今天来……
0: 你听我说完。当一个好医生和当一个好兵一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读论文，一种是开刀。你猜我是哪一种？
1: 开刀。
0: 你是真不了解我，还是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然是读论文的，和你一样。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过去十几年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次偷懒，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我每天都在和自己人性的软弱作战，而我从来都没有输过。可你知不知道，这条路我走得有多难？几千个日日夜夜，如果说你们的阵地是训练场，那我的阵地就是实验室和手术台了。去中东和西非算什么呀？那不过是我为了补足自己的短板必须做的事情，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和这条漫长而枯燥的道路本身比起来，困苦和危险并不算什么，反而是一种有趣的调剂。
3: 坐。
0: 自从当年分别，那个穿着军装敬礼的顾一野就一直留在我脑子里了。那个骄傲坚定自信决绝的顾一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了我。
1: 在来之前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扰我。在我知道埃米尔教授是一名年轻的华裔女性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对他进军礼，毕竟这是我拿得出最大的诚意了。但我又想到他是个老外，怕他受不起。但现在我认为你值得，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的亏欠，也跟我今天的恳求无关系，而是你胡杨作为中华儿女在海外的奋斗与坚持值得这一切。
0: 哎，真是的，知道我最受不了这个。都十几年了，还是这么帅。
1: 我想我现在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拒绝胃高粱手术了。

我对我的职业有要求，就像你一样。我刚才说了，这十几年来我没有草率地对待过任何一台手术，而今天高粱的情况

0: 普天之下除了顾一爷，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让我背弃原则。能追到这儿，说明你很有诚意。说吧，爵官同志。Sure, wait a moment.
1: 我见过顾一爷了，知道您的顾虑，我也非常理解您对职业生涯的重视。
0: 据我了解，你是信息领域的专家，你应当懂得这份信誉里包含着我们自我生命的热情和认可，当然还有价值。
1: 您说的对，任何行业的顶尖高手都在进行不断的自我突破，冒险是必经之路。
0: 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你还有五分钟。
1: 我们是军人，有时候在理智面前，另外一种职业跟我们很像，医生。
0: 有道理，但你还是没有说服我。提示一下，一个女科学家比一个女军人更能说服。
1: 您就暂且把我当做一名不合格的科学家好了，教授。20多年前，我的体育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古希腊奥运会上的格言，我想用它作为今天最后的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应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因为从坚韧不拔的奋斗中，你将为自己迎来荣誉，但更重要的是，你将为全人类迎来荣光。时间到了，祝您的学术演讲能够赢得真正的掌声。

0: 我知道，高亮现在在医院里，你着急了，像江南镇一样，你脑子受刺激了。我原谅你了，回去吧。
1: 我知道宁卫斯，我还背了一份。黄天威事件，师长下令提的你的职，但是团里对你的最新调查报告已经上报了，你在等一等。叶阳，放你这样的军人走。 就等于放我这样的军人走，这等于军队而言就是放你在的平方。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的，
2: 团长，您我也清楚，师长的意思也很明确。我顾一隐身为红一营党委副书记，也作为军事主官，这一次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我来担，也必须由我来承担。
3: 我想问你一句，是谁委屈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你？难道他们不知道你是这个部队里面最敏、最亮的那颗星星吗？
4: 阿兄，你听我说，如果真是你说的那颗最亮的星星，那我走到哪儿？ 都是最亮的，我保证。我该怎么办呀？你不是说我是最亮的那颗星星吗？你没看错，有一家军事杂志社看了我的资料，主动找我，他们要我。
3: 你不再去跟首长再争取一下？是吧？我已经下决心了。况且人家杂志社为了留我，还分了一套房子给我，80多平呢，比这大多了，比这好多了。你看，咱们一家人啊，终于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了。
4: 你愿意挤才是吗？

0: 我宁愿挤在这儿，我也不需要你脱这身军装。
1: 市里那边的工作呀，我已经做通了，还剩一个月就可以办手续了，不犹豫了。小儿这样，赶明儿啊，你收拾收拾，看看这个房子里面还有什么可以留给别人的。这餐桌留给副营长吧。那衣柜给教导员，咱买新的。
0: 买新的啊！不要，不要，我不要，我舍不得，我舍不得。这里是我们的家。

0: 给我一个理由。
1: 什么？
0: 给我一个接受这次手术的你的理由。
1: 他是我的战友。
0: 你有成百上千的战友。
1: 他不是一般的战友，他是我的生死兄弟，是和我一起在战火的生死线上滚出来的兄弟。
0: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如果你答应，我就做。
1: 只要我能做到，你尽管说。
0: 救你自己。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不管是走是留，救你自己。我这次见你，你的状态非常糟糕，这不应该是那个和我十几年没见的古野的样子。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当初就是不想辜负心里那个古野，才变成今天这样。我也不想今天的古野辜负当初那个古野。
1: 我答应你。
0: 手术完了以后回家一趟吧。顾叔叔的研究专业撤销了，他研究了30几年，就像另一个儿子。他现在和你一样不好受。
1: 谢谢。

0: 哎，你知道那个艾米尔是谁吗？
1: 谁呀、啊？
0: 扎德莲时代的少女胡杨。啊？现在人家是海归牌的胡杨教授。
1: 哟，你俩这是命运的牵绊呀！啊，这么些年了，这兜兜转转又回来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2: 怎么了？
1: 你说那胡杨那么很诡异，这不得往我身体里边埋炸弹呢？
3: 安了，他还说呀，他要当着你的面引爆你。
1: 哎呦，那行了，那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啊，能给我个痛快的。
4: 真不怕吗？
0: 教授来了。
3: 胡杨，这次多亏了您的神刀啊，不然高粱这小子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呢？
4: 目前看来，碎骨矫正的效果还不错，神经和血管的压迫也已经得到解除。
0: 太厉害了，简直太厉害了，是不是？妙手回春啊，人美心善。
1: 漂亮的艾米尔教授，多谢你啊！等我好利索了，我起来好好拜一拜你这个神医。
4: 拜就免了，我就是想来看看那个不离不弃的人。
1: 这个是江南征，我女朋友。
4: 我知道。我能单独和你聊两句吗？
5: 胡杨，是关于高粱的病情吗？
4: 我想和病人家属单独谈谈。
5: 他现在还不是。
4: 爹，你无权知道，他才是直系亲属。
5: 高粱的事情，我跟南征都可以替他做主。你说吧。
4: 你们两个一个佯攻一个强攻，联手说服我，是有预谋的吧？
6: 没有预谋，有的只是一片真心，简单直接。
4: 下面我说的都是实话，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尤其是你。手术没有出差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 OK 了。对这样的病人来说，最困难的阶段才刚刚开始。
6: 最困难的阶段，
4: 康复训练。他受损的是神经系统，损伤的程度需要时间才能验证。
6: 没关系，只要是在康复，是在好转就好。
4: 法律上，你是他的妻子吗？
5: 他一直想成为他的妻子。
4: 那你一定要嫁给他吗？
6: 是。
4: 如果他永远无法站立，你还会坚持吗？
6: 什么意思？
4: 两周过去了，他下肢的运动神经对外部的刺激几乎没有反应，由此可以断定，这次受伤对他脊椎神经的损伤超出了我们的判断。
6: 可是康复治疗不是才刚刚开始吗？现在下定论是不是太早了点？
4: 康复治疗会有一定作用，但对于器质性的损伤，作用终归是极其有限的。
6: 只要有效果，哪怕只是一点点，我都会努力。
4: 但如果这种努力很多年都没有结果呢？比如10年、20年、一辈子。

0: 所以我劝你慎重考虑。
1: 兰州，你别听他的，他吓唬你呢。当年高粱斗过他，他这是实施打击报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我原谅你了，顾一言，这样的谎言只有一点让我感动，他很善意。顾阳，你一定要这样吗？我是医生，我对我说过的每句话负责。 我很喜欢你送我那句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因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句话，我不应该为你担心。但作为女人，我还是忍不住想提醒你，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会很辛苦，很难。谢谢，我会坚持的。
2: 尽快振作起来，我这个医生支撑不支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去看看顾叔叔。我送送他。回来啦。
3: 吃口热汤面，烫啊！我跟副营长也都打好招呼了，回头把这餐桌给人送过去。该装箱的也都装箱了。

0: 阿笑，我的军装呢？
1: 都装箱了，其他的该处理的处理了，该送人的送人了。
0: 我的军装呢？
1: 这儿呢？

0: 这是家国妈妈，她也给咱们队里边拿了100多双鞋垫儿。啊，咱妈身体也不好了，没法亲自来看你，托我给你带了2双。哎，你不知道，队里边战士们抢着要这些鞋垫儿呢，我就跟他们说，这是英雄的妈妈拿的鞋垫儿，要想拿，拿成绩来换。哎，你别说，这帮臭小子们还挺争气，成绩蹭蹭往上涨，还把队里边的训练标兵红旗又给拿回来了。
1: 好啊，好啊，你替我谢谢咱们啊。
0: 嗯，
1: 但是你拿回去吧，跟其他战友分一分，我这也用不上。
2: 老牛啊，
1: 我都不知道我躺了多长时间了，我都快忘了咱部队是什么样的了。我这也没有起床号，也没有队列口令，饭前也不用唱歌，我就躺着就行，没人管我。以前我跑个10公里越野，我大气儿我都不喘，现在我都快听不着自己喘气儿了。但是我有新收获，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开塞路吗？那晚上用上之后，身不由己。你看我现在啊，你看，哎，我这一层裤子，你看这一堆成人纸尿裤，还不行，下边还得给我垫一层尿布，再下边还得垫一层塑料布，因为我怕我尿床上。你来了，我连个水都不能给你倒。你知不知道，哪次男主过来给我换衣服、擦身子，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吗？老刁，我是军人，我当了一辈子兵，现在我只能躺在这个破床上，我什么我都干不了。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哼，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躺一辈子啊？啊，我就让伺候我一辈子吗？老牛，我跟你说，你们有这时间啊，以后你们多回去抓训练，练练新兵，也别回来看我。
3: 浪费时间。

0: 知道你舍不得，舍不得那身军装。
1: 阿牛啊，我没啥事，我就是待的委屈，我想回部队里待着，我不想在这床待着。
0: 我知道，
1: 我想听听那些队列口号。
2: 喂，
1: 行了，没事了。哎，听说部骡子被撤了。

0: 哥，我垮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不能走路，不能奔跑，我感受不到我的腿在哪儿，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能力。生不如死，更让我生不如死的是看着我最心爱的女孩放弃掉自己的生活，与我一起生不如死。
1: 出去！
2: 怎么回事啊？
3: 他该做高压氧了，可是他就是不配合。
1: 我做什么做？都一个多月了，我到现在不知道我腿在哪儿。
4: 高亮，高压氧对你的神经系统恢复有帮助。
1: 有什么帮助？有帮助。进进出出多少回了？
4: 每回跟上刑似的，该残还得残。
1: 不做，出去，出去。
2: 同志，不好意思，他今天心情不太好，要不由我来叫你。谢谢。
5: 高亮，你为什么不配合治疗？
1: 我告诉你啊，这一个月我忍够了，我今天我必须说出来。
6: 顾爷，你让他给我出去，我不想看到你这张脸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看着我烦，我看着闹心，我无法呼吸，你让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恢复，懂吗？你看我干什么？你看我干什么呀？你不觉得你在这多余吗？你不觉得你让我难堪吗？你出去，出去，去走！
4: 高亮，你疯了！
1: 他再不走，我就疯了！让他出去。
2: 南城，高亮，
4: 你凭什么对南城这样说话？
2: 怎么，你以为你贪了，全世界都欠你了，是不是？
4: 你知不知道，南征为了你能醒过来，天天坐在你旁边陪你说话，每天晚上跑出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哭一场，再把自己收拾干净，回来微笑面对你。为了你，他到处求人，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给你手术的专家。他为了你，跟别人吵架，办结婚手续，
2: 为了你，放弃了难得读博的机会，他把自己都给放弃了，只是为了
4: 有一天你能早一天站起来。
6: 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恨我自己。他不应该承受这些，对吧？他凭什么背负这些？他做的越多，我就越恨我自己。
1: 都是因为我这废腿，废腿。
4: 他是因为他爱你。
6: 我不需要。你们都知道我站不起来了，
1: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
3: 高亮，我向你道歉，我不该瞒着你。从今天开始，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瞒着你，我会如实告诉你的病情。咱们一起面对这个困难，我相信你可以。
6: 我不相信。
3: 我知道你刚才说那些话是为了把我赶走，你不想拖累我，想让我死心。你知道这样会激怒我，想让我恨你。但是高亮，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你也不许放弃。你只是突然遇到了这个困难，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已。
6: 南正啊，我告诉你啊，在我站起来之前，我是不会娶你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应该离开我了。你去找一个爱你的，找一个你愿意嫁的，你去开开心心过你的日子去。你别在我这耗着了，好吗？我祝福你。
3: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有条件。
2: 说。
3: 一年之后我会离开，但是现在让我们开始 你不说话，我当你答应了。好了，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我查过资料了，像你这样的情况案例很多，彻底恢复的比例不到3%，但是总还有3%的可能。
4: 在这3%的比例里，有90%的人都是运动员，也就是说，你之前特种兵的训练对你的恢复是有帮助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可能，我们都一起努力。

0: 要不换这个吧。你休假出远门，穿布鞋会舒服一些。算了，你就穿这个吧。啊，
1: 哎，听你的，穿这个呀，舒服。

小飞，我问你，你想不想当兵？我再问你一次，你想不想当兵？像你爸一样，像我一样。

我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狗。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

0: 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哎，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因为央行内部会议耽搁了，所以沈某来晚了，多担待。
1: 沈坤，来，走。
2: 刘老，
1: 这日出发，南阳是金融的顶梁柱，给你家，快去吧。
2: 看沈坤这个神态，今天的情况恐怕不简单啊。
1: 今天确实有两件事要拜托各位，一呢是希望上海的营业工会响应总工会的号召，无限期的停业抗议日本；二，十九路军的军饷必须要筹措。哎呀，搿两桩事体啊，侪是蛮麻烦啊。搿小日本虽然已经开战， 但是自己呀，伊拉已经帮英美的领事打过招呼了，保证过绝对不会帮自家。侬现在叫阿拉几个人啊参加牌事的闲话啊，搿勿是让自家跟工商部门为难嘛？
3: 国难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国人的利益，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
4: 当然了，我们呢肯定是把国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放在心里。只不过，我们也刚收到南京、武汉的工会急电，要求我们以大局为重。这个时候，让我们停业、停止结算，他们恐怕不答应。
2: 这个时候，人心必须要齐。停业，表明的是我们的态度，也是德法英美的态度。你们都是外资背景，你们不停业， 而日本就更相信各国的列强是跟他们站在一边，只有你们停业，国际舆论才会掂量一下公益到底站在哪一边。

0: 沈顾问讲了不错，搿上海要是真的被小成本占领的闲话，尽管阿拉有英美的背景，但是将来的业绩肯定也是勿好过的呀。但是，要是无限期的排除的闲话呢，搿就有。
1: 我说了，要的就是一态度。无限期不行的话，那就停三天，三天可以吗？
2: 来，三天。
0: 表示一下阿拉态度，我可是可以的。哪呢？
3: 可以可以。
0: 第二个问题，十九路军的军饷，这个沈某不能让。外面炮声隆隆，都听见了吧？十九路军是上海的抗日主力，两个月没有发军饷，而我们政府的户口上面只有300万。 每个月正常开销2200万，但我觉得谨慎嘛，不能仅军饷。所以诸位，拜托了。
4: 不更啊！你吃一点呀！家里人没了，怎么你自己要活着呀？你还要活下去啊？
0: 说回老家，你再不听，
5: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去哪都乱，现在上海待着吧。阿文，阿文，阿文，起来，起来，阿文，怎么了？怎么了？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
0: 一下子涌进了10多万人，哎呀，一群武装拿着大棒子，我们赶人啊！陆哥，陆哥，要去烧吧，
1: 我带着老大要去追毙一兵吧，能进一个人是一个人。
2: 小吴啊，龙九一个人，你好歹多少人进去啊？脚不好一个都进不去。
3: 别呀，
0: 哎呀，
1: 儿子，
0: 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做事情做事情。
1: 来来来，小心，
3: 我帮你们。
1: 我帮你们。
3: 我挡你的车。
4: 大哥，
5: 小
4: 哥，
5: 快把东西给大家放一放，还有这些急救用品。
4: 来，大家吃馒头了。
5: 来，进去。
4: 你怎么来了，小小姐？啊，快，陆陆，你赶紧走吧，这。
5: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4: 没事没事，快走走，这里离战区还近了，快走，快点走。
5: 林总来，我不能走，现在都什么情况了？我这留下来帮忙。
4: 好了好了好了。
6: 待着也是死，与其憋屈的死在牢里，不如轰轰烈烈的战死在沙场上。

0: 灾区，你没事真的是万幸。
1: 我邻居就死了七个，尚无说。
0: 知道国府不敢开闸的原因了吧？本院长给宋先生急电，对于军费用的是乞求两个字。我这两天四处化缘，也是杯水车薪。从各大银行筹措来的军费，虽然不多，但是好在走的是外行的账户。叶公会购入了一批急需的物资，药品呀、棉纱呀、补给啊，全都压在港口了。先要从租界把这些物资转运到华界的十九路军手里边，太难了。
1: 那不如让我试试吧。
0: 你试？你怎么试啊？试。日本人虽然不敢在租界动手，可是到处都有他们的自警团和特务浪人。一旦被他们知道了，我们要把物资从租界运到华界，那他们就一定会在华界当场截杀。
1: 不是怎么知道呢，先生？我守候，不守鸵鸟。
0: 对了，记住我之前嘱咐你，慎时度势，遇到危险，你的性命要比物资更重要。
1: 我知道了，先生。

0: 就应该有钱出钱，有力使力，
1: 众人拾柴火焰高。
2: 魏哥，我把消息带到了，豪哥他们坚持再坚持一下。
3: 好的。我知道这次风险很大，我也没有什么把握，这样就当我雇兄弟们，我出高价。
4: 你出多少钱？
3: 100美金，这是一次的运费，送一次接一次。
2: 好吧，这是我能争取到最高的费用了。
4: 韦左来，你听好了，我们愿意送，但不是替央行，也不是替当官的送。是给19楼去拿命打鬼子的国军兄弟们送，所以这钱我们用不上，

0: 被打出去，警戒！你是？才几天，武健就不认识我了？
1: 林队长，
0: 真是！我们行里即使有军送公司的，你们这是敢死队吗？
2: 罪犯不当敢死队当什么？
0: 弟兄们，来活了，装甲车马上到，给我们一起走！
3: 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才能变强大，就不怕战争了。
1: 可以。
0: 但您是不是能跟政府说一下，请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帮我们宣传一下？
1: 那差了一样东西。知道是什么吗？您说，信用。
0: 没有信用，没有金融。
1: 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也是金融的生命线。一国之信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都是金融从业者，任重道远。

0: 说点元宝，伢伢拉来了我的，只要你帮忙是吧？哦，你家我们种地要多耐多的。长辈那是都得把等我回来。不等嘛就不等呗。我在寻你啊，我也年轻啊。啊，行对了，伢不是做事的，伢你不要问。对呀，你要都六十了，小子，你晓得什么？当我过日子。 年轻有什么用？想得有用。阿文，去跟宝的酒铺里，把我订的老酒拿来，晚上请你们喝酒吃饭。
1: 这一大气哦！
0: 当然，
2: 吃饭没忘。
1: 哎，得弄点肉来，我出钱，多弄点啊。
3: 好，放心。

0: 老子咋弄点肉？弄点肉。
1: 有啥地方来的钞票？上个月的房租还没给我的。
2: 哎，好嘞，弄点鸡啊，买卖叫啊，和鸡啊，买点鸡。
1: 没看见。

0: 无耻可笑！上海非武装不允许中国驻军，这到底签的什么协议啊？这明明打了胜仗，怎么谈成这样啊？
1: 若来，
0: 你想什么呢？
1: 先生，中国不会亡的。这次停战协议虽然很屈辱，但是也让外国人看到了我军的斗志与血勇，看到了老百姓抵抗的决心。
2: 是，这一仗之后，日本确实不会在这几年再生事端，这给我们赢得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时间。这些都是老百姓用生命换来的，昼夜帮军对洗刷部的忠义。支持十九路军！
0: 捐出所有积蓄的五年，分文不取，有舍命送活的车夫，装着手榴弹钻进装甲车的士兵，
1: 国难当头，民心可用。

0: 哎，于老，哟，刘贵下，啥意思了？
1: 抱歉，最近上海不太平，于老受累了，国舅委用了吧？不好意思，说，
2: 你来干什么？
0: 民居。
3: 走，好。哎，你们不能进。好，那就等我来了。啊，
0: 于老，里面请。哎，好。
3: 于老，那究竟什么意思啊？搞得这么神秘啊？
0: 我要是没猜错闲话呢，应该是为急事苦倦的事体。
3: 讲军火就卖苦劝，会有人买吗？哎，
0: 搿我也吃勿准啊。
4: 家只为了四个字：民心苦用。慢报，慢报！财政部发行建设库券喽！建设战后上海，认购库券人人有责。
5: 不是你这，佩德先生，没办法。好，先生，不要，跟我走。
6: 先生，来一份认购库券。
7: 拦你个头啊！老子破产，就是买的是狗屁的债券。滚滚！这次建设库券发行呢，事关非常重大。财政部给咱们央行也分摊了主要的发行任务，800万，限期是一个月。800万？
6: 嗯。
7: 先生，战后经济尚未复苏，我看8万都悬啊。
6: 那也未必。
7: 全民齐心抗战胜利，这次民众对于国府也恢复了一些信心。
6: 那也只是暂时的，发行库券的消息早就放出去了，大家都当笑话看。自清末以来，城投变换大王旗，谁家发行的库券兑现过？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抢钱吗？
8: 不是抢钱。

0: 国民党不是军阀，央行要讲信用，这一次咱们必须以身作则，做出表率。
1: 是
2: 是，
0: 从军。
1: 是。
0: 邓处长，哎，辛苦辛苦辛苦！诸位，今天就看大家的了，多认购一些。
3: 好，
0: 啊，拜托拜托拜托
3: 拜托，拜托拜托。
4: 诸位，首先呢，感谢诸位的到来。这次的建设酷炫不是战争债券，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多的募集资金，重建我们战后的上海。但是有一点我想强调，这次的酷炫是以关税作为抵押。众所周知，关税保管权已经收归央行，那么既有关税作为担保，又有央行的支持，那这次的酷炫岂有不还之理啊，是吧？财政部这次发起酷炫呢，其实就是想真心实意的发展实业，复兴上海，为我们上海的老百姓造更多的福祉。为此，我沈从南第一个站出来，认购10万。

0: 不孝，那可不孝敬母亲，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你说对吧？
1: 也好，
2: 今天的签布会啊举办得很好，可能
3: 你这个是主动出击，发挥我们在资本市场的引导作用。
2: 江主席看了报道十分欣慰，
4: 谢谢先生的肯定，这次128的抗争呢给了广大民众巨大的信心，我再接再厉。
5: 可是这次库券的发行其实阻力还是不小的，宋先生。
4: 那么怎么能顺利发行库券呢？我觉得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稳定，二是信誉。那下一步呢，我打算联络各大银行，由央行牵头控盘建设库券，
5: 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散户聚集到一起追涨杀跌，从而稳定库券的价格。
4: 只有我们央行控盘了，那这些募集来的库券才有可能真正的流入实业领域，实业强则国强，这个也是委员长金融统治的目的嘛。
2: 这是一场硬仗啊，图南，你回国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发展的机会到了，
3: 放手去干吧。
4: 放心吧，宋先生，我会的。

0: 没请君入瓮呢，沈东南倒先主动往里挤了。
1: 哎，都家刚老出啊，
2: 沈东南呢有雄才没独立，以眼睛里只晓得以养一亩三分地，以不晓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张图蟒就是专门为伊量身定做的。
0: 虽然沈东南在明，我们在暗，毕竟是金龙老法师嘛，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咱们万万不可轻敌呀。
2: 之前呢伊拉白相的是半牙种，现在有大家辣盖，伊拉还哪能好白相了？不好白相了呀。那康爷对阿拉没信心？
0: 信心嘛倒是不缺，只是怕玩得太狠激起民怨，毕竟稳固江山还得靠老百姓。
2: 民怨是肯定会得有啊，但是全部由于沈东南来背锅，跟阿拉有啥关系啦？
1: 大清朝灭亡

0: 但是沈玉伟的子孙后代不是照样过得锦衣玉食、花团锦簇吗？还有西晋时期五胡乱华，但是到最后呢，有实力的侪成了千年世家，司马家族覆灭于后，跟阿拉有啥关系啦？
1: 于老说的也是啊，这一局啊，我跟了。
2: 价格锁死，但敢不来的全都记下来，日后审查。
3: 是。哎，王行长，下午您一定要到，公务再忙也要放一放。
4: 对，
3: 这是央行对您的指示。李行长，哎，您放心吧，您手里的那笔坏账，央行一定会想办法的，不会再拖了，好吗？
4: 放心，
3: 我再警告你一遍，不要再跟央行讨价还价了。
5: 我们命令正常，今天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对吧？
6: 对对
7: 是吧？
6: 是，
7: 但是这个银行要
8: 小购，静观其变。
9: 是吗？你说我们这些人，我这有头有面的人，
10: 对，是吧？
9: 你这样做。
2: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要大家众志成城，联合坐庄，控盘建设库券。我强调两点：一，严格保密；二，操作指令如军令，如有违令者，我保证你们的银行从上海消失。
11: 那我们还怎么赚钱？
12: 还让我们在上海消失？他算老几？
13: 简直
14: 你说在我们，我们上海有头有面的人，是不是？
13: 天高
14: 当不当傻子？当傻子吗？
15: 谁说的话？
14: 我的。
16: 财政部把库券抵押给我，作价50。玩好了，利润空间还是不小的。
17: 玩不起呀、啊！
18: 不管他们怎么炒，库券的价格不可能维持在70。迟早还是要跌回去的，
19: 咱们在60抛，还有10块钱利润吗？
17: 违规，财政部明确规定，抵押库券不能在交易所直接抛售，
19: 跌到50再回购，你怕谁呀？国府现在这个状况，这库券到最后能有30，我就谢天谢地了。
20: 没错，
21: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
16: 我在财政部是有内线的，有任何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7: 可这毕竟它是违规操作呀，这钱赚的烫手。
16: 哎呀，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财政部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也不要太贪心，就60抛出去，等跌到50我们再回购，上头吃肉我们喝汤。你说这几十年是不是都是这么干的？
22: 是啊。
17: 所以说

我们是金融业，不是慈善堂，晓得吧？

0: 的，
1: 搞定了。搿帮老法师还是经不住巨额利益的诱惑呀！
2: 真的，
0: 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说了，从明天开始轮着跑，先试试水。
1: 伊拉跑多少，阿拉就吃多少。
3: 好，
1: 先要维持库存价格稳定，啊，是为了国家嘛？
3: 是是是，
1: 说不定将来阿拉还好到财政部去领一份勋章。
0: 真的。于老，高明，还是您高明啊！
4: 终于啊，太多了！
3: 好了，终于碰上了，
4: 太多了，
5: 抬回来了！哎呀，
3: 终于吃不完了，太碰上了，终于！
5: 好好抬回来了，就等你了，
6: 儿子来了。
7: 他们是阿文的朋友，我叫来的。
6: 什么日子？这么大阵仗？
3: 终于发财了，一大笔横财！
7: 我今朝去买库券了。你们银行的建设库券，我花了100块，两份，拿猜，赚了多少？
6: 30。啊！哎呦！
7: 哎呀，这位，他是银行的呀，你肯定知道的呀。
3: 恭喜终于发财！
8: 谢谢周爷，
9: 谢谢
3: 周爷，谢谢周爷，
9: 谢谢周爷，
7: 吃吃吃吃，吃完还有啊。
3: 保持保持，哎。今天的报纸啊，你给念念，哎，你看看有什么消息没有啊？
7: 念报纸。
10: 财政部公债司司长亲自从南京拍电报，出资50万做多建设库券。
11: 啥叫做多？
7: 就是看涨呀。哦，看涨。
3: 听说你们央行职员亲自上阵买了几万的建设库券，是不是真的？
7: 对啊，是不是？
12: 昨天啊，我们确实也开了招募会，我也买了点。啊。
13: 哎，威哥，今早我拉了个交际花，他亲口讲的，说政府准备发文，对投资建设库券的市民颁发荣誉奖章来。啊，
14: 我也听说了，
7: 怎么
14: 买了？
7: 怎么我也买了呀？怎么要发给我了？
13: 那肯定给你了，
14: 就是
13: 你买了，
3: 肯定要给你。快点，快点，还有什么消息啊？哎，你快点。
10: 上海市营业工会集资150万购入建设库券，财政部孔部长亲自刊文呼吁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金融，反哺民国实业。
13: 哎呦，这好事情了，
3: 不错了，
13: 事情。
3: 你说我们要不要也干一票？
13: 对啊，我们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9: 买点，买点，买点，
7: 买点。丑不丑？
15: 为什么？
7: 小魏，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6: 有没有？有是有，但具体的我不能说。
3: 哎，说说啊，说说，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7: 农呢，不要讲话，你只管要么点头，要么摇头。
3: 哎，对对对，
7: 来来来，想，跟不跟？
9: 哎，对对对对对，
7: 是
3: 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

0: 脑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说我们要不要也代表？
1: 对啊，你们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2: 买点，
3: 为什么？
4: 小魏，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0: 对呀，
5: 没有，
6: 说说
5: 有没有？
0: 说说
7: 有，
0: 说说，
7: 但具体的我不能说。哎呀，
0: 说说说说，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4: 农呢，不要讲话，你只管要么点头，要么摇头。
8: 想更不更？
5: 对，是。
9: 可以，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全买，尤其是不能借钱。
5: 好吧，
10: 小伟哥，
1: 哎，放心吧，魏哥，放心，
5: 感谢小伟哥。
0: 我们都多久没开唱了？这次一定干满大事！
1: 这回赚钱了，
5: 我先换那些。
4: 阿文还要娶个新媳妇。
0: 周一，他连旧的都没有，哪来的新的？等赚钱了，媳妇的事包在豪哥身上。
1: 千万不要，豪哥，
11: 你妹妹一顿吃两斤饭，我养不起。
0: 你说你闭嘴是不是？
12: 我开玩笑，豪哥。吴仔，郭富仔。我听说你让大家买那个什么券呢？
7: 你也想买啊？
12: 我才不买呢！你最好也别买啊！你别让大家买，否则你要遭埋怨的。
7: 遭什么埋怨啊？
12: 我和我爹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了，什么股券、公债、股票，那都是变着法从老百姓兜里骗钱的。
7: 每次不一样。
12: 每次不一样，每次都一样，天底下就没有新鲜事。
9: 你不懂就别瞎说。这次建设库券是为了提振经济，是党国大政，你不支持也不许唱反调，更不许拖后腿。
12: 你不是好人心呗？行，那等你回头破了产，你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
7: 我就算破产了，也会比你有钱的。刘经理，今天的成交量怎么样？
13: 成交量很大，
7: 去忙吧。
13: 好，

0: 不错，这次财政部库券的发行计划比我想象的要顺利，说明民众对我们的国服有很强的信心。如果这次能成，以后咱们再想搞建设就不愁资金了，先生。嗯。先生，徐若来。嗯。裴若来。
1: 先生。
2: 今天交易所有些意外状况，
0: 有人在抛售库券，而且成交量不小。
3: 我猜测会不会是银行啊？
2: 不可能，他们没这个胆儿。财政部明确规定了，银行无权对抵押的库券进行交易。
4: 我猜测他们是不是不太看好库券啊，所以想高价抛售、低价回购，这样一来一回的也能赚十几个点的利润。
0: 这事儿先别声张，不要跟任何人说。是。
5: 有些人胃口真的是大，就不怕撑死。先生，发生什么事了？有些人要倾家荡产了。
6: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在是如此的疯狂，你抛多少他们就能吃多少，这跟我们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哎呀，
1: 他们以为是有人在坐庄，都想跟着喝点汤，
0: 实际上真正坐庄的人早就撤了。哎，这个消息一旦放出去，瞬间就崩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购，最起码得有十几点的利润，搞不好30点都是有可能的。我
2: 是吧？
1: 诸位诸位，听我说一句话啊，赚钱不要忘了国家。
0: 哎，该捐就捐一点，否则的话南京那边面子过不去啊。
3: 那是一定的，要捐的必须捐，我捐5000大洋怎么样？
4: 5000
5: 打麻将花子吗？
4: 我捐8000，
6: 我也捐8000，
7: 那我就赚1万吧。
8: 我1万5。

0: 咱们收的那么多，啥时候抛呢？
1: 不会最后砸手里吧？
2: 大哥，哎呀，对阿拉没什么信心啊？
1: 那倒不至于，只是那些银行都在抛售，我这心里有点没底。
2: 康爷，侬不是消息蛮灵通吗？有空呢，侬去打听打听，财政部对搿桩事体是啥态度？

0: 康爷，康爷，打听到了，前两天在一个内部酒会上，孔先生亲口说，财政部会提前收回库券。
1: 属实吗？
0: 财政部的高官都已经默认了，此事儿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1: 就是说，现在买进还有的赚，
0: 这个消息很快就会向民间扩散，到时候散户一定会比现在还要疯狂。
2: 嗯哼，好啊，下去吧。嗯，好啊，妙啊，妙哉呀！嗯，老豆，要不困觉啊？
3: 对，这样多少钱？
2: 滚多少钱？哎，
4: 对，最好了，你跟我讲讲嘛。
2: 侬放心，等周一赚了大钞票，侬、老豆、伊拉、房租，周一通通给你们打八折，开心吗？
4: 真的？嗯，那我老开心了。<笑>
2: 我今天呀、在证券交易所听人家讲南京的消息，说是财政部要提前收回库券。
5: 什么意思？还要涨，要大涨。如果这个消息要是真的，起码涨到80，
2: 听懂吧？
4: 那如果是假消息呢？
2: 哪能可能呢？

0: 我表阿哥丈母娘家的亲眷就来了财政部，他讲了，财政部的人都买了，不但买，房子都抵出去了，财政部的人都买，啥道理？
1: 要照我说啊，还是见好就收，不要贪心，贪心没有好下场的。我当年要不是贪心，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侬不是贪心，你是根本没有发横财命啊。我想了想，要么我把房子也抵出去继续买啊。
2: 这个不行的，仲爷，
3: 魏哥讲过的呀，量力而行嘛。
0: 小魏只是银行的一个小职员，一量都会得晓得库券要涨多少啊。这种事情嘛，是财政部讲的呀。
1: 还是去问问如来好，不要冒险。
0: 老头刚刚对啊，应该去问问。有，但是就是你问了他也不肯讲呀。
3: 要不我去试试，我俩交情够深的，我觉得他应该会跟我讲实话的。
0: 但是你呢，实际了当去问他了，他也不肯跟你讲啊。你这样子问他，魏哥，你买的库券什么时候抛啊？小魏家私通，你说我什么时候要抛啊？哎呦，就说明要涨。
1: 有道理，这是央行负责库券的发行，他们接触的都是第一手的消息，做出来的结论很准确。听若来的没错，
3: 那我去问问了。
0: 好呀，我等侬消息。
3: 好。
4: 谁来了？
2: 魏哥，
1: 我。
4: 给你送点宵夜啊。
2: 哦，
4: 这个有的鸡汤尝尝。
2: 谢谢，
4: 给小心烫啊。
2: 哇，哎，好嘞，早点睡吧啊。
4: 哎，你等一下，我还有点事想问问你。
2: 哦，来了。哎，出去说啊，准备要睡了。
4: 好。
5: 魏哥，我还想再买点股权。
3: 仲爷最近赚了不少，你觉得现在买还能赚钱吗？我知道你不方便讲，没关系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买，具体买多少我自己掂量。
6: 目前的这个趋势，到八十应该没问题。但是之后的趋势我就看不清了，但我能确定的是，这一次一定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
3: 八十，你确定吗？
6: 但你记住了，千万不要借钱，一定要
3: 量力而行嘛。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呀，从来不担心的。先走，
0: 涨了吧？多少？
6: 八十。
0: 八十啊！哎呦，太好了，说明财政部的消息啊是真的。
1: 到八十啊，赶紧抛啊！
2: 哎，是啊，魏哥说了，这次如果搞不好的话，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的。
0: 哦哟，他讲的是其他人，不是阿拉。等我发了财以后啊，把你们的午饭通通包掉。三菜一汤，一荤两素，开心吗？
2: 开心，真的假的？
0: 周一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要多少？能借多少？
1: 没底呀，撑死了也就几个大洋。谁说没有啊？我把自己抵了不行吗？
0: 你？
1: 就这德行，白给都不要。哎，老板，我能拉车，每个月有固定收入，
0: 那又怎样？
1: 我把之后10年收入都抵了，能借多少？

0: 不是说南京一有消息就会立马通知我们呢？
1: 我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要激动嘛。
2: 骗子，大骗子！
3: 事发突然，我也没有想到孔先生会这样嘛。
0: 他这个局，
2: 骗子，大骗子！
4: 财政部从一开始就想坑咱们，
2: 做这么错误了。
1: 大家不要吵，不至于，不至于，真的不至于啊！
0: 怎么不至于？南京从一开始就算着了，我们都会违规抛售库券。如果到时候我们不能按照规定数目结算，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扣上破坏战信的罪名，军法处置啊！
2: 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这等着咱们了。
3: 是。哎呀，行了行了，大家不要吵，不要吵。事已至此，咱们也只能回到交易所高价回收库券了。
0: 已经涨到什么价了？怎么回收？怎么回购？你知道我们赔了多少？你算过吗？
3: 那就不回购，大不了拉出去枪毙，挨个都枪毙，要钱还是要命？你们自己掂量掂量，枪有什么用？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嘛。
1: 其实不想按照市价回购，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怎么说？
3: 我倒是认识个人，他手里面有不少库券，而且价格好商量。
4: 先给个大吃饭呗。
3: 90？
0: 什么90啊？你不如直接去抢了。
2: 杀了我！
0: 现在的行情才是多少？市价
5: 是
2: 少啊？
5: 是啊。
3: 各位不要吵，按照这个涨势，迟早是要涨到100的，而且你们进场回购会涨得更凶。90已经很便宜了，而且量大管饱。好好动动脑子，珍惜一下这个最后的逃生机会吧。与其被追责、砍头抄家，不如现在就认输，好歹留条命，还能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各位，为了家小，好好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吧。

0: 先生，嗯，库权又出大事了，先生。
1: 何毅见得，
0: 建设库权是为了国家建设，但是现在已经违背了初衷了。那些银行违规抛售，之后需要尽快赎回的。
1: 他们已经在做了，
0: 在交易所赎回吗？
1: 之前卖给谁的？
0: 现在就得从人家手里咬着牙给买回来，但是价格呢是人家说了算，一出一进，赔个底儿掉。
1: 先生，您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吗？
0: 我早就知道，我也很生气。但是对于有些人呢，没有办法，他们太贪婪了，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不长记性。
1: 那银行破产了，那些小储户怎么办呢？
0: 有不动产，清算不动产能把他们的账给填上。
1: 那些散户呢？
0: 不来了。这次呢，有些人是投机者，他们是蛀虫，不要把你的善良用在他们的身上。但对于有些人呢，他们是想为上海的建设出一份力，对于他们来说，没办法，自求多福。

0: 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我的，你这个真烦啊！抛还没有抛的，那你晓得赚了多少啊？啊，抢啊！阿兰这次一定要并喽，啊，不到100，绝对不抛。
1: 对，
0: 等到阿拉都赚了大钱，你们几个。 通通换一辆新的黄包车，好，阿林，哎，做两家旗袍。
2: 行，我还没唱过呢。
3: 来来来来，
0: 我呢，我要把这个房间呢稍许装修一下。啊，阿拉的门面呀。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能只有你一个人发大财，大家都吃到红利，对吧？哎呀，
3: 谢谢周姨，能抛赶紧抛了。
0: 不能太贪心。哎呦，回来，你们赚的已经足够多了。哎呦，回来，泡泡泡泡泡泡泡，等一下小薇要是回来，问起这件事情，大家一起讲，抛了。
3: 为什么？
0: 对啊。哎呀，小薇露宿了，一见到我就讲，抛了吧，抛了吧。
4: 他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0: 有生命。老的，我晓得他是为我们好，但是这次小薇是不是叫我们80抛啊？那么现在是不是涨到90了？
5: 阿拉要是80抛的嘛，少赚多少钱？你不会算的。哎，小雷回来了。
6: 小雷，小雷，小雷，阿拉全部抛了，
0: 抛了。
6: 哦，阿文，
5: 抛了，我也抛了。
6: 你们都抛了，都抛了。
5: 好，
6: 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5: 现在扩券炒得太热了，风险越来越大。像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千万别当最后一个。
0: 不会的，阿拉又不是港督，侬放心。
5: 对。啊，确定都抛了？
7: 对，抛了，真的抛了，
0: 都抛了。

0: 注意，
1: 咱们就不要往花掉吧，已经赚的够多了。
2: 对呀、
3: 啊，但放心，我已经找朋友，已经做好了，通告100，马上跑。
4: 好，行行行，
2: 好好好，
3: 好了，姐们，走了走了，通告签。
0: 好，
3: 好，好。
5: 这几天的报纸都是建设库券的，铺天盖地。
6: 我知道，就连公债司司长、财政部部长都赤膊上阵为库券做宣传，还有我哥和魏若来，每天连轴转，忙得不可开交。这一次我有些拿不准，明面上是振兴实业、搞战后建设，会不会是挂羊头卖狗肉？
5: 老蒋的本质啊，他就是个军阀、独裁者，他在意的不是民心，而他手下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所以那几年啊，才纵容他们到处大肆敛财，那是他统治的手段，可笑啊，可悲。
6: 我觉得这一次失了民心，就很难换过来了。
5: 人民对南京最终会失望，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选择。就像魏若来，假币案伤了。

他一次，这次更会失望。这种过程非常痛苦，我们都有感受，只有自己去经历，去反省，去思考，才能从所谓信仰的废墟中爬出来，才能更珍惜黑暗中的那一丝光亮。

0: 陈总，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万一有人开始做空，一定会造成恐慌性抛盘的。
1: 他们不敢，
0: 这有什么不敢的？这一轮他们已经赚的盆满钵满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没必要做空，从银行手里已经赚到钱了，何必再坑老百姓呢？再说了，毁了库券的生意，影响了大局，南京方面不会同意的。放心吧，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做空，咱们这央行除了钱，还受法律和枪的保护。嗯，相信我。

0: 先生，您放心吧，我知道您担心市场过热，但是今天呢，我已经召集了各大银行，要求他们明天在收盘之后立即锁仓，5年之内不许卖出，将整个沽券的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
1: 我知道，沽盘锁仓，空盘锁仓，你哪太提升了？
2: 反正我今早已经分次发货，澄清谣言，并没计划要提前收回库券。
3: 这个消息放出去，库券的价格啊！这帮银行啊，这一进一出，让他们把前些年赚的钱全都吐出来，还得倒贴。吃完
4: 了银行，接下来该吃散户了。
3: 你这已经赚了将近2倍了，我看啊，错不得。明早一开盘，你赚的那个钞票再去做空，还好再赚一点。
0: 那可哪能？
5: 好啊，当然好啊！喂，
0: 宋楠，宋先生，
5: 赶紧把手里的库券全部抛出去。
0: 这不行吧？本来就是说好的今天要锁仓啊！
5: 不要多问，全抛。
0: 可是宋先生。

0: 对，
1: 先生，今天建设库券的走势很蹊跷，刚开盘就开始往下跌了，
2: 把库券都抛了，能抛多少抛多少。
1: 不是应该锁仓吗，先生？
3: 我让你抛就抛。
1: 是，快把建设库券全抛了，抛了。
3: 赶紧问，有人在打牌，
4: 不可能抛。

0: 总裁电报。
1: Yeah.
0: 接委员长急令，匈以赴南美考察经济事宜，建设库券崩盘在即，以地之匹袖，定获一查到底。但其幕后真相，绝不可视之于众，否则将动摇人心，殃及政府之信誉及委员长之威望。望图南成立善后委员会，稳妥处置，大局为重。切记。

0: 这话咱别敢说。
1: 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无耻之极！我听说崩盘当天夜里头就有好几辆卡车去交易所拉钱，都是临时从军方征调的。
2: 老蒋抢了百姓的血汗钱，拿那些钱买枪买炮，围剿苏区。
1: 大敌当前，抗日不积极，就知道整天搞围剿。你说他到底

0: 是怎么想的？
1: 九一八后啊，攘外必先安内就成了国民党的基本国策。老蒋说，去腐乃能防肚，言犹在耳啊，呵呵，他们自己倒成了巨大的肚。
0: 我有点担心魏若来，这一次南京肯定会逼迫央行背锅，我哥肯定是扛不住压力的，那接下来就将由魏若来具体执行。

0: 就能把真相公之于众。只是交易所已经查封了。
1: 查封了？
0: 嗯，这是交易所的建筑结构图，找机会啊潜进去，将库权大额交易清单找出来。

0: 宋莹啊，
1: 哎，小宁，
0: 写一份报告，把库券发行的经过写得清清楚楚，交给财政部。
2: 是
0: 央行背这个锅。
2: 明白，先生。
1: 回去工作，
3: 先生。我建议立刻调集所有交易清单，追查幕后黑手，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可能会销毁证据。先生，别再犹豫了。
0: 大额交易清单都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未必会提供。
3: 恶性金融事件是可以特事特办的，强制交易所突破保密制度，先生。
0: 这事儿就放放吧，陆兰，牵扯的面太广，也急不来。
3: 先生，
0: 眼下呢，最重要的是民意。要尽快的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平民愤会出大乱。
3: 把幕后黑手抓出来，接受惩罚，就可以平息民愤了。先生，我猜测这次一定还是张明权和徐世清他们。
0: 哎，如果支持他们就好了。
3: 他到底是谁，先生？
0: 揭穿真相会激起更大的民愤，一旦失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3: 是南京吗？
4: 看来宋先生早就知道了。
0: 宋先生还是可信。
3: 那是上面的人吗，先生？到底是谁啊？
0: 你别再猜了，魏若来，别再猜了。揭穿真相，这次倒霉的不是几个小喽啰，我们的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国际上也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党国刚刚形成形式上的统一，政治
3: 那就更要破旧立新，
0: 我们在搞建设呢，
3: 更要破旧立新啊！身上长的脓疮不挖掉会得败血症的，再不拼，咱们央行的信誉就彻底崩了。
0: 我现在正在捍卫我们央行的信誉，
3: 用谎言捍卫信誉吗，先生？
0: 留得青山在吗？
3: 这青山有虎狼会吞噬百姓的血肉，留它又有何用呢？真的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0: 你说什么？不想干了？
3: 先生，之前我假病案的时候就有想过辞职，但是我忍了，我听您的了。这次我真的忍无可忍了，对不起，先生。
4: 若来正式辞职，
3: 对不起。
0: 若来。

0: 你赚钱的，我不懂，不懂，明明说好可以赚钱的，钱呢？为什么要骗我？
1: 没骗你，阿文，你下来。
0: 你说过我能买那些，说过的。
1: 我是说过，到这么弱了，不许借钱。你下来。
0: 能赚钱的，
1: 我不跟你说过，我再说过，你说过就也说过，为人都说可以赚钱的。
0: 为什么要骗我？
2: 以后我慢慢还，慢慢还你欠下来。
1: 哪里还有以后啊？
0: 你今天要钱的已经上门来了，我不过把这些贷的钱都归掉了，现在还倒欠了他们几百块大洋，几百块呀。
1: 我怎么还？
0: 我就算把这跑断了，我也还不上。我连一息都还不上呀！
1: 我帮你还，我帮你还，我把那些混蛋全都抓住了，我帮你还。你先下来，阿文，我还你个公道。
0: 你根本就斗不过他们的。
1: 上次那个假币要他怎么样？
0: 那么多兄弟不还是白白死掉了？
1: 你再变心又能怎么样？
0: 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
1: 看着他们把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骗光。
2: 这些畜生，他们就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啊！阿文，你先下来。阿文，
0: 你是羊，不是狼，早点退出吧，否则你迟早要。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体会啊，就是我们在品尝一些美食的时候啊，经常会莫名其妙的这个感慨，说咱们的这老祖宗他怎么就这么智慧呢？他们怎么知道把这样的一些东西能够做得这么好吃呢？哎，如果今天我告诉您，很多让我们匪夷所思的发明或创造都是来源于意外，您相信吗？您比方说牛顿，那如果不是意外的被一颗苹果砸中了他的脑袋，他可能他发现不了这万有引力。那再比方说那陕西的那位农民啊，他打一口井，那如果不是意外的选择在那个地方，那可能至今为止秦始皇的兵马俑也不会重见天日啊。这就好像我们很多的美食啊，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美食并且能够代代相传，很多也是来源于意外。从哪说起呢？先说一个名人，谁呢？文天祥啊。提到文天祥呢，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民族英雄，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人家不仅会带兵打仗，人家呢还好吃。不仅好吃，人家还会吃。不仅会吃，人家还会做。而人家那个厨艺水平啊，要换作今天，那可能拿一个特级厨师证那都不为过啊。我在这可不是瞎说哈，这是有历史有真相的。您比方说文山肉丁这道菜，那就是人家文天祥发明的，到现在为止都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当然和文天祥有关的这美食啊，那太多了。那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莲花血鸭。说到这莲花血鸭啊，这里面还有一个传说。话说呢，文天祥抗击援兵啊，一路征战，捷报频传。那这一天呢，他率领的部队，哎，他就来到了江西省莲花县。当地的老百姓一看，好家伙，民族英雄来了，哎呦，那个兴奋呢。当地的乡绅呢，还特意呢摆下了美酒为他设宴接风洗尘。当然这里面兴奋的可不止这些有钱的乡绅，这炒菜的这厨子他也激动啊。啊，这边呢这锅里面正在炒的鸭子呢，咔咔的炒的，这边呢还在看的民族英雄，哈哈，这一激动一兴奋，哎，一不留神儿，竟然把人家要饮酒盟誓要喝的这血酒当成了辣椒酱，哗啦一声就倒了这锅里面，倒进去看，哎呦，坏了，麻烦大了。可是这麻烦归麻烦，那也不能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啊，他也不敢声张啊，那只有硬着头皮炒了，咔咔咔咔，哎，一看颜色挺好看啊，闻的香味也出来了啊，出锅吧，就这么出锅了，哆哆嗦嗦的就把它端上了餐桌。端上来之后他也不敢走啊，啊，他只有站立在一边哈，啊，观察的大家的这个表情啊。就见这文天祥咵嚓啊一筷子就放进了嘴里啊，满嘴冒油，这面呢还满头大汗。突然啪的一拍桌子，哎呦，这一拍桌子可把这厨子吓坏了，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头也不敢抬。哎，这个时候就听一声好，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啊？这一声好，这厨子一颗大石头落地了，哈哈，感情味道不错。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倒进去的那个血酒，灵机一动，随口答道，莲花血鸭。哎，这就是莲花血鸭的由来。

我叫李国华，今年52岁，我是联发血压的第四代传承人，我做菜已经30年了，现在是一家饭店的老板，联发血压是我们饭店的招牌菜。联发血压这道菜是我做了半辈子的菜，是我们联发县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也是每一个在外地的联发人心心念念的关于家的味道。

哎，你怎么来？不知道怎么买东西吧？哎，李师傅，哎，你好。本身我也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做吃货嘛，走到每个地方，我都要先品尝一下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我这次来是在集贸市场的买鸭子，这里面的鸭子这里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用的鸭子都基本上都在这里买。我们做这道菜呢，喜欢用长到50到60厘米的小麻鸭，要瘦小一点的会比较嫩。为什么我这么在意食材的品质？都是因为我严厉的师傅。我20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莲花血鸭第3代全能李桂发学徒，那个时候苦啊，嫩头青，啥也不懂，也没钱。每天24小时，有10个多小时都在做菜，师傅要求很严格，不允许出错。后来，很多学徒都走了，只有我坚持下来了。制作莲花血鸭有2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选用本地糯米酿制的米酒，将鸭血滴入米酒中。用筷子搅匀，不让鸭血凝固。备用，将鸭子剁成非常小的碎块，甚至鸭腿、鸭翅都一起剁碎，这样我们吃的时候能够把骨头一起吞掉。湘西人怕不辣，准备好7-8两鲜红辣椒。制作莲花血鸭不麻烦，倒入茶油后，放入生姜、大蒜和剁好的鸭子，一起翻炒5-6分钟，放入米酒、酱油和鲜辣椒。翻炒几下，加入水焖7-8分钟，调味，翻炒，收汁。第二道秘诀就是废鸭血，起锅前把鸭血倒入，迅速翻炒，使鸭血充分腌在鸭肉上，片刻出锅张盘。平时在家都是我爱人做饭。这是小儿子放假回家说想吃我做的菜。

0: 子李子啊，你心有下瓜子，李子啊，
1: 对，好下来，等歇下不能。嗯，再往下。
0: 但是我事情比较多，很忙，这两天要忙着给别人做流水席。年饭人爱热闹，逢佳节或喜事，都会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吃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水席。年发雪鸭是当地宴席上最重要的一道菜，这道菜上桌才算是最完整的宴席。

李国华呢是莲花血压的第四代传人，对于他来说呢，做厨师啊可能是个意外，但是呢人家一干那就是30年。这李国华说呀，说做这个莲花血压呢最讲究的那就是这个酒和血，说这米酒呢是他的灵，鸭血呢是他的魂啊，并且呢他的做法非常的讲究，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啊，他要不停的翻炒，讲究的是一个快字儿，你要是慢了呀，这鸭肉啊它就老了。哎，说完了文天祥和莲花血压的故事呢，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名人啊，这个名人呢比文天祥的名气还大，因为他而出名的这个美食呢，那他的名气那也就更大了。他是谁呢？那就是因为东坡肉而闻名全国的。哎，没错，苏东坡。那今天呢，我不跟大家聊这个东坡肉，聊什么呢？聊和这苏东坡有关的另外一道美食，东坡肘子。那你可能会说了，那为什么跟我们聊这东坡肘子呀？因为我觉得这东坡肘子它更好玩更有趣。说这苏东坡呀，他这个早熟啊，打小呢他就特别的追求这民主自由，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逃婚。逃婚呢，那得是多大的事儿啊！尤其是在1000年以前，

0: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逃过婚的人呢，最后呢还是被一位女子呢给收服了。他不仅是服，而且呢还是那种死心塌地的服。那征服他的这位女子是谁呢？就是他的这个夫人啊，王福。那关于这王福他为什么凭什么征服的这苏东坡，我还真的认真的查了一下资料啊，结果说是说这王福呢人家也特别的有学问啊。当然了，关于这一点呢我一直心存怀疑，但是苏东坡服这王福那却是真的啊。东坡肘子的来历那就是证据。说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啊，小日子过得特别好，相濡以沫。这王福呢在家里负责洗衣做饭，这苏东坡呢在外面负责这打工赚钱啊。这王福呢知道这苏东坡特别的喜欢吃肉菜，于是呢每天都变着花的啊给这苏东坡呢做各种各样的肉菜啊。这天呢他想起来做一个炖肘子，你说炖肘子你就炖呗。哎，结果呢要不说这王福他爱读书，特别是炖肘子呢他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好，这边一边炖着肘子，哎，这一边呢他就捧着一本书就看上了。看着看着呢，哎，他就看进去了。这一愣神的功夫半天过去了，再一看这锅，好家伙，这锅里面的水也干了哈，这皮儿呢，肘子皮儿啊它也焦黄了，最关键的是还粘锅上了。你看吧，好好的一个肘子废了吧。哎，这结果呀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糟。只见这王福人家是不慌不忙往这个锅里啊不停地加各种各样的配料，然后呢重新上锅慢慢地烹煮。那位说了，那是什么意思啊？哎，说白了就是为了掩饰这焦味儿。哎，就这样的一道烧焦了的这个肘子端到这苏东坡的面前，嘿呦，只见这苏东坡吃的那是满嘴冒油，而且呢还好评如潮啊。也可能是因为这苏东坡出于对夫人的这种爱，当然也可能他是为了炫耀这个夫人的厨艺，以后呢不管走到哪儿，这苏东坡都向自己的朋友推荐这道菜。哎，这才让这东坡肘子得以传世。
1: 从小的梅山长大，对梅山老梅山的记忆深得很啊，深得很。父母亲是川剧演员啊，我也算得上梨园子弟了。小时候吃的东西记忆犹新。民间有句俗话叫做是无胖不成宴席的啊，你说酒大碗连胖都没得，大家笑的。

全国各地都在叫东坡肘子，但是最正宗的做法还是我们眉山的做法。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回归到最传统、最传统的做法。来来，拿来看看就拿来就是。哟，金宝，东坡肘子也是，你肥而不腻，但是一定要肥。如果去肘子小了不肥，就达不到肥而不腻的要求。抓着看了没住手？啊，这很关键，这最关键一点。大家看新不新鲜？如果住临餐呢，就三斤左右；住宴席的话，是两斤半左右。

梅山的泡菜是正儿八经的全国最牛的，很巴适。我们就是姜子味，用的生姜用的非常多，要用黄姜，就是我们说的老姜。

必须要用大量的黄姜，一定要我们四川本地的秋天的二荆条，我看秋海椒出晒非常的漂亮，辣味不是很辣，香味非常的十足。

这个叫精细打少煮水，这个水刚刚能把肘子淹到就行了，千万不要多了，这是东坡先生的原话，肘子洗干净，水一定要少的意思。这比较合适。

0: 把那种血泡子拔尖一点，这样的话就是煮出来的汤的话颜色更好看。
1: 我们说的是柴火烟也烟不起，等于我们说的文火，等它自熟没扯了，就是等它慢慢煮，慢慢煮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哦，火候足时它自美，慢慢的文火炖就是最大的一个工艺要求。

经过三小时的耐心的文火慢慢煮，你们看这火候好安逸，才真正做到肥而不腻，塌而不烂。

现在从事烹饪这个行业30多年了，应该是从10几岁就开始对烹饪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这行业是非常的热爱啊，也是愿意去把我们东坡肘子的就是这种传承啊，一代代的就是传承。

0: 哎，我大概是看明白了啊，这东坡肘子的秘方呀，除了这肘子本身，那关键就是老姜、豆瓣还有眉山泡菜等等配料的添加。那么在这个做菜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配料的香味啊，它是往里渗，而这个肘子的焦香呢，它往外透，这一渗一透，哎，这口味与香味呢，它就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了啊！你想不好吃它都很难。那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吃货，那我们的眼光呢，不能仅仅看到这一点啊。在这东坡肘子里呢，其实这苏东坡与王福之间的夫妻之爱，那也是很感人。那我们说完了这个苏东坡夫人的这种意外，那接下来的这道非遗美食，它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呢？哎，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啊，可能对你来说，他就是一个意外，因为他只是一个清朝的小商人的母亲，但是呢，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
1: 在食材最应季的时节，到他来的地方去寻找懂他的人。天下灰厨出七夕，这里的人擅长做菜，天下闻名。张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做厨师30多年，每年3月花开的季节，

0: 他都要回老家一次。老张在这个季节在家乡要找的就是它，中国特有的淡水鱼桂鱼。春天的桂鱼是最肉肥鲜美的，当地人称之为桃花桂。桂鱼喜欢在乱石浅溪里躲着，身手敏捷，要捕获它们，张厨有爷爷教的法子。
1: 抓桂鱼全靠这个竹蹦机了。打水面我们主要是鱼的，我们把它用敲打的方式把它赶到某一个区域或者在草丛边。

0: 但这才是老张要的效果。水草丛中，桂鱼被束缚，动弹不得。
1: 好，有了，有了。哟哟，跑掉了，跑掉了。
0: 竹竿缆，簸箕张，老张和桂鱼开始了人鱼赛跑。离开了乱石的庇护，桂鱼慌张不已，始终落网。
1: 进来，进来，进来，牛，好。
0: 鸡西人捕获的桂鱼并不着急吃，而是要制作一道特别的食材——臭桂鱼。臭桂鱼其实是经过腌制和发酵，但正宗的鸡西臭桂鱼腌制并不简单。
1: 我们鸡西的臭桂鱼用木桶腌制是最正宗的传统方法。
0: 据说清朝年间，徽商邵万生从杭州新安江买了桂鱼孝敬母亲，尽管木桶密闭撒盐保鲜，但败给了炎热的天气，一路回家桂鱼成了臭桂鱼。节省的母亲不愿丢弃，却烹煮出了世间美味胜似新鲜桂鱼。配料切木，

0: 浓油赤酱的烹煮，激发了臭鳜鱼在发酵后特有的香气。好的鳜鱼在烹煮时，臭味挥发而香气四溢。老饕们都知道，只有鲜活的鳜鱼做成的臭鳜鱼，肉才会像蒜瓣一样散开，并且紧致。
1: 小时候是我奶奶腌制臭鳜鱼，现在是我在腌制，为家人腌制鳜鱼。
0: 最肥的桃花鳜不在最新鲜时享用，而是让富含蛋白质的鳜鱼经过发酵，把蛋白质分解成提供鲜味的氨基酸，使之变成世间美味。
2: 真好吃，
3: 真好吃哈！
4: 太美味了
3: 啊，太美味了！
0: 人们对于满足味蕾的探索从未间断过。
5: 哎，片子呢看完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我同样的感受啊，都觉得这位母亲呢，她真的特别的伟大。是啊，那为什么莲花血鸭它可以成为非遗美食？那为什么东坡肘子它可以香飘千年？那为什么臭鳜鱼呢，它可以由臭变香？我想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爱。莲花血鸭呢，传递的是同袍之爱；东坡肘子呢，它渗透的是夫妻之爱；而这臭鳜鱼展现的是母子之爱。无论是哪一种爱，那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爱，都是可以传承千年的大爱。有爱的美食，才有可能成为非遗美食。

0: 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 别这么冒险
2: 吧！佐生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3: 一切抓下来是敌人！
4: 别动！
5: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6: 杀人灭口！
7: 我没见过太凶了。
8: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9: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吗？

0: 小兄弟，这个名字你当之无愧。请与我一拜。兄弟，我知道你好这口，抽吧，好好抽。前些天我在街上看到你捡别人丢掉的烟头，回到家我就哭了。我这个团长当得窝囊啊，让自己手下的弟兄落到这种地步。兄弟，你死得太冤了。我是答应那帮小鬼子去围剿游击队，可那是缓兵之计啊。我当时想着先把你们救出来再从长计议，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兄弟，那天晚上你来找我，我又不能当面告诉你，我怕一旦暴露了全团都跟着遭殃。兄弟，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去围剿新四军游击队的。
1: 抗日战士之墓、那这么说你是抗日的团长了？
0: 关竹清，
1: 你还记得我？
0: 你不会是特意来找我的吧？
1: 对啊，我想找你好好谈一下。
0: 这恐怕不合适吧？你我现在是，这会造成很大的误会。
1: 哎，老同学，你不能一当了团长就六亲不认了吧？
0: 哎，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行不行？这个讨饭团长的职务我还真不稀罕，我只是觉得咱们有话说吗？
1: 我也就是请你喝杯茶，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我们就喝茶，这样还不行吗？
0: 好，我跟你走。今天遇到老同学我很开心。关竹清，你是新四军里的红人，我偶尔也听说过你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也很清楚你这次请我喝茶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叙旧，因为你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不喜欢这一套的。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0: 我听着。
1: 汪伪政府是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政府，你手下的官兵对汪伪政府不满，抗日战场捷报频传，日本鬼子节节败退，只是在做垂死的挣扎。这些情况我相信你应该都很清楚。

0: 紧要的关头，你应该带着你的兄弟们弃暗投明，走向正路，这才是你以及你的兄弟们唯一的选择。不然，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你落得汉奸的骂名，悔恨终身，而且还害了你手下那帮兄弟。
1: 我杨某早就认清了汪伪政府卖国求荣的嘴脸，也早有跟他们一刀两断的决心。但你可知道有这么一句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杨某已经走错了一步，绝对不允许我走错第二步。这第二步我究竟该迈向哪里，我正在选择，也正在犹豫。感谢你对我的关心，也请你不必为我担心。我最后的选择一定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那帮弟兄。
0: 既然这样，那还犹豫什么？赶紧行动吧。这次我们新四军太湖纵队薛司令，
1: 我说了，结果肯定会让你失望的。新四军，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0: 为什么？
1: 陈心一片词真实，不止南方不敢修。不瞒你说，其实我早就想要参加新四军了，可是后来我听说宋杰被你们当特务给杀了，这下可把我给惊呆了。宋杰会拉小提琴，他一心一意地加入你们，你们却把他当特务。我在汪伪政府里干了这么多年团长，你们能放得过我？
0: 对于宋杰的死，我比谁都痛心。那是一个内奸，利用我们同志的内部矛盾，制造的一场阴谋。对于这件事情的结果，我想你也应该了解了。
1: 可是你们堂堂一个大队长，把五线谱说成密电码，世界上会有这种误会？纵然是误会，即使现在听来也会让人觉得啼笑皆非，不寒而栗。我绝对不会做宋杰第二的，我也绝不会拿自己兄弟的命去赌，去冒险。谢谢你的茶，再见。
0: 五线谱事件确实有很坏的影响。
2: 是啊，
0: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它会直接影响到一支部队的。
2: 对，杨团长是我们碰到了才知道，还有很多我们没碰到的，真是无法想象。这种事情影响恶劣，损失惨重啊。我们要记住，牢牢记住，一支没有文化的部队就是一支愚蠢的部队。
3: 司令员，司令员，我去找那个杨团长，他可以骂我是混蛋，是草包，是睁眼的瞎子，但是不能污蔑新四军。
2: 你行了，你记住，个人的言行往往会影响一个组织的声誉，不管是好的坏的，记他一辈子。不行，写脏纸贴在自己身上。
0: 杨团长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伪军，现在他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争取过来，他很有可能去投奔忠义救国军。
2: 小关啊，我看这件事还是有挽回的余地啊，你想想办法跟杨团长取得联系，我去会会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嘛。
3: 我也去。
2: 你去什么？你去什么？你的长处是在战场上，不是在谈判桌上，同志，别给我添乱了你。

0: 哎，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怎么样，谭德？
0: 意外的失败。
1: 啊？怎么回事？
0: 因为宋杰的事儿。
1: 宋杰？怎么又跟宋杰扯上了？
0: 哎，进屋再说吧。你可能还不知道，梁团长是我们的校友，他跟宋杰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1: 哦，原来这样。
0: 所以他对宋杰的死更是耿耿于怀。
1: 是啊，虽然宋杰是被，但是的确与我们同志的愚昧无知有关系。杨团长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件事情按道理讲你是可以说清楚的。
0: 换别人可能行，但是我不行。
1: 为什么？你的口才不是很好吗？
0: 这不是口才的问题。

0: 我总是摆脱不了宋杰惨死的阴影。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他是一个音乐人才，对音乐太痴情了，对人也一样。要不是因为我，
1: 也不会死。他的死跟你没有丝毫的关系，就是因为我，朱晴，你必须尽快摆脱出来，否则的话，对你自己 还有以后的工作，都十分的不利。
0: 我知道，可是我摆脱不掉。

0: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啊！这事你到底管不管？
1: 你又吃炸药了？
0: 什么作风嘛！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不接受教训，这就是因为上次处理太轻的结果。
2: 你叫嚷了半天，你到底说的谁啊？
0: 还能有谁啊？秦天刚、关汝卿呗。
2: 他们俩怎么了？
0: 怎么了？这光天化日之下，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哎，这算怎么回事嘛？啊，这是要让战士看见了，影响多不好啊！这忍不住就结婚嘛？嘿，结婚又不结，就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像什么话嘛？嗯，
2: 你这话说太难听了。
3: 什么叫偷鸡摸狗？
0: 我司令员，你不批评他们，反而批评我，你也太偏心了。
2: 我骗谁了？
0: 他俩就是你惯坏的。司令员，这事再不管要出事儿的。
2: 会出什么事儿？啊？能出什么事儿？
0: 哎，我司令员，哎，他们犯了这么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你还笑啊？
2: 那行了行了，你别再冲我嚷了，我送你四个字啊。你回去琢磨琢磨，琢磨清楚了，你再来找我，去吧。
0: 人之常情，这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是说了吗？让你回去。

0: 你再来找我，去吧。人之常情。
1: 等等，
0: 帽子，还让我给你送去啊？
1: 人之常情。
2: 哎，小姐，你看看啊，来一个吧，好。哎呦，杨团长，哎呀，好久不见呐，别来无恙呀。
3: 沈大秘书，
2: 不是无恙，遭殃了。
3: 怎么，出什么事了？
2: 3个月的不法军饷，我那帮兄弟一个个怨声载道，家里老婆孩子连饭都吃不上，不是我压着。
3: 早闹起来了，难怪火气这么大呢，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哎，要不咱们俩一起喝喝茶，消消气儿？
2: 不去。哎，
3: 鄙人囊中羞涩，恕不奉陪。
2: 走。
3: 哎，杨团长，还能要你掏钱吗？有我呢。来，好久没见了，一起聊聊。哎，
2: 我有事儿呢。
3: 哎，一起喝个茶嘛，又不在这一会儿，是不是？
2: 来来来来来，你们先回去吧。是。
3: 先生里边请。
2: 走走走，上茶。
3: 沈大秘书，你得帮我们向省长多说几句好话啊。
2: 你们的情况我都清楚。
3: 说了没用，上面的钱没下来，省长也没办法呀。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那边当兵的要是闹起来，我压不住啊。
2: 兄弟啊，我可告诉你，当真要闹起来，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你。
3: 哼，擒贼先擒王嘛。
2: 哼，
3: 拿我开涮是吧？啊，我实话告诉你。
2: 新四军拉我入伙，我都没干。哟，
3: 怎么说，新四军已经盯上你了？
2: 那可不是。不过你放心，新四军那边我肯定不会去的。
3: 这就对了嘛。不是我说，就新四军那几条破枪，成不了大气候的。
2: 再怎么说，我也不能让我全团的弟兄活活饿死啊。
3: 我也得给他们找条出路，不是？那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哎，坐，哎，坐坐坐，哎，坐。
3: 我的意思是，沈秘书，你把我们团的实际情况跟省长好好反映反映，把军饷发下来不就完了？
2: 这没问题啊，今天我就去说。
3: 好，来。
2: 卖烟了，卖烟了啊！先生来包烟呗。哎，走开！哎，我请一包。卖烟了，卖烟了，看一下啊！卖烟了，哎，
4: 卖烟的。
2: 好，来了，老板。
4: 多少钱一包啊？
2: 先生，我请一包。哎，卖烟了啊！卖烟了，卖烟了。
4: 卖烟了啊！
5: 哎呦，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来干嘛？
4: 我正好找蔷薇小姐有点事儿。
5: 你能有什么好事？
4: 有好事，有好事。

0: 哟，你们俩怎么走到一块儿去了？
1: 下辈子也别想。
0: 哎，
2: 你说这人怎么这样？我又没得罪他。
0: 他这个人啊，就这个样子，别跟他斤斤计较。那坐吧。
2: 不计较，没文化，没文化呀。
0: 对了，有什么有价值的消息吗？
2: 有有，绝对有价值，相当的有价值。
0: 好了，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2: 新四军想策反汤司令的主力团。
0: 你听谁说的？
2: 杨团长亲口告诉我。

0: 好的。那杨团长他是什么态度？
1: 杨团长态度很明确，打死他也不去投奔新四军。
0: 好，太好了。
1: 问题是。

0: 哎，等一下，以后出入我这儿千万注意安全，要注意你后面有没有小尾巴跟着。哦，
1: 没有尾巴，没尾巴，我走了。去吧。
2: 看这个狗汗颜就想吐，干嘛老跟他来往？有很多事情只有这种人能做，你何必吃他的醋呢？吃醋？
0: 怎么？你看上他了？你说什么呢？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只是在利用他吗？哎，帮我把这个收好。
3: 傻样！这个牛阿九啊，他就是把张国良救出来的那个人，如今他却跟子蔷薇搞在一起，那肯定是有问题啊。
2: 这个子蔷薇只是一个民间艺人。
3: 你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了？那你说牛阿九一个江湖人物，帮派人物，他怎么能和沈秘书搞在一起呢？那他跟沈秘书又想和子蔷薇一起搞出什么名堂呢？是啊，是什么大事，能让几个毫无关系的人聚在一起呢？
2: 这可就不太好猜了。
3: 猜不出，那你就给我盯住他们。嗨。

0: 来，
1: 嗯，
0: 一会儿等他出来以后，你跟着他，你在这儿等着。
2: 是
3: 是。
0: 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
3: 好好。

0: 官里边请。来来。
1: 沈秘书，你这是？
2: 我看把你紧张的。李蔷薇小姐有好事找你，放心的，坐下喝茶。
3: 杨团长，您请坐。
2: 别婆婆妈妈的，叫你坐你就坐嘛。来来来，这边坐。哎，坐坐坐。哎哎，对，坐下来。你们慢慢聊，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1: 沈秘书，
2: 你们聊，你们聊。
3: 这是新起的碧螺春。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些当兵的太辛苦了，我准备到你们团慰问演出。
1: 千万别去，我们可招待不起您。
3: 你看你说的，我去慰问演出又不要你们的钱，再说了我也不要你们招待，只要有一杯白开水啊就够了。
1: 那我可得替全团的弟兄们谢谢你了，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不过慰问演出算了。
3: 为什么呀？
1: 你不知道，我的那帮兵大部分都是北方人，他们根本不懂评弹。你说你在台上唱得累死累活的，他们云里雾里都听不懂，你这不是顶时休做戏，吃力不讨好吗？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三个月都没发军饷，憋着一肚子气，这个时候你把他们聚在一起，那就是干柴烈火一触即发，闹起事儿来不好收场。
3: 乖乖，真是不说不知道啊，你这一说我还真吓一跳呢。

0: 行，我听你的，为了演出啊，我就不去了。不过我总觉得这不发饷的军队迟早是会出事儿的。
1: 是啊，要不然我怎么像热锅上的蚂蚁呢？
0: 哎，你们这些当兵的个个上有老下有小，还拖家带口的，再不发饷可怎么活呀？这真是造孽了。你说你这个当团长的怎么也不想想法子给你的弟兄们找条活路啊？
1: 这一步走错全盘皆输啊，我得考虑考虑这事儿。
0: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问你啊，你当这个团长又是为了什么？你说你有人有枪，你有一个主力团的兵力，上哪儿别人不得把你当爷一样供奉啊？你居然愿意在这儿遭这份罪，我都替你感到不值。
1: 我听出来了，是蔷薇小姐想替我们全团的士兵找条出路是吧？
0: 其实吧，我这人啊就是看不得人家受苦，而且呢又天生爱管闲事儿。要不然这样呢，我认识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我给你们引荐引荐怎么样？
1: 哼，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0: 你放心，这事儿啊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保证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俗话说呀，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嘛。
2: 紫蔷薇约会杨团长，他要干什么？
3: 这会不会是搞错了？
2: 这么说紫蔷薇是共产党？不像，不像，他一个字都不是。说他是军头也不对。
3: 他会不会是中统部佛爷？
2: 紫蔷薇是佛爷？不不，他如果是佛爷，那我就太小瞧他了。为了安全起见，除了24小时监视紫蔷薇以外，另外再派一组人24小时监视杨团长。
3: 嗨。

0: 得，地址呢都写在信封上了，信纸里我一个字都没有写。你一定要面见顾司令，就告诉他说子蔷薇有要事相商，请他亲自来一趟啊。
1: 就凭这一句话，那个顾司令就能来？
0: 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他一定会来的。
1: 他就这么听你话？你们俩不会
0: 做啥？哟，你看你又吃醋了不是？
1: 我是吃醋，我就是不明白，那个堂堂的顾司令怎么会……
0: 好了好了，别再瞎猜了。等时机成熟了以后，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的。你先去吧，我等你回来啊。
1: 那我去了。
0: 嗯。哎，路上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呀他！
1: 忠义救国军不是我吹，从来没打过败仗。鬼子兵一听见我这个常胜将军来了，不用打枪，乖乖的缴械投降，而且是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在我这当兵，那简直就是当老爷，一日三餐有酒喝，鸡鸭鱼肉那些小子都吃腻了，吵着要吃咸菜萝卜干，一到礼拜六每个人再发两块大洋，玩去吧，上馆子看大戏，逛妓院，想干嘛干嘛。
2: 顾子良，您说的这是忠义救国军吗？
3: 哦，是这样的。
1: 是啊，你感到奇怪是不是？我这个人带兵跟别人不一样，我主张活一天享受一天，人生在世图个啥？不就是吃喝玩乐吗？活的时候享受够了，死了也不冤，你说对不对？
2: 顾子良，这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这个人呢不大贪图享受，我就是想活得有点意义。
3: 对，人嘛，
1: 那只有到我这儿来了，我这儿太有意义了，光听名字就意义大得多。忠义救国，你想想看，有什么比忠义两个字意义更伟大的？没有了。有什么比救国更有意义的？也没有了。所以想活得有意义的人，只有到忠义救国军来了。
2: 好，既然顾司令这么看得起我，我回去一定好好考虑。
1: 哎呀，考虑什么呀，
2: 至少得让我跟我那帮兄弟好好商量商量。
1: 哎，跟他们有什么好商量的，当兵的都一样，有奶便是娘。
2: 好，那我一定尽快给你回信。
1: 那你先回去，我只能给你三天时间。
2: 好，顾司令，那我先告辞了。
1: 看来这小子对我们不感兴趣啊。
3: 不是感不感兴趣，肯定没戏。
1: 哦，你看出来了。
3: 司令，看杨团长一看就不是酒色之徒，你说的那一套人家很反感，你又在那闭着眼睛乱说。
1: 我说我谈判不行，你非让我出面，那现在怎么办？
3: 这样，

0: 看他会不会是个九色之徒。我一看便知，你不是一个九色之徒，你是块好材料，当营长太可惜。只要你参加我们忠义救国军，马上让你当团长。参加抗日，
1: 我决心早定，只是团长还犹豫不决。我一个营，又不宜单独行动。干革命是不能讲情义的。
0: 杨团长执迷不悟，你可以取而代之嘛？
2: 对，你就把他干掉，把一个团拉过来，你不就是团长了吗？
0: 不，杨团长早就想离开伪政府，他只不过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徘徊，下定不了决心而已。我回去一定劝说杨团长早下决心，尽早的投奔忠义救国军。
2: 好，说得通就说，说不通就给他一枪。

0: 把他队伍拉过来，多痛快、啊！
1: 顾司令，我一定和杨团长一起过来，请你放心。
2: 徐营长，我们就算谈妥了。
1: 谈妥了。
0: 好，一言为定。我俩不宜在这儿久留，这儿的一切都交给我的好朋友紫蔷薇，有什么事你跟他联系。
1: 紫蔷薇，
3: 杨团长在旅馆会见过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的身份不明，但绝不是新四军方面的人，倒是有点像商人。会不会是杨团长三个月没发饷，想找紫蔷薇搞点军火买卖啊？
4: 如果是倒卖军火，那并不可怕，就怕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杨团长也许有事，要盯住不放。
5: 嗨，
6: 班长，班长，
7: 别管了，让一下，让一下，
8: 不是啦，
7: 同志，同志，哎，
9: 来
7: 看看，
9: 走，好好。
10: 别理我，继续往前走，进右手的染房。
11: 混蛋！
0: 杨团长，
12: 好，这就是江南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司令员薛红辉，薛司令。
2: 薛司令，
0: 你好，
2: 久仰大名。
0: 您能来，我非常高兴，说明你一颗良心没有泯灭啊！快坐，
2: 请。
12: 薛司令，杨团长，我去给你们沏点茶啊。
0: 去忙吧，老陆。
10: 老陆
12: 啊，
0: 杨团长。现在抗日的情况，我想你很清楚。日本人节节败退，汪伪政府惶惶不可终日，抗战的胜利指日可待啊！一些抗战的志士们都加入了抗日的队伍，我想对于你杨团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哎，在江南清乡中，对于日本鬼子的烧杀抢的行径，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0: 你去吧，
2: 内心实在难以忍受。你们新四军奋起反清乡，是小鬼子接连受挫，我内心感到非常的高兴。
0: 杨团长的过去我也很清楚，难得杨团长有一片中国之心，我为之而感叹啊！我今天之所以来，就是想规劝杨团长不要在死胡同里再走下去了，要改弦易辙。
2: 不瞒您说，我早就想带领弟兄们弃暗投明，另寻新主。
0: 那现在加入也不晚啊。哦，我记得你们同学跟我说，你曾经说过文天祥的一句话：沉心一片瓷砧石，不止南方不肯修。
2: 您接着说。
0: 我知道杨团长还有一些顾虑。当然了，一个政党，一支部队，就是在不断吸取经验教训中成长的呀。
2: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0: 为宋杰不幸的死亡是吧？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极其痛心的。这是我们部队的一个深刻教训。当然了，首先是我的责任。没有重视我们部队的文化建设。
2: 薛司令，既然您提到了，我就正想问问，宋杰他是一心一意想加入你们新四军游击队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对他进行审查？就是这一点我始终都不明白。
13: 情况是这样的，
4: 前一段的训练成果成绩大大的，希望你们认识中国，学会做一名中国人。军事大清乡开始在即，你们要抓紧一切时间搜集新四军游击队活动的情报，哪怕是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14: 嗨，

0: 报告。
1: 什么的干活？
0: 特高科总部来电。
2: 开路，去省政府。
3: 原来如此。嗯，
4: 对。我今天来说这个事情，不是想推脱责任，而是怕这件事影响你们再一次投错门，害了自己的弟兄不说，那样我会更加痛心的。
5: 关于宋杰的死，我比谁都难受。古人云，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事后全部队上上下下反复的总结经验教训。
4: 我今天把张国良同志带来，是想让你们认识，因为你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想你们可能谈得来。
3: 他就是张国良。久仰。
6: 久仰，快坐。
3: 请。
6: 杨团长，只有跟新四军站在一起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杨团长你能三思啊。
3: 好。
5: 要为天下奇男子，虚立人间万里程。你们两个不仅学历相仿，经历也很相像。
3: 赤心世上，忧国如家。他把全部的家产都献给了你们新四军，了不起的人物。
6: 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
4: 杨团长，他那笔巨额的财产在抗日战场上可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3: 与他相比，我杨某只是自惭形秽啊。
5: 虽然你没有巨额财产，但是你手下有一团的人马。现在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4: 人可以创造财富，人的作用是金钱所替代不了的。杨团长，如果把这一团的人都带上革命的道路，你想你们将在抗日战场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人民也不会忘记你的。

0: 薛司令，薛司令的坦诚相劝，令晚辈茅塞顿开，羞愧难当。一切尽在不言中。薛司令，我立刻回去着手起义之事。
1: 我代表新四军，欢迎你。另外，我把张国梁同志留下，你们俩一起商量具体起义事项。此事事关重大，要细致细心呐。
0: 放心，一定牢记。
1: 此时此刻，我想起一句古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 让我们共勉吧。谢谢。好，你们谈，我们走。请坐。
3: 陈秘书，这是你的了。
2: 陈秘书，我放您这继续投资。
3: 好啊，陈秘书啊，最近呢。 日军六十师团要联合苏州城防司令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乡围剿，非常时期啊，所以呢，赌场、烟馆、妓院、夜总会，该收的钱你给我收全了啊，绝对不能过夜。
2: 是是，在下心中有数。
3: 哦，对了，那最近云南那80公斤烟土，
2: 这笔生意还要不要做？
3: 生意照做不误啊。
4: 不但第二风险，怎么挣大钱呢？好，在下明白。团长，你找我？我跟你说，我已经决定行动了。太好了。
5: 司令还等着我回话呢，
4: 你怎么知道？
5: 啊。

0: 叫我去见了一面，参谋长也在。
1: 你是说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
0: 是。
1: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0: 怎么说呢，和我们的汤司令差不多，一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
1: 我看啊，他就是个流氓地痞。
0: 团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毕竟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1: 上司？谁的上司？嗯，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去他那儿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能带好一个队伍啊？
0: 团长，难道你要去投新四军？
1: 对，不瞒你说，今天我见到了薛鸿辉司令，那气质，那水平，一看就知道日后能成大器的人。如果你一定拿他跟顾司令相比，那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就像展翅的雄鹰，一个就像过街的老鼠。你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
0: 团长，徐鸿辉我没有见过，顾司令给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好，但这次行动我们投奔的不是个人。顾司令的素质再不高，可他背后是执政的国民党，还有强大的美国所支持。徐鸿辉的个人魅力再大，他只是共产党的一支游击队，无论从人力、财力、军事力量，都无法和国民党相抗衡。团长，你要三思呀。
1: 古人云，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我何至三思啊。国民党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共产党深入民心，日益壮大，我主意已定，你快去准备吧。
0: 团长，既然团长主意已定，无法改变，那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1: 你说什么？
0: 既然我阻止不了你投奔新四军，希望你也不要阻止我投奔忠义救国军。
1: 你敢！
0: 团长，我们兄弟一场，跟你鞍前马后十几年，都到这种生死关头了，还有什么敢与不敢的？你就不要难为我了。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好，人各有志，我不便勉强。今天我就放你一马，你可以走了。不过我告诉你，你自己走，不能带走我的一兵一卒。
0: 团长，那要看我的兄弟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1: 来人！
2: 哟
3: 哟哟！
1: 给我盯住了，敢动一兵一卒，就地正法。
2: 是。
4: 哟，魏野先生，
5: 上茶，上茶。
4: 李省长最近公务繁忙啊。
2: 哎呦，为大东亚共荣效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皇军最近要在江南地区展开清乡围剿的圣战，这一点李省长知道。根据我刚刚收到的来自特高科总部密件的情报，浙西的新四军游击队在太湖南岸山区活动频繁，他们的江抗部队正在向沪西浙东一带迂回运动，而西东沙家浜的游击队原来都是分散小股活动。

0: 有情报显示，他们正在向巢湖地区集结。
1: 龟野先生呢？新四军游击队一向是东窜西跳，声东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所谓的游击战术，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2: 伯伯，打仗就像下棋一样。
1: 一招下错，满盘皆输。如果我们胜战的计划落到新四军游击队的手上，那将麻烦大大的。嗯，
3: 龟野先生对李某人的提携非常感谢，我一定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很好，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劝他，但他主意已定，要去投奔新四军。 并且和薛红辉见了面，他现在正在旅馆里和新四军派来的代表商讨行动计划。子小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已经决定抢在他行动之前把我那个营先给拉出来。
4: 不，
3: 先别慌，我马上和顾司令取得联系，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等候命令。那好，你要抓紧。
4: 嗯，
3: 就这样吧，再见。
4: 再见。
2: 总部密件一直在提醒我们，在圣战开始之前，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问题，特别是保密工作。我记住了，您尽管放心。那么有鉴于此，我有必要检查一下密件的情况，看一看最近游击队的活动是不是和密件失窃有关，请李省长予以配合。
1: 顾岩先生。
2: 你是怀疑特高哥密件在我这儿泄密了？不，李省长误会了。但是在苏州，密件只有你和我持有，我的那份密件好好的锁在保险箱里。那么李省长的密件还在吗？我的那份当然也是好好的保管着呢。很好。
1: 那么我就履行一下公务，请李省长把密件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好向总部汇报。
2: 行。密件不在。你，李桑，你抵达密件回省政府的时候。
1: 我派了士兵和特工保护过你，怎么会不在？是不是已经失窃了？
2: 桂野先生，你看我这身副大员，人来人往，人多眼杂，密件放这儿保险吗？安全吗？所以我把密件搁我自个儿家里去了。李桑，密件的，是不是已经落到新四军游击队的手上了？我说句难听的话。
1: 你会掉脑袋的。这
2: 我知道，密件在我家里，十分安全，人在密件在，这个你可以向你的上峰汇报。
1: 不行，我必须公事公办，见到密件才能向上峰汇报。
2: 好吧，桂叶先生，那就劳驾您了，跟我到家里走一趟了。
1: 有请。

0: 徐妈，
1: 哎，
0: 啊，徐妈，太太呢？
1: 太太到风声书场去听评弹了。哦，
0: 那你带沈秘书到我书房把密码箱拿下来。
1: 是。

0: 迈步了，迈步了。
1: 来，他得要车吗？要车吗？

0: 不是夫人，不要了，太太，你应该……太太，你怎么了？啊，快，徐妈，扶她坐下，给她喝点水。
1: 你居然在我家里乱开枪！他的枪走火了，让李太太受惊了。对不起，你的草木皆兵。

0: 好消息，嘎达的好，密件在就好。德高克总部有命令，谁丢失密件，就要撕拉撕拉的。
1: 你不要撕拉他，不要撕拉他，他这个密件也就是给。
0: 你疯了呀！啊，你说什么胡话呢你？
1: 他没给人看过，我也没看过。
0: 你不要撕拉他，没人看过，没有人看过，不要撕拉他。媳妇儿，照顾好他。
2: 你的太太说，密件给什么人看过？他
0: 是给你的部下一枪给吓懵了。他说他没看到过密件，你想他哪知道有什么密件不密件的？
2: 哎，你得给李太太鞠躬致歉。对不起，让您
1: 老人家受惊了。
2: 李省长，那给你添麻烦了。哼，为大东亚工农圈效劳嘛，顾岩先生，我知道你也是公事公办的。嗯，那就请回吧。
3: 要谢。 我们得开路。哎呀，
0: 真是没事儿找事儿，
1: 吓死了！
0: 没事儿找事，哎呀，
1: 吓死了！
0: 行吧，倒点水。哎

0: 拿。
1: 谢谢蔷薇小姐。
0: 阿牛哥，阿牛哥，现在有一件天大的事情，只能拜托你了。
1: 天大的事，只要你说，我就能办。
0: 我要你替我去杀一个人。
1: 是不是那个汉奸沈秘书？
0: 不是。
1: 你一个姑娘家，还有不共戴天的仇人？
0: 不是仇人，难道就不能杀呀？
1: 杀人并不是杀鸡，总得有个理由啊。
0: 理由很简单，因为。

0: 他是个汉奸。
1: 汉奸啊，汉奸当然该杀。你说他是谁？
0: 汤司令手下杨团长。
1: 没问题，那干脆把汤司令杀了就完了吗？不杀大汉奸，杀那小汉奸干嘛？
0: 你不知道，这个杨团长带领的是城防司令部的主力团，杨团长一死，主力团就乱了，主力团一乱，那司令部自然就瘫了。嗯，周三，你这样看着人家干嘛？
1: 这和你唱评弹的也不搭嘎，你管这个吗？
0: 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难道我不应该管吗？
1: 有道理，该管。我可以听你的，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听谁的？
0: 我呀，我听良心的。
1: 良心？
0: 嗯。如果不信，你可以过来听听啊。听见了我的心跳，你就相信我没有骗你了。来呀，来呀，傻样儿，来呀。听见了吗？嗯。哎，就是讨厌。阿牛哥啊，只要你以后乖乖听我的，更甜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目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徐营长，他已经答应了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要把他全营官兵带到他那去。他们营是我团的主力营，而且重武器全在他们营，他这要一走，损失太大了。
1: 必须阻止他把这个营拉走，实在阻止不了的话，那就只能把他干掉了。
0: 不行，我下不了手。
2: 他追随我多年，我们一直以兄弟相称，情同手足，我不可能杀他。
3: 可是你这个兄弟在做蠢事，现在不杀他的话，那会影响咱们后面的行动。
2: 那也不行，
3: 都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为什么不能杀他？
2: 就是不能。你能杀自己的兄弟吗？
4: 张国良。

0: 杨团长你有情有义，做人就应该这样。可是朋友之间的都是小情小义，在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面前，咱们必须细小保大。是，这样对不起朋友，但是对得起国家。
1: 道理我都明白，但一个人的行为并不都是受道理支配的，有的时候是讲感情的，你明白吗？
0: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啊，受感情支配的行动是最容易出现差错的。

0: 你要看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徐营长的问题不解决，很有可能导致咱们后面的行动失败。你自己掂量掂量，一个徐营长，一个团，孰重孰轻？
1: 要想成功，首先就得解决徐营长的事儿。但不一定要杀他，肯定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的。让我们再想想。
0: 我也不希望杀他，能不杀最好。这样，杨团长，我同意你的意见，我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薛司令汇报。但是你必须答应我，这两天对徐营长进行严密的监视，以防止他提前行动，最好能先把他控制下来。
2: 我相信徐营长只是一时糊涂，他很快就会清醒过来的。
0: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怎么，事情没办成？
2: 对不起，我没下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看到了张国良。
1: 我让你去杀杨团长，这跟张国良有什么关系？
2: 他们在一起。
1: 那怎么样？
2: 他们一看就是好朋友。
1: 是朋友又怎么样？
2: 朋友的朋友就是我朋友。
1: 难道我和你就不是朋友了？
2: 当然是。所以你放心，谁让我杀你我都不会杀。
1: 哟，阿牛哥，在你心里还想过要杀我呀？
2: 瞧你说的，我就是举个例子，说朋友的朋友不能杀。
1: 这是什么例子？你和那个杨团长既不认识又没有任何交情，他能和我比吗？
2: 当然不能比，同样是朋友，交情有深有浅。
1: 你这么说，我们俩那都是浅交情喽？
2: 你说呢？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就是一个粗的不能再粗的大老粗，拐弯抹角的事儿，我搞不清楚，我就回弄堂里搬竹竿，直来直去，你也不要像水中的月亮，镜中的鲜花，让我看得到，摸不到。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

0: 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强五幺九，我牛阿九就是一个粗的不能再粗的大老粗。拐弯抹角的事儿，我搞不清楚，我就回弄堂里搬竹竿，直来直去。你也不要像水中的月亮，镜中的鲜花，让我看得到，摸不到。<笑>
1: 那你说吧，牛哥，你想怎么样？
0: 你就给句痛快话，是给，还是不给？给了怎么样？不给，又怎么样？啊？你要是给了，你让我上刀山，我就上刀山；要是不给，咱俩还是好朋友，该帮的帮。
1: 不该帮他，就不帮。说话算数吗？我不但说话算数，放屁也算数。哼，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0: 那就来吧。

0: 小梅妹妹，小梅，小梅，小梅妹妹，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这不是听说你生病了，来看看你吗？
1: 不用你看，你赶紧走吧。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赶紧走吧。
0: 你看，你一个人躺着多寂寞呀，我来陪陪你。
1: 谁让你陪？那你赶紧走吧。
0: 我说你有没有良心啊？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你越是挂在嘴边上，我越是讨厌你。但是在执行任务，换了是谁都会来救我的。
0: 这话是没错，但是你要这么想啊，他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偏偏是我小豆腐呢？这说明咱们有缘分。
1: 哎呀，别在这胡说八道，你赶紧走吧，我要休息了。
0: 这我好不容易趁你爹不在来看看你，你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1: 你要干什么？你还要偷东西啊？
0: 偷东西我是不会，可是我会偷人。
1: 你敢？等我爹回来扒了你的皮。
0: 哼，我小豆腐皮厚着呢，谁也扒不动。不过，
1: 你想干什么？
0: 不过我倒是可以扒你的衣服。小妹妹妹，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可千万别跟那甜甜妹学，弄得不男不女的是吧？
1: 你赶紧给我出去！你再不出去，我就开枪了。
0: 你
1: 我只数三声，一。
0: 啊，行行行行行，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0: 感觉怎么样？
1: 什么感觉？
0: 不许装傻。

0: 啊，我的意思，你听明白没有？
1: 再傻我也明白呀，你的意思是，你属于我的，我属于你的，难道不是吗？
0: 我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后这个房间、这张床，只属于你一个人的。你是我的意思就
1: 意思
0: 是。
1: 是，只要你想要，我随时都能给。
0: 死相，我才不是这个意思呢。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是我的意思是，以后无论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1: 那还用说吗？我昨天就答应你了，你让我上刀山，我就上刀山。
0: 好，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别忘了，你昨晚上答应我的事。
1: 不杀掉杨团长，绝不回来见你。
0: 别忘了，还有张国良。
1: 不管张国良在不在场，杨团长必须杀。
0: 我是说，张国良也要一起死。

0: 过来过来，
1: 师傅，
0: 小子胆肥了，敢跟着我？谁让你跟着我的？
1: 没人让我跟着你。我逃出来了，我想投靠你。
0: 你要敢说半句假话，小心我弄死你！
1: 不敢不敢，师傅，你要是不收留我，我可只有做四处流浪的小瘪三了。
0: 犯什么事儿了？
1: 那常香梅，哎，你说这常香梅有没有良心？她的命可是我救的，我就想亲那么一口，她都不敢。你说我冤不冤枉？我这越想越生气。今天上午，我知道她生病了，我就悄悄地溜进她屋，想趁机亲她一口。谁知道被她发现了，哎，这就要拿枪毙了我。这常爷回来知道这件事儿，我就没命了，我这心一横就逃出来了。
0: 看你这点出息，找我想干嘛呀？
1: 师傅，你也是从太湖游击队里逃出来的，咱也算难兄难弟了吧？
0: 谁跟你是难兄难弟啊？
1: 不，那个难兄难弟的意思是，咱也算是同病相怜了，不是吗？不是跟你称兄道弟啊。师傅，咱好歹也同志过，你说是不是？
0: 想跟着我干可以，必须死心塌地的。
1: 放心，我肯定死心塌地。我要不死心塌地，你一枪毙了我。
0: 没吃饭的吗？
1: 你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有点饿了。
0: 走吧。
1: 哎，
2: 张国良也要杀。
3: 对。
2: 你以前可从来都没有说过。
3: 那是他自找的。
2: 他张家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3: 阿牛哥啊，我现在可是你的人了，别忘了你牛阿九可是一个连放屁都算数的人。
2: 张国良断然不行。
3: 昨晚上你不是还答应我，只要你得到我，刀山火海你都敢闯，怎么这么快你就忘了？还是你牛阿九想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2: 正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张国良不能杀
3: 你。好你个牛阿九，这么快刚一起身你就把昨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2: 昨晚的事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但张家的救命之恩我更不能忘。蔷薇小姐，

0: 感谢你给了我一夜的快乐，但是我不能因为一夜的快乐丢了我做人的原则。既然这样，那只能告辞了。
1: 阿牛哥，阿牛哥，你去哪儿？哎，你给我回来！混蛋！
2: 好了吗？
3: 好了。
2: 你听好了，你要帮我找到陆长城。
3: 什么？他还在搞地下联络站？
2: 小点声。新四军不会不设联络站，品方茶馆暴露以后，他们一定会另找地方安营扎寨。你就是找遍苏州城，你也要给他把我找出来。
3: 成。这两块大洋我要是花光了怎么办啊？
2: 只要你找到陆长城，你就有花不完的大洋。
3: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就算我挖地三尺，我也帮您给他找出来。
0: 再来一段。哎，接着，小心啊。
4: 好。
0: 啊，我腰
2: 来
0: 接一下，下一个再来一段，我抬不了俩，
5: 来，搁这儿啊，哎，
0: 你赶紧帮我快穿，
5: 放这儿，
2: 放这儿，
0: 哎，这往那抬一下，来，
5: 快，捡一点啊，
0: 接一把，
5: 别闪着腰，
6: 你来这儿干嘛？
7: 我有话跟你说，
6: 说吧。
7: 这儿不方便说，你得跟我回去一趟。
5: 是你干嘛？
6: 走吧，
0: 接一下，
6: 打把手，
0: 来，哎，你把这打了。
8: 哎，说我帮你啊，快坐吧。看你这洗的真干净，
9: 是吗？
3: 我帮你吧，
9: 走开！
3: 别呀、啊，我来，我帮你，
9: 不用，讨厌。

0: 走啊。你跟我到房间来一趟。怎么了？
1: 就在这儿说吧。
0: 难不成你害怕我吃了你啊？啊？我有东西给你看，走吧。走啊。进来吧，你先坐会儿。

0: 打开看看。暗杀新四军骨干名单：薛红辉、秦天罡、王占彪、张国良。你是中统的人？
1: 对，我就是中统特工。

0: 还好，佛爷。
1: 你就是佛爷。
0: 嗯。我出生的时候，我娘就难产死了。后来我爹迷上了鸦片，就经常把我扔在马路边上，不理不睬。在我最饥寒交迫的时候，是一个国民党尉官收养了我，他就是我的养父，也是他一手把我培养成一个中统特工。一开始的时候，我做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报恩。可是走上这条路以后，我发现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表面上看，我天天过得风风光光，自由自在，可我无时无刻不在中统的控制之中。我真的已经厌烦了这种没有自由又天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
1: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0: 自从遇到了你，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知道阿牛哥，你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能力带我逃出去，摆脱这些中统的人的控制，远离这个每天都充满杀戮和血腥的是非之地。阿牛哥，我想跟你在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
1: 那我现在就可以带你逃出去。
0: 不。你太小看中统的人了，我被他们24小时监控，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昨天上峰还发来密电，他们已经准确掌握了张国良和杨团长的情况。上级命令我立即执行行动，如果我不执行行动，那我必死无疑。
1: 要你这样一个弱女子做这种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所以你不杀张国良，就等于逼我去死。我和张国良只能活一个。阿牛哥，我的一切已经都交给你了，我的下半辈子也要托付给你。要他你就多一个朋友，要我咱俩可以做夫妻。你做个决断吧。阿牛哥，咱俩下半辈子的花销我早就准备好了，只要咱俩今晚能顺利完成任务，也许上面就会对我放心，也会放松对我的监视，我们就能找机会逃出去。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苏州，去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好好过日子，好吗？牛哥，在江湖上混的人能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只要我们两个人踏踏实实过日子，生儿育女，享受天伦之乐，那才是最幸福的生活，不是吗？你还在犹豫什么？难道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0: 阿九，怎么会是你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罢了，我对不起你。阿九，阿九，阿九，你为什么要这样？阿九，阿九，我没有怪你。
2: 阿九，陆大叔，陆大叔，小豆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陆大叔，你可别忘了，我可是新四军游击队，你们地下联络点搬了家，我能不知道吗？瞎扯什么呀！自打那王小毛死了之后，我就在这开个染坊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哎，这年头啊，还是保命要紧啊！陆大叔，你这明显把我当外人啊！脱离新四军，脱离新四军，你可就是叛徒了。
3: 你是叛徒，怎么可能呢？就算你是叛徒，那新子军也不能放过你啊！
1: 小豆腐，我在这开染坊的事儿，可谁也不知道。你可千万别跟人游击队说，要是叫游击队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啊！
3: 嗯，那行，我不说。不过，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2: 什么事啊？
3: 喏，先把这个收下。
2: 不，这无缘无故的，我收你怎么贵重的礼品干什么呀？
3: 这怎么叫无缘无故的？
2: 陆大叔，啊，我小豆腐是个孤儿，从小无依无靠的，这你知道。我自从参加了新四军以后，一直把您当亲爹一样看待。
3: 亲爹？
2: 啊！
3: <笑>你什么时候把我当亲爹看待啊？我怎么连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啊，陆大叔。
2: 这呀，这都是我埋藏在我心里的话。哎，
3: 我今天就跟你明说了吧。
2: 啊，行行行行行行，你陆大叔啊，我也没这个福分啊。你就别客气了。那拿着，这是我给你的聘礼。嗯，聘礼？
3: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来提亲的。
2: 谁让你来提亲的呀？
3: 我
2: 把东西给我拿走。
3: 我有功夫管那闲事儿。
2: 我是给自己来提亲的，你把东西拿走！
3: 哎，我不要，我可不要！
2: 你收下，你收下吧！
3: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2: 你不追我，我就站住了。
3: 你把你的东西拿走，我不要。
2: 你让我把话说完呢，
3: 那狗嘴里永远也吐不出个象牙来。

0: 你今天要是不让我把话说完了，我打死也不走。
1: 有话快说，有脾气放。
0: 我知道你舍不得你女儿，我又没说把你女儿娶走。陆大叔，其实啊，我可以做上门女婿啊。
1: 你，走。
0: 哎，不是，
1: 走。
0: 上门女婿你都不要，你白捡一大便宜，你知道吗？呸，不知好歹。陆大叔，陆大叔，
1: 小豆腐，你怎么又来了？
0: 陆大叔，咱再商量商量。哎，来，
1: 有什么好商量的？
0: 商量。我跟黄云吧，这事儿吧，你看，还得自己来。你说的不算，现在这社会吧，都是自由恋爱。哎，你让我跟红云，我们俩单独聊聊，我们也自由。哎，
1: 我把你提亲的事啊，给他说了。我一提小豆腐这三个字啊，他就浑身的发抖。
0: 真的？那肯定是激动的。
1: 他是气的发抖。
0: 气呀，气也是气的，我来晚了。
1: 哎呀，小豆腐，我不想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们家云儿啊，他根本就配不上你啊。
0: 看出来了，你的意思是说我配不上他。
1: 哎，也不是说你们俩谁配不上谁，你们俩这搞到一起根本都不合适。
0: 搞都没搞呢，你怎么知道不合适？
1: 哎呀，搞什么搞啊，你们俩根本就不相配。
0: 这话我懂，龙配龙，凤配凤，跳蚤配蟑螂。我和红云在一起虽然算不上是龙配凤，但也不算是跳蚤配蟑螂吧。
1: 我们家红云她根本不是什么美人，你快到别的地方去找对象吧。走吧。
0: 陆大叔，我看出来了，是你不同意是吧？那咱们丑话可说在前头了，如果我做了你的上门女婿呢，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你这地下联络站的地址呢，我就不说出去。嗯，可是如果你不让我做你们家的上门女婿的话，
1: 怎么着？
0: 我这张嘴管得住管不住，那可就不一定。
1: 你也不要拿这种话来威胁我。我告诉你，我早就和新四军没关系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0: 行，我给你三天时间做考虑。
1: 三分钟也不需要，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赶紧走吧，我还干着活呢。
0: 你行，我明天找红云自己谈去。
1: 你再来给我试试，个臭流氓。
2: 爹，这个不要脸的怎么又来了？
1: 我估计他还会来纠缠你的。明天到你外婆家躲几天，免得他再来找你麻烦。
2: 我的事不要紧，可是地下联络站没几个人知道，现在他知道了可就危险了。
1: 小豆腐虽然人品不好，好歹还是个游击队员。
2: 嗯，
1: 一时半会的不会啥事的，你回屋去吧。啊，哎。

0: 怎么了？
1: 快，小豆腐来了
0: 啊！
1: 你往后面走，
0: 哎、
1: 快！
2: 陆红颜、嗯，
1: 小豆腐，你又来干什么呀？
2: 你老糊涂了吧？
1: 啊，
2: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来找陆红云的，
1: 他不在，一大早出去了。啊，
2: 你就编吧。我告诉你，我今天必须见到陆红云，要不然，你这个地方就给我关张。
1: 你就是一条赖皮狗啊你！
2: 你说什么？好你个姓陆的，你别不识抬举。不把我小豆腐当回事儿是吧？我告诉你，我看着你们家陆红云是你的福气。你以为今天的小豆腐还是以前那个小豆腐啊？我告诉你，现在想巴结我的人还不一定巴结得上呢。不让我做你们家上门女婿是吧？行，没问题。让。

0: 你们家陆鸿云，
1: 陪我睡三天，我就放过你。哎，
0: 放你娘的屁！你滚！你给我滚！
1: 好你个姓陆的，你给我等着！我这一走准备给自己摆棺材吧！你，哼，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买了棺材留着自己用吧。师傅，你看我这两天累的，这我可是真下功夫了。
2: 这件事呢，还真不太好办，你可真得下点功夫。
1: 师傅，这两天这苏州城我可是跑遍了，这鞋我都磨破三双了。
2: 得了吧你！ 你两天磨破三双鞋啊！你给我听好了，马上秘密逮捕陆长城，逼他说出联络暗号。你就在百草园顶替陆长城，冒充联络员，来一个抓一个。
1: 是吧？这主意虽好，是不是太危险了？你又想要钱，又不想冒险，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0: 对。
2: 哎，不是有一句俗话吗？那说什么？到老虎洞里去抓老虎他儿子。<笑>那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会说就别说。
0: 对，就是这句。<笑>
2: 我到时候啊会在外围布置人马，一有情况马上支援你，赶紧去吧。
0: 哎，得嘞。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们都是老老实实的良民啊！我啥也不知道啊！
0: 太君，让我跟他说句话呗。
3: 有请。
0: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老陆，我不是说过吗？我可不是好惹的。
1: 狗叛徒，不打好死！
0: 啊，
1: 太君。
0: 老陆啊，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女儿的。
4: 陆鸿云，给我出来吧！哎呀，爹，小豆腐已经两天没回来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5: 你都掏枪了，他还敢回来呀？
4: 我那是吓唬他的，我又没想真开枪。
5: 这万一走火怎么办？啊？你给我记住，枪始终是对准敌人的，明白吗？
4: 那是他欺负我的，你还偏袒他？
5: 傻话，我偏袒他干什么呀？我是怕你控制不住自己一口扳机，走火了怎么办呢？那叫出大事儿。
2: 行了，我现在找他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臭小子。爹，我也跟着一起去吧。嗯，走吧。住手！哎，谁让你们打成这样的？
6: 出去！我说老陆啊，你这是何苦？你只要把街头暗号说出来，那不就没事了吗？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想想呢？我已经想好了，墓碑都写好了，抗日战士，陆长城烈士之墓。 丁大文呀，丁大文，你倒是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了。以前的战友马上就要举着红旗解放苏州城了，面对他们，你会去交枪投降吗？我估计你不会，因为你连交枪投降的勇气这都没有了。你会痛哭流涕的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饶你一条性命？哎呀！ 这个也不合适，因为你没有脸再去见每一个战友，那你会干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干，只有死路一条。你会死得很惨，连棺材和坟墓都没有。<笑>你我都是要死的，甚至每一个人都会有死的。

你说得很对，也算得很准。可惜你是看不到这一天了，而我却能看到你怎么死。这就是我赢了，这就是我的胜利。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我遗臭万年是吗？行行，那我就遗臭万年吧。

0: 小豆腐，你怎么在这儿？哎，别走啊，咱俩好好聊啊。
1: 住手！
0: 我爹呢？你爹啊？你爹给咱俩置办嫁妆去了。他临走时候说了，说让咱俩先圆房。
1: 小豆腐，你别痴心妄想，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0: 陆红云。 你也别太小看我小豆腐，我小豆腐别的本事没有，对付女人，我可是一等一的好手。别说你这种身材娇小的了，就是五个五大三粗的老娘们儿，我也一样能弄得服服帖帖的。你信吗？
1: 真恶心！
0: 过来，过来！
1: 你放开我！
0: 走你！
1: 你放开我！

0: 老陆，老陆，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哎呦，常爷呀，常爷，
2: 向梅姑娘也来了，
0: 小豆腐，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哟，原来你在这儿躲着呢。
2: 向梅姑娘，那天啊，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是过分了点，还请多多谅解啊，多多谅解。常爷，那天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得知向梅姑娘患了病，我就好心去探望，本来想说几句玩笑话逗向梅姑娘开心，没想到向梅姑娘就以为我是那种图谋不轨的人，这完全是误会啊！

0: 误会，
1: 你心里没鬼，离开部队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我这不是怕您回来，小梅姑娘告我黑状吗？我这一时解释不清，所以就躲起来了。
3: 是我不对，我惹您老生气了。我组织性、纪律性差，我做深刻的检讨。
1: 又来了，你给我闭嘴！老陆呢？
3: 老陆出去买染料了，说让我帮他看两天的店。
1: 让你看店？
3: 对，同志嘛，互相帮忙。
1: 你怎么知道老陆在这儿开染店呀？
3: 我那天在山塘街上碰见老陆了，老陆硬拽着我回来让我帮忙看店。
1: 他拽你来看店啊？笑话！他女儿红云不是在家里呢吗？
3: 红云我那天来的时候就没见着啊，老陆说他出去了。
1: 他出去跟你交代什么了吗？
3: 交代了，说我们的同志来了就好吃好喝的好招待。
1: 那你能分辨出谁是我们的人吗？
3: 我小豆腐那是谁呀？我一眼就能分出好人坏人来。
1: 那老陆给你交代我们的暗号了吗？
3: 没有，他就说我把街头的同志留下来就行，暗号呢等他回来才对。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只有在这等老陆了？
3: 对，哎，常爷，要不然你进去先等会儿，我出去给你买点菜啊。
1: 好，那我们就在这儿等。
3: 哎，常爷，这边请。常爷，等会儿我马上回来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常言，等会儿我马上回来啊！
1: 爹，情况好像不太对啊。
2: 这个联络站可能暴露了，不好，老陆一。

0: 我们一定要找到小豆腐，
1: 一定出事了。
2: 小豆腐投敌了，
1: 这家伙一定是带人来抓我们，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2: 哎，
1: 等等，梅子，走后门。
2: 好，
1: 快走。
3: 人呢？
4: 陆侯爷，给我出来！
3: 娘的，上哪儿去了？

0: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牛阿九为什么会来杀我。当时他为了护送我出上海，不惜得罪军统和帮会。你说他连军统和帮会都不怕，他还能怕谁？
1: 他刺杀你并不是因为怕谁，而是另有原因。
0: 还有什么原因？为了钱。你也知道牛阿九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
1: 如果不是钱的原因，那就是女人了。
0: 为了女人来杀我，那更不可能。在我眼里，牛阿九就是一个江湖上讲义气的好汉。
1: 可是有时候好汉不一定过得了美人关呀。
0: 我认为牛阿九不是那种人。
1: 国良，一个男人如果出现了问题，排除了金钱，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果你从他身边女人入手，就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0: 可是牛阿九身边就从来没出现过女人。哦，除了那个紫蔷薇。
1: 我说的就是她。

0: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你跟子蔷薇的关系不是很好吗？你介绍他俩认识的，你现在怎么反过来怀疑他呢？是啊，这件事情我得好好想想。要是真按你这么说的，子蔷薇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子蔷薇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物。
1: 这点你说的没错，那子蔷薇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物。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先回部队找一下薛司令汇报一下。司令员，以我所见，这个子蔷薇固然是个美丽迷人的女人，但更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女人。是啊。
2: 往往真是可爱迷人的女人身后，都是个谜团呐。现在看来，子蔷薇的真实身份暴露了。可她为什么当初救张国良呢？现在又派牛阿九杀张国良。
1: 司令员，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也许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她是受了上峰的命令，才去刺杀的，不得已而为之。
2: 这次你去见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对他晓之以理，能争取尽量争取。是。啊，如果他不听劝说，
1: 执迷不悟，
2: 天罡，我想你有办法处置。嗯，牛阿九在苏州认识的女人只有你一个。
3: 你的意思是说，是我指使牛阿九去杀张国良的了？只有你才有这个本事让他去。<笑>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本事啊？哼。
2: 牛阿九在临死之前，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你不要再装了。好吧，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1: 说吧，你想怎么样？我想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3: 如果我不愿意告诉你呢？如果你不告诉我，那么也许今天会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在这里发生。我也很想知道，今天到底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呢？我的秦科长。哼。你如果想开枪的话，就尽快开。 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你也太自信了吧！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你的手指头很漂亮，但是不适合扣扳机，知道吗？你是佛爷对吗？你早就知道了。嗯，没错，我就是中统特工，代号佛爷。无论我是子蔷薇还是佛爷，我都是真心喜欢你的，要不然。
1: 我可以有很多次机会对你下手，你早就没命了。秦大哥，过来跟我们一起干吧。以你的才华，我相信你的前途一定一片锦绣。我有我自己的信仰，我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秦大哥，别再执迷不悟了，只要你愿意过来。
3: 我保证一定向上司推荐你去当接收大员，相信我。
1: 从今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我们各不相犯。

0: 报告员。
1: 报告。
0: 进来。
1: 请问局座有何吩咐？
0: 立即向苏州站拟文发报。
1: 是。

0: 请局座指示。
1: 苏州站金雷汉杜孝先两同志，日伪军事大清乡即将开始，务需见机行事。根据委员长指示的精神，既要借助日伪军消灭新四军有生之力量，又要打击日伪军疯狂之气焰，力求取得一箭双雕之果。切切待令。
2: 是，用一级密码发包。好的。好，下去吧。报告。
3: 请进。
2: 站长，重庆局座来电。
4: 这真是想老爷子长官安内的新版。局座英明啊！
5: 来人！
6: 站长有什么吩咐？这外边最近有什么新动向啊？
4: 中统正在策反城防司令部的一个主力团。
6: 哦，进展如何？
5: 城防司令部的这个主力团举棋不定，而主力团中的徐营长倒是有意投靠忠义救国军。就这些？
4: 到目前为止就获得这些情报。据说，新四军也在策反这个团。进展如何？情况不明。
5: 继续搜集情报，一有新动向，立即报告。是。
6: 鉴于新四军游击队也在搞策反，你们要多增加几个观察点。是。这中统到底是厉害啊，在我之前就捷足先登了。
7: 这个佛爷可不是一般人物。
6: 这个佛爷到底是何许人也呢？来无影去无踪的。 倒真叫人有些胆寒。
7: 不管他了，他们干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
6: 是啊，我们当然不能辜负局座的厚望。哎，干脆给他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姆司令那边已经催了，无论如何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今天就要把行动日子确定下来，顾司令好安排接应。
1: 这个徐红辉也太厉害了，他和杨团长见了一次面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杨团长就像吃了迷魂药一样，死活要去投奔新四军。他是团长，我是营长，我永不能命令他。子小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我那个营先给拉出来。
0: 不行，一定要把全团人马一起拉出来。
1: 他们不会听我的。
0: 那你就设法把杨团长干掉，只有这样他的人才会听你的话跟你走。
1: 不不不，这种昧良心的事儿我不干。
0: 徐营长，你不会连无毒不丈夫这句话都不懂了吧？像你这种妇人之仁永远干不成任何大事。
1: 我和杨团长情同手足，不是一般的朋友同事可比。无论怎么样我也下不了这个手。
0: 你可真是个书呆子，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要去投奔忠义救国军了，今天你不杀他，明天他必定会来杀你。

0: 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你不会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古训都不记得吧？
1: 宁可人负我，

0: 那牺牲都是在所难免的，杀一个杨团长又算得了什么？那不都是九牛一毛的事儿吗？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可惜我不是什么大丈夫，也不是干什么大事的英雄。我只不过想为抗日战争出点力，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而已。四小姐。
1: 你看这样行吗？我回去再和杨团长好好的谈一次，尽最大的努力把他给争取过来。
0: 那好吧，明天这个时候还是在这里见面，
1: 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最后决定。
0: 好，
1: 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明天一定要来。
0: 如果我明天没有来，那肯定是出事了，也许已经死了。

0: 团长，
1: 你去哪儿了？
0: 嗯，
1: 徐营长，丢下全营的兄弟，你去哪儿了？
0: 去见一个朋友。怎么，你找我有事儿？
1: 现在时局这么紧张，你倒有闲心去看朋友？
2: 什么朋友？
0: 是顾司令的一个朋友。
1: 你现在还跟顾司令有联系？
0: 团长，李圭也给你的期限还剩三天的时间，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抓紧定下来。
1: 你知道私通忠义救国军是什么罪行吗？
0: 应该和私通新四军一样吧。
1: 哼，你现在就是已经决定要跟我分道扬镳了？
0: 不，我绝对不会背叛你，但是你必须把全团的兄弟带上正道，去投正规军，而不是游击队。
1: 正道？什么是正道？那个顾司令就是一个地痞流氓。你觉得全团的弟兄跟着他就能走上正道？痴心妄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是绝对不会把全团的弟兄去交给一个流氓的。
0: 团长，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不是交给他个人，是交给国民政府。
1: 国民政府？你难道看不出来那是一个腐败没落的政府吗？嗯，一个即将被历史淘汰的政府。徐营长，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我去争论了，我请你相信我，我会为全团的弟兄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的。
0: 团长，你我兄弟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真诚，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可能被徐鸿辉的个人魅力所迷惑住了。徐鸿辉不能代表共产党，顾司令也不能代表国民党，你不应该拿两个人去比较，你应该拿两个党去比较。
1: 哼，国民党，国民党的那些顽劣分子我是再了解不过的，他们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没错，共产党我是不了解，当官的我只见过薛鸿辉一人，但管中窥豹，从他身上我就看得出共产党的形象，因为只有正派的党才能有正派的司令。我坚信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为国为民的政党，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是光明正道。薛营长，别无选择了。
0: 看来我是说服不了你了。
1: 现在不是你说服谁的问题，而是你要学会服从命令的问题。
0: 团长，兄弟们愿意跟着你的你带走，愿意跟着我的我自己带走。你我兄弟二人就此言别吧。
1: 你敢？你敢动我一兵一卒试试？
0: 怎么，枪毙我？

0: 你别逼我！
1: 团长，我主意已定，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先生，看看花伞。
3: 哎，先生，买包烟吧。
2: 太太，看看花伞。
3: 香烟。

0: 是杨兄弟吗？
1: 是。
0: 快请坐。嗯。杨兄弟，你已经被人跟踪了，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你别一个人再出来了，找一个可靠的人单线跟我联系。
1: 好，万一有事儿，我会找一个叫阿彪的人跟你联系。
0: 行，
1: 这次我是来告诉你，徐营长跟子蔷薇有联系。
0: 跟子蔷薇？
1: 对。
0: 子蔷薇是中统的高级特工，你们团这次投奔忠义救国军的事儿，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1: 这徐营长已经答应了，他去投奔忠义救国军，而且他要把整个营带走。我看咱们不对他下手是不行了。
0: 我已经请示过了，薛司令决定派秦天刚带人过来，先把徐营长请到我们那边去住几天，等咱们行动结束再处理。
1: 太好了，这样既能挽救一个人，又能确保大事成功。对了，归野那个王八蛋给我的期限只有3天了，我想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薛司令已经制定了一套详细的作战方案，并且已经上报军部获得批准了，就利用日伪军这次对冲山岛的清乡围剿做文章。你一回去就答应归野参加这次围剿，把他们引进咱们的包围圈，等战斗一打响，咱们就来个里应外合，你调转枪口反戈一起，咱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太好了，参加新四军之前先打他个漂亮仗。
0: 杨团长，你已经是新四军了。
1: 什么？你们已经承认我了？
0: 那当然，薛司令已经把你们团列入到作战计划当中，那你当然就是新四军了。杨团长，咱们再来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好，
2: 你们的生命已经献给了天皇，平日对你们严格的训练就是为了日后打赢胜战，我们要在这块土地上站稳脚跟，就要靠驻军去窃取最好的情报，明白？
3: 嗨，
2: 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5分钟以后出发。
3: 嗨，
2: 解散。
4: 秦科长，吉普车已经准备好了，停在操场上，这是车钥匙。等会儿徐营长来了，我看他不要跟他说什么，直接押走。
5: 现在最怕的就是他一心想投靠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为这事和你争论起来，那不就麻烦了？
6: 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5: 嗯，
4: 好。
7: 王二团，

0: 团长，
1: 他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
1: 嗯。
0: 他们是谁？
1: 他们是我的朋友，咱们是兄弟，我想他们也应该是你的朋友，对吗？咱俩特意来，想请你过去住两天。
2: 姓杨的，你想干什么？
3: 住开！

0: 姓杨的，他们三番两次让我杀了你，我念在兄弟情分上，我不肯下手。没想到你今天不顾兄弟情分，居然让人来抓我。姓杨的，算我看走了眼。
1: 就是因为咱们是兄弟，我才会这么做的。
0: 说的比唱的好听，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兄弟，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等我请你相信他们。他们就是新四军太湖纵队的王大队长和秦科长，奉命前来保护你的，放心吧。
0: 放心，
3: 我想让新训练出的这批特工和杨团长的部下比试一下，你认为结果如何？
4: 这八个特工是我从总部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不仅体格强壮，而且智力过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培训，与那些支那兵切磋武艺，应该是稳操胜券的。
3: 不不不，中国地大物博，人才辈出，能人奇士比比皆是啊，你千万不要小觑他们。
4: 嗨，
0: 姓杨的，如果你把我当作兄弟，今天请你放了我，你去投奔你的新四军，我走我的羊肠小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2: 不行，为了你的安全，我不能这么做。

0: 学长，我们薛司令听说你打算跟日本人诀别，投奔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所以想请你当面谈一下。
1: 见面谈一谈，有你这种请人的吗？啊！
0: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只能这么做了。
1: 请你见谅。
0: 学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薛司令让我明确告诉你，人各有志，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但是有个前提，必须等这次反扫荡行动结束，明白吗？
1: 学长，该说的话我们都说过了，希望你能配合。

0: 城防司令部当中，杨团长的二团是唐司令的主力。最近，我听到很多有关杨团长不太可靠的传言，让你们的部下和他们比试一下，顺便看一看他们的情况。
1: 嗨，
2: 你就等着为我们庆功吧。
3: 有请。
0: 巴格鲁，我叫你们用中国话说。
4: 是。
0: 你们以为我是在长中国人的志气？
4: 灭大日本皇军的威风，你们错了。中国的兵法武艺深奥莫测，你们一定要小心。
5: 来了呀！
4: 出发！
5: 来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几个小时，
1: 。
2: 龟野先生，您要来本部参观，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
3: 不请自来，杨团长不欢迎。
2: 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早知道您来，就会亲自到大门外去相迎。
3: 听说杨团长治军有方，所以特地前来视察，同时我还带来几个手下，想和你的部下切磋一下武艺。
2: 哟，那真不巧了，您看这弟兄们正在休息呢。
3: 没关系，我得随便转一转。
2: 好，请。
4: 巡营长，龟野来了。如果你一喊，就可以不用去游击队了。

0: 我们都是中国人，
1: 你放心，虽然我不想去你们新四军，但更不会被日本人围我。秦科长，我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
2: 知道就好。

0: 走，你小子给我老实点，不然咱们都得完蛋。走，站住！
1: 你好像是营长，啊，好眼力啊，龟爷先生。这是我们徐营长。嗯，去哪里啊？
2: 啊，报告太君，我们两个是炊事班的。他不是好几个月没响营了吗？菜都买不来了。那徐营长跟菜场的人比较熟。
0: 让徐营长去给说和说和，
3: 可以赊账。
0: 就是就是，杨团长带兵有方，哎，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的手下就和你的营长比。
3: 没空，
0: 龟爷先生，你看，要不然让他们先去买菜，哎，多买点肉回来啊。
3: 太君。
0: 要不，我们买米买菜回来以后，咱们再比啊！
3: 不行，中国有句俗话，赶早不如赶巧。今天让我碰巧碰上他，就是和他有缘分，就和他比。
0: 兄长，比划比划。
3: 太君，我是个做饭的，武艺不高，我和你们比试比试。
0: 哟西，喂，你吃饭了吗？还没做呢。你和他拼刺刀，
4: 龟爷先生，
0: 这悬殊有点大呀。
4: 你看不起皇军？哎呀，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那个。
0: 这拼刺刀吧，它容易造成伤亡。咱这样，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啊！
5: 不行，战场不是儿戏，谁受了伤，说明平时疏于训练。
0: 你和他放开手脚拼，输了自认倒霉。
5: 嘿，我嘿，
0: 滚！

来这套。

你来。

0: 等等，顾野司令，这都几点了？先让他们去买菜吧。等会儿汤司令来了，咱们还得吃饭呢，是不是？我跟他比啊！
1: 杨团长。

0: 什么情况？好像是城防司令部的车。嗯，
1: 院长，对不起，我去一下。
2: 司令，我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0: 报告司令，我们去买菜。
2: 买菜？
0: 是。哎，这里边干什么呢？这么热闹！报告司令，桂野带着几个人正在看杨团长和刘芳女士比武，可热闹了。
2: 真的？
0: 嗯。
2: 是啊，司令，你快进去看看吧。
0: 打得热火朝天的，我们呀也就是出去办事儿，不然的话非看那个究竟不可。
2: 哦对了，杨团长说了，中午司令来，让我们出去买酒买菜。 顺便弄只烤全羊，中午请司令员喝酒。
3: 是吗？
2: 是。
3: 哎呦，阿虎，快去买菜，买菜。
2: 是。好。

0: 哎，瑞先生，哎呀，啊，瑞先生，
1: 唐司令，你好啊。
2: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 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 ，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 第二，石墨烯软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3: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5: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2: 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软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 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 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

0: 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出汗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1: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 独创U型力。

0: 立体空间设计，三 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出汗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啥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2: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三 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出汗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1: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0: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它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 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
0: 今天一个电话。

0: 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停车！
1: 这是怎么了？大白天的关着城门。
2: 你们是哪部分的？
3: 城防司令部的，快打开城门。
2: 城防司令部的车也不行，下车检查。
3: 走，
2: 下来。
1: 发生什么事情了？如临大敌。
2: 最近啊，城里混进了游击队，苏州的六大城门全都关了。
4: 站长。
5: 嗯。
4: 哦，金老板，金老板，金老板，来来来，咱喝点上好的碧螺春茶。
3: 我倒要看看，谁敢阻拦城防司令部的车？奶奶的，不要命了！
2: 皇军说了，无论什么车都不准出城。兄弟啊，你还是明天一早再出城吧。别找麻烦了啊！回去回去。
1: 如果我们一定要出城呢？
2: 那你得跟守城的太君说一说吧。太君，太君，他们想出城。
6: 今天城内24小时戒严，一律不许出城，就是天皇老子来了也不行。

0: 听见了没有？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1: 嗯。
2: 好像是秦天罡，盯住他。
0: 是。

0: 刚才我在茶楼上看得十分清楚，那个开吉普车的正是杜。
1: 啊，不，
0: 是新四军的秦天刚，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徐营长，还有一个我不认识，肯定是新四军的游击队。
1: 啊，行，既然看那么清楚，当初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
0: 哎呀，那时城门口日伪军林立，我们如果下手，人没抓住，我们自己的命没了。
1: 这种时候不能考虑个人的安危，现在倒好，一条道守大爷让他给溜走了，你说怎么办？
0: 放心，既然那个姓秦的进了城，他们能躲过日本人和伪军的眼睛，绝对逃不过我的手心儿。
1: 哦，你还有什么高招？
0: 哼，我已经派了特工盯住了他们三个人，只要到了晚上趁他们不备，我们就给他来一个瓮中捉鳖。

0: 这个办法不错，
1: 届时你的那出戏也要唱好哦。
0: 放心吧，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
1: 你真是党国的精英，鄙人的楷模。
0: 彼此彼此。
1: 为了确保此事万无一失，你们二位一定要在明天早晨把这封信交到城外忠义救国军顾司令手里。
2: 是，我们会按时将此信送到顾司令手中。
0: 金站长，我听说中统这个佛爷跟顾司令也来往甚密啊。戴老板说过要让我们密切注意，不能掉以轻心呢。
3: 报告。
1: 起来。
3: 站长，秦天刚等三人驾着吉普车驶进了状元楼，我们都打听清楚了，他们入住301房间。
1: 好，继续监视，一分钟都不能离开我们的视线。
3: 是
2: 是，
3: 走。

0: 要是我明天没有来，那肯定是出事儿了。
1: 也许
0: 已经死了。

徐营长一定是被他们杀害了。杨团长投奔新四军，已成定局。薛红辉如虎添翼，又该得意了。不，不能让薛红辉得逞。忠义救国军没吃到的肉，绝不能留给新四军。

0: 无论如何
1: 也要阻止他，一定要阻止他。
2: 来了来了，是小姐来了。
1: 亲妈，
2: 我去把太太请下来。
1: 哦，不用，不要惊动夫人，你去把李省长请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2: 好。

0: 来，先生，请
1: 问。哎呀，你今天怎么有空呀？
0: 您坐。
2: 啊。哎呀，蔷薇来了啊！
0: 干爹，
2: 什么事儿啊？非得跟我说，跟你干妈说不是一样的吗？啊？
0: 干爹，这件事情还非要跟您说不可，而且不方便在这儿说。
2: 是吗？就在这儿说吧。
1: 啊？哎，是不是出大事了？是不是他在外面有什么新的小好的了？
2: 哎呀，你想说什么呀？你
0: 干妈，
1: 看你不看，
0: 你别胡思乱想了。现在都是生死攸关的时候，干爹哪有心情出去拈花惹草呀？
1: 看他也不敢。
0: 别瞎想了啊！
1: 那是你出什么事了？
0: 是的，干妈，确实是出大事了。这是我的事儿。干爹，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能不能到您办公室去谈？
2: 哎呦，有这必要吗？
0: 当然有必要，而且事不宜迟，你一定要相信我，再迟就真的来不及了。
2: 是吗？哦，那我去一趟啊。
0: 啊，干妈，等有时间我再跟您解释，您放心啊，我们先走了。走了。
1: 我真要出大事啊。
3: 又要出大事了，宝贝儿，跟我说，
2: 出什么大事？啊？
0: 干爹，杨团长已经决定要投奔新四军了。
2: 杨团长要投新四军？哎呦，你开什么玩笑啊？这话怎么随便乱说？人家要掉脑袋的啊？谁跟你乱讲的呀？
0: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总之杨团长要投奔新四军。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2: 哎，不不不，你一定得告诉我，你消息是怎么得到的。
0: 我说过，你不要管我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得到的，你只要相信我，这消息绝对可靠。
2: 你连消息的来源都不肯跟我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啊？杨团长投新四军，那是兵变，你知道吗？兵变意味着什么？兵变意味着千百个人头要落地，不可能。再说了，这么绝密的消息，居然传到你一个平潭演员的耳朵里，那全城的老百姓差不多都知道，不可能。
0: 看来今天你是非要我摊牌不可了。
2: 摊牌？摊什么牌啊？啊，看来你不单单是一个唱评弹的。
0: 听说过佛爷吗？
2: 佛爷？难道你就是中统的佛爷？
4: 既然子蔷薇就是中统特工，佛爷，难道你就不怕中了他的离间计，让我们自相残杀吗？
2: 这个嘛，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想呢，杨团长投新四军的可能性更大。你想想看，3个月不发军饷，事态严重乃问题之所在呀。当然了，咱们也不能把杨团长先抓起来就杀了，得把事情弄清楚，是不是？
4: 对对对，
2: 唐司令啊。子蔷薇跟我说，是杨团长把徐营长给杀了，我得验证他的话。这么着，你马上派人传徐营长，要是徐营长真的不在了，那说明子蔷薇的话是真的。
4: 子蔷薇既然就是佛爷，他必然是十分的狡猾和老道。徐营长要是还活着的话，他绝对不会说他已经被害了，因为这件事情一问就很清楚，他不可能说谎。问题倒是徐营长究竟是被谁杀的，这倒应该打个问号。依我看呐，倒像是这个佛爷想借刀杀人。

0: 方司令，提醒的好。杨团长造反有可能，紫香薇想借刀杀人也有可能，这里边啊，疑团重重，假作真实，真亦假。所以咱们呢，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得先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了。哎，这么着。
1: 接个电话。喂，啊，哦，龟野先生，
2: 我们对杨团长实行了24小时的监控，发现他最近活动频繁，和紫蔷薇也有接触。
1: 嗯，我刚刚得到可靠消息，紫蔷薇。 就是那个长期潜伏的中统特工佛爷。你说紫蔷薇就是佛爷？
2: 是的。
1: 游戏。这样的话，谜底就解开了。什么谜底啊？
2: 紫蔷薇为什么要约见杨团长？
1: 啊，他是想让杨团长去投奔忠义救国军呐。
2: 对，就是这样。那刚才紫蔷薇还去见那李省长，说杨团长不愿意投奔忠义救国军，要去投新四军呢。
1: 这是紫蔷薇说的？
2: 是的。
1: 可靠吗？
2: 不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必须要知道。紫蔷薇约会杨团长。
3: 想动员他投靠忠义救国军，现在又来揭发他，说明他们已经谈崩了。
1: 紫蔷薇怀恨在心，想要借刀杀人，完全有这种可能。
3: 对对对，紫蔷薇揭发杨团长要投靠新四军，这也是有可能的呀。
1: 必须把这事情彻底查清楚。你要认真的审查杨团长。
4: 按照特高科总部密件的部署，围剿冲绳岛新四军游击队的圣战马上就要打响了。杨团长的问题不搞清楚，圣战的事情很可能泡汤，你要连夜提审杨团长，天亮之前搞个水落石出。
5: 是，报告。
4: 进来吧。
5: 司令，
4: 这么晚找我有事儿？
5: 我听说你最近在令茂出路啊？
4: 啊！哦，不是令谋出路，是有人呢想劝我搞兵变，我没答应。
5: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报告啊？我是想把事情搞清楚了，再向您报告。
4: 什么事还没搞清楚啊？徐营长今天突然失踪了，你说我自己的兵都丢了，我不搞清楚了。
6: 哪有脸向你报告？
7: 你难道不知道徐营长失踪的事吗？
8: 我不知道啊。不过，我怀疑一个人跟徐营长的失踪有关系。
6: 怀疑谁呀？
8: 紫蔷薇。
6: 干爹。
7: 这么晚了，你还亲自登门？
8: 哎呀，有什么事情？蔷薇啊，没有大事，干爹不会半夜三更来打扰你。 你不是说过吗？那个杨团长把徐营长给杀了，可是我们手头没有证据啊，没办法治他。只有你出来当面作证，他才会认账，知道吗？所以干爹来请你，麻烦你啊，辛苦你给我走一趟啊。
6: 干爹，我不能去，你已经知道我就是中统特工佛爷，在这个时候我明目张胆地跑到城防司令部去。
4: 那不是老鼠给猫拜年找死吗？什么？为什么会怀疑到紫蔷薇的身上？
5: 紫蔷薇曾经安排我跟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和陈参谋见过面，他要我把团拉到他们那儿去，并答应说事成之后让我当司令，让我一口给回绝了。他们见我不动心，紫蔷薇就去找徐营长，不知道紫蔷薇许诺了徐营长什么条件？徐营长竟然答应了，而且还充当了紫蔷薇的。

0: 说客劝我搞兵变，归顺忠义救国军。
1: 他答应的，这个臭婆娘，
0: 野心不小啊！是啊，我是从小道理说到大道理，终于是把徐营长给劝了回来。他就答应我去回去自强卫，我是想等徐营长回来了，把事情搞清楚再向您报告。可谁成想他一去不回，司令。
1: 你说我能不怀疑自强卫吗？不把徐营长找到，不把事情搞清楚，我怎么向你报告啊？
0: 杨团长，你应该清楚，说假话会是什么后果。我当然清楚，只要找到了徐营长，一问就真相大白。
1: 那要是找不到呢？要是徐营长被杀了呢？那就死无对证，我只能听你的了。
0: 司令。
1: 我跟孙敏这么长时间了，您信不过我是吗？哼，一面之词，我能信谁呀？嗯，有人看见你最近和新四军多次会面，并且已经达成了投诚的协议，兵变就在这两天，你说，
0: 我该信谁呀？司令，这是谁造的谣啊？
1: 我只见过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从未见过什么新四军的人。谁让你想陷害我？你让他拿出点证据来。哼，证据会有的。我只不过是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认了账，迷途知返，我就可以既往不咎啊。你呢，还是我的主力团长。
0: 不用，司令，您是个爽快人。
1: 我也不喜欢转弯抹角，谁想陷害我，你让他拿出点证据来。把杨团长的手铐打开。
2: 是。
1: 我这个人呐，就喜欢开门见山。今天晚上咱们当着面，锣对锣，鼓对鼓，把事情搞清楚。
3: 嗯，我丑话说在前面，今天晚上呢，谁要是敢说半句假话，老子就一枪崩了他。都听到了吧？
4: 知道了。
1: 苏强梅，你说杨团长兵变投奔新四军，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是徐营长亲口告诉我的。
1: 你和徐营长是怎么认识的？我跟他开始的时候不认识，是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对他说，有事儿可以找我替他传个话。那徐营长找过你几次啊？
4: 就一次。
1: 他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4: 他就告诉我杨团长要投奔新四军的事。
1: 徐营长要是找不到，你叫我怎么相信你的话呀？
4: 汤司令。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杨团长因为担心徐营长会去揭发他，所以先下手为强，杀人灭口，这是笨蛋都看得出来的事情。难道汤司令您看不出来吗？
5: 放肆！子蔷薇，我警告你，对老子说话你要客气点儿。要是惹火了我，老子可不管你是李省长的干女儿还是亲女儿，我都不会客气的。
6: 喂。
4: 汤司令，冷静。大家冷静。今儿晚上，主要是把事情搞清楚。本来杨团长要投奔新四军，根本不关我什么事。我那都是好心才告诉你们的。信不信，你们可以自己权衡和考虑。信，现在就杀了这个姓杨的。如果不信，那就等着这个姓杨的回头。
0: 毙了你们，
4: 杨团长，子蔷薇一口想咬死你，他讲的也有道理啊。难道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0: 司令，我就是想问子蔷薇几个问题。
4: 嗯，问问。子蔷薇，
0: 是你介绍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给我认识的吧？
4: 是的，我确实是想把你拉到忠义救国军那边去。
0: 然后被我一口回绝了，这是事实吧？ 你确实没有明确答

0: 应。
1: 于是你就千方百计地拉拢徐营长，徐营长便同意带团到忠义救国军那儿去。
0: 没错，他还答应我要回去劝说你。
1: 没成想他却被我说服了，决定仍然和我一起效忠汤司令。
0: 你撒谎，你明明决定。
1: 你别急嘛，让我把话说完。徐营长决定回去告诉你，他不去忠义救国军了，为此你就把他杀了，是吗？
0: 你胡扯，徐营长明明就是你杀的。我从头开始只跟徐营长见过一次面，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回头告诉我他改变主意的事。
1: 别这么说，这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和徐营长多次见面，徐营长都告诉我了，而且你还跟他说让他把我杀了，让他做团长，就像上次你跟我说让我把司令杀了，让我当司令一模一样。
0: 姓杨的，没想到你居然倒打一耙，含血喷人来栽赃我。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傻瓜，你以为他们就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说我徐营长多次见面，你有什么证据啊？
1: 你跟徐营长见过几次面，你心里最清楚。
0: 我当然清楚，我和他就见过一次面，就是他告诉我你要投奔新四军的事。
1: 不对，第二次他去找你，告诉你他不去忠义救国军了，就是那次以后他就失踪了，再也没回来。
0: 一派胡言，你口口声声说我和徐营长多次见面，好，今天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必须要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来的话，对不起了，今天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子香薇，你他妈什么时候对我客气过啊？你不是一直想置我于死地吗？哎，我要是有证据你怎么说呢？
0: 不可能的事，我根本不需要说什么。
1: 行，你说你跟徐营长只见过一面是吧？我这儿正好有两张你跟徐营长两次在茶楼喝茶的照片，而且是两身完全不同的衣服。哎，李省长，您的干女儿不会有在茶楼换衣服的习惯吧？司令，请看。
2: 子蔷薇，这怎么解释？
1: 这什么这？就是昨天的事儿。你还说让徐营长把我杀了，让他当团长，难道没说吗？
0: 说了又怎么样？
1: 你说让我把司令杀了，让我当司令，难道没说吗？
0: 姓杨的，你信口雌黄！汤司令，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2: 你个臭婆娘，你想让我相信你？哼！
0: 好，既然你不相信我说的话，那你就见鬼去！
3: 司令，小心！

0: 天刚，我看咱们还先睡觉吧。
1: 你睡吧，我睡不着。
0: 总不能坐到天亮吧？
1: 没关系，我盯着。你睡吧。鬼子查房，小心应对。
0: 好，那我出去看看。
2: 好，开门，开门！
3: 啊，豆豆，快点，快点出来！嗯，
4: 开门，开门，快快的，开门！
2: 快点，开门！
4: 没事，为什么迟迟的不开门？
0: 你这是干什么？一点礼貌都不懂。
4: 他们两个什么地方啊？

0: 他是我儿子，那儿媳妇。
1: 啊，说，就是我姑娘的。
2: 哎，太君，太君。
1: 嗯，你儿媳妇大大的漂亮。啊啊。

0: 我们现在就走。
1: 好，走。
2: 请问里面有一位姓秦的先生吗？
0: 怎么会有人知道我们住这儿？我去看一下。
2: 服务台有你的电话。
0: 好，谢谢。
1: 好，走。
2: 在这儿。
0: 嗯。
3: 喂，哪位？喂，

0: 天刚
1: 啊，
0: 这么快就换上衣服了？
1: 是。
0: 电话怎么说？
1: 哦，刚才是苏州地下工作站的同志打来电话，他们知道我们要把徐营长转移出城，所以特意过来协助我们。哦，你在这等一下，我去交接一下人。
0: 好，注意安全。
1: 请吧。
0: 好，
2: 好，
0: 走。
2: 徐科长，你怎么带我走后门？
1: 前面有人监视，走后门安全点。
0: 天哥，你怎么回来了？哎，你什么时候换了这套衣服？
3: 什么我也回来了？徐科长呢？
0: 哎，不是你刚才带走了吗？你还问我？
3: 刚才我
0: 啊，
3: 坏了，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
0: 调虎离山？
3: 刚才那个人不是我。
0: 谁啊？
3: 还能是谁？杜小仙。
0: 你说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原来杜小仙长得和你是一模一样。你说现在他怎么办呢？
3: 你先别急，杜小仙带到巡长一定得先去特工站，那个地方我熟悉，咱们来抄近路，半路阻截他们。
0: 哎，那只好这样了。

0: 我走，你想带我去哪儿？带你去想去的地方，你很快就会梦想成真。你不是打算投奔忠义救国君吗？啊，哼，站住！听你的声音，好像不是秦科长。你到底是谁？
1: 不错，我不是秦天罡。 我是杜小仙，国民党特工站苏州站的副站长。兄长，站长金维汉在等着你呢。
0: 你
1: 不要三心二意了，你已经来不及了。你没有别的选择了。

0: 长，别动！秦科长，
1: 走。从现在开始，你数到100才可以回头，数到99回头，你就完蛋了。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机会。 现在开始数，
2: 一、二。

0: 长官，这城门什么时候开呀？我还得进去卖菜呀。
1: 等着吧，还有半小时，慢慢等吧。
2: 哪个部分呢？
3: 城防司令部的，把城门打开。
2: 不行，城门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开。
3: 我们有急事儿，耽误了你就负责。
2: 那好吧，你等一下，我去跟太君禀报一下。太君，
3: 准备好了。
4: 我徐莫西，什么地干活？
5: 太君，我是向你报告游击队活动的。
6: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7: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6: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7: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6: 嗯，
7: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6: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7: 你要知道啊，
6: 嗯，
7: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6: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7: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6: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7: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6: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8: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

0: 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四十载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6: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6: 是的，
7: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6: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

0: 容易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汇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汇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汇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汇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

0: 我是不敢出门的，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 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龙城洞美堂为什么会叫做洞美堂？是因为我们老祖宗教我们做洞米的时候，一定要在立冬以后做。
1: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座丰城洞美堂的博物馆。
2: 我叫刘根干，我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丰城洞美堂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从小看到父亲做这个长大，现在我也从事这个洞美堂制作20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
1: 制作丰城洞美堂最重要的是洞米纸，你看只有这种糯米做出来的洞米堂才酥才脆。糯米选好之后就是浸泡了，浸泡一定要用我们这里的井水。一般像这种天气的话要浸泡一个晚上。糯米浸泡之后就要开始蒸煮，这个时间要把控非常到位，要求每一粒糯米的含水量要达到一致。插这个洞的目的就是让蒸汽容易上来，那上下的这个糯米同时熟。这个糯米大概要蒸一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蒸好了。
2: 丰城洞米堂为什么会叫做洞米堂？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要求我们传承下来是每年立冬以后才去做洞米纸，因为这个时候，空气和土壤的水分都很少，非常干燥，然后温度又比较低，水容易结冻。这个时候做出来的洞米纸，它是自然的阴干，而不是暴晒的。一般。

0: 应该都要达到3到4天。嗯，
1: 豆米子阴干以后很少有裂纹，炸出来的米发它不容易断，做出来的豆米糖特别酥脆。豆米子阴干好了之后就要开始油炸，后把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个火大了，炸出来的豆米子就会发黄，吃起来就会有一股焦糊味。如果火小了，你吃起来就会粘牙。
0: 接下来一道比较关键的工具就是熬糖。
1: 我们对熬糖也非常有讲究，我们采用的是纯天然的麦芽糖，而且里面要加入桂花。这个桂花我们选用的都是树龄在400年以上的桂花树开出来的桂花。熬好糖浆之后，我们开始搅拌，把豆米子倒入熬好的糖浆中，充分的搅拌。当豆米糖和糖浆搅拌均匀以后，就可以开始起锅。这个时候把豆米糖铺平在木筐之中，然后趁热我们把它抹平。我们按压的时候这个力度要求非常均匀，手上的功夫没有几年时间是达不到的。撒上蜂蜜丝再压平压实，然后切条切块，最后是包装，豆米糖就大功告成了。马上过年了，这个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每天生产的豆米糖都供不应求，有时候豆米糖还是热的就被抢购一空了。我们江西人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会备上一些豆米糖，好像没有豆米糖就少了一份年味。一块块小小的豆米糖装着我们江西人对过年的一份眷恋。

他要咱是大托历史传下的，他没有说是哪一道那还要咱，哪一道不还要咱。他从早到晚多多都能喝，他要咱热乎乎的喝完以后浑身有劲儿。大托人对要咱的感情不比刀削面差。我叫贺秀娥，今年72岁了。我是大坨子的做羊杂1/5的传承人。我从15、16岁就做羊杂，已经做了一辈子了。制作羊杂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繁琐。羊杂，羊杂就是杂七杂八，应有尽有。羊杂先把它洗干净，完了拿盐揉搓，揉搓几次，再拿清水洗，这是最重要的一块儿。最低洗3次了，啊，因为这是进肚子，直接进肚子里的东西，必须得干净，大家吃时才放心，我也踏实，心里也踏实。这洗干净了，下锅，慢火煮4分钟到1个小时，煮熟了捞出来再浸泡。40分钟就可以切碎备用了。咱们大坨的羊杂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0: 黄油出来的味道是油而不腻，黄而不辣，就像美味老酒鸭杂，喝酒浓汤，这就是美味的一碗鸭杂。
1: 鸭杂吧。
2: 然后早上吃完羊杂，浑身舒舒服服的，就挺暖和的。
3: 大多数就吃羊杂的老年人都喜欢来这儿，包括就是周边的来旅游的外地人都很喜欢。
4: 72岁了，天天就是天天就是来店里头，什么卫生呀，什么这个味道啦，这等等这些，他都是亲力亲为。
0: 这么大岁数了，还每天到店里干什么呢？哎，要我说吧，我这一辈子苦日子过惯了，我现在觉得啥也不干，来店里头看看还挺幸福的。30年了，做这个羊杂，也不能说是它是一个美食了，它是我辛辛苦苦30年的心血。每次顾客呢吃完羊杂，满意的来跟我说很好，我特别的高兴，说明我对得起顾客了，说明我这点事情办好了。

0: 谁的电报？松鼠。
1: 按最高等级加密法中，现在是。这密电回得那么快，那密码本就一定在他手边，既要找密电，还要找到密码本，这事难了。
2: 又是松鼠密电了，
3: 什么机密电报啊？
4: 在特务科，不该打听的少打听。
2: 行，连你们两个都没资格听。
5: 有了这个情报员，你的官学才当上科长呢。我听你松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甚至觉得呀，都不是一个人。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 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201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樟树，感受中国药都的创新活力。
0: 红星照。

0: 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岁月流转，当地中医药产业如何前行？今天的百县百业调研行，我们走进樟树，感受药都的创新活力。
1: 我现在是在樟树市双金园艺场，身旁的农户们呢正在进行的是倒地药材止翘芽的嫁接工作。老把式告诉我，这项工作呢必须要在气温不低于25度的环境下进行。
2: 这就是止翘的芽，一定要绑紧，不能透风，不能进水，进了水这个芽就会烂掉。
3: 刘水生说，过去中药材是看天吃饭，自从建了中药气象小镇后，园艺场内的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数据，种植成了知天而作。
2: 现在科技中啊，什么这些总量了80%，提高到95%。
3: 这些年在政府种植奖补政策的支持下，樟树已种植50多万亩药材。这些地道药材就像一块磁石，吸引了500多家药企竞相发展。
1: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入口即化，咬起来嘎嘣脆，有点像膨化食品。这个呢就是阿胶珠，和我们日常见到的阿胶糕不一样的是，它不需要熬制，它是仁德集团最新炮制的新产品，因为方便携带食用，备受欢迎。
3: 仁德是在张邦老字号仁德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建华是第六代传人。他告诉记者，从街边药铺到前店后厂，再到智能化车间，企业一直在用创新寻求市场，现在又有了新的目标。
4: 我们现在做的是高品质的那个优胜同源的品种，这样的附加值比较高。
3: 如今像阿胶珠这样的创新产品，仁德已经有5个推向市场，还有5个同步在研发。临近中午，纳福堂制药有限公司产线依然忙碌，这是樟树第一家把中药材做成颗粒，满足大家随时养生消费需求的企业。可做颗粒不简单，得经过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多道工序，每个参数都要严格设定，才能守住药材中的有效成分。
5: 一年的话，现在是有大概700多万科研经费投入到新品研发，我们现在有744个品种，目前全国是排名第4。
3: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20多个外地客商来企业参观考察。
6: 每一位中药配方颗粒疗效稳定，质量均一，对病人治疗疗效会更好更稳定。
3: 在仁和集团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开启一项经典名方现代化开发的项目，从古籍里的一碗汤药到标准化的现代颗粒剂，科研人员用现代制药技术让传承数百年的中医药古方焕发新生。不久前，这支团队耗时8年研发的清肺汤颗粒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眼下已进入大规模生产准备阶段。
7: 我们在不改动处方的前提下，推动古方的产业化，从药材机缘、基准样品到制剂工艺，逐项攻关，建立特征图谱与稳定生产工艺，让老方子变成百姓放心的现代好药。
1: 大家都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这句话，如今樟树的医药流通有80%以上都是通过我身后这一条条自动化分解线而实现的。
8: 这个自动化生产线我们这些年一直都在使用，我们在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突破创新。比如以前我们是每一箱货我们有这个自动监管码，那么现在计划到了每一盒上都有监管码，全程可以追溯。
1: 菜名叫什么？
9: 玉竹蔬菜卷，它是用5行5色，然后5味去调和的，比较润肺，比较适合这个秋季使用。
3: 傍晚，浓郁的药香化作烟火气，一道道精致药膳带着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百姓餐桌。调研中，记者发现，从田间种植、车间生产，再到科研攻关、智慧物流、药膳康养，中医药产业链上的每一环，樟树都在求新求变。目前，樟树中药饮片年产量占全省80%以上，医药产业集群入选省级产业集群提能升级首批试点名单。今年1至8月，樟树中医药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7.77%。
1: 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抢抓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机遇，把中药产业放到全省大局中谋划推进，加快推动中药饮片向中成药、化药、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

0: 实领域延伸，持续擦亮中国药都金字招牌，为建设中药强省贡献樟树力量。
1: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期间，2026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江西行与开局之年看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活动走进江西，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网络主播和嘉宾实地感受红土地当下的蓬勃生机。
2: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东门渡口，采访团一行与参会嘉宾被红色情景区告别深深感染。90多年前，红军将士正是从这里渡河，开启伟大长征。
3: 跨越岁月，这份忠诚与信仰依旧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也提醒了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不断传递下去。
2: 在紫山镇潭头村，大家饶有兴致参观民宿、餐饮和研学项目，并来到红军烈士后代孙官发的红色讲堂，聆听老人讲述潭头村的变迁故事。
4: 村子发展蒸蒸日上，这就是红色精神浇灌出来的幸福模样，也更加的激励着我用心讲好老区的故事，跑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走进于都县江西卫冕纺织集团数字化工厂，全自动生产线、 AI 机器人和空中智能吊挂系统高效运转，赣南小城的科技感让大家眼前一亮。
5: 参观了一些新兴的这种科技产业的这种企业，然后以及一些这种制造业，然后对我过往的认知是一种突破吧。
2: 采访团还走进南昌、吉安、景德镇等地的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和项目一线，深入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红土地上的澎湃动能。
6: 一直知道江西有好山好水，但是这一次呢，就更加了解到了江西的硬核实力，比如说半导体、显示屏、水下机器人，也特别期待湘赣携手能在中部崛起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7: 真切地感受到了江西这片红色土地上，从钢铁、半导体到专精各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向上。我会把这些鲜活的故事带回甘肃，讲好新时代、新潮流故事。
2: 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于近期施行，分别聚焦民营经济培育发展与行政执法规范监督，共同为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供法治保障。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将在11月1号起实施，条例61条，条例厘清各方职责边界，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完善投融资支持体系，健全服务保障机制，规范涉企监管执法，构建清欠长效机制。条例着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难点堵点，注重法规落地可操作性。新修订的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在12月1号起实施，共33条。条例涉及健全监督管理体制，加强执法要素管理，完善多元监督方式，实行分类监督处理，强化监督协同衔接。与修订前相比，新条例细化补充上位法，明晰监督定位的同时，彰显了江西的地方特色。
8: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九乡调研。
2: 在柴桑区城门街道白河村，陈永琪实地了解常态化帮扶工作和乡村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精准落实帮扶举措，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在巨石集团九江琥珀新材料，陈永琪详细了解项目推进、市场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1: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昨天在新余市调研。
2: 张莹指出，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新余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创新驱

0: 动发挥链主引领作用，积极研练补练强练，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和数字化改造，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更多农民增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加快建设强美富优现代化新渝。
1: 农工党中央今天在南昌召开新材料创新发展座谈会，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出席并讲话。
0: 王璐指出，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破解一批长期制约产业升级的卡脖子技术瓶颈，构建适配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新材料产业体系，推动新材料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农工党江西省委会主委石可致辞，同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金龙作主旨报告。江西省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围绕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全链条，我省部署高价值发明专利育新、专利盘活转化增效、海外同族专利扩容、长效维持专利提质、服务体系赋能工程五大工程，明确到十五五末，全省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在2025年底基础上实现翻番，达到8.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突破3.6万件，建成省级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中心50个以上，实现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覆盖。
2: 千米之下的矿产埋在哪儿？大地底下的隐患藏在哪儿？东华理工大学的一支科研团队历经近20年攻关，用电磁波给地球做 CT， 让深埋地下的矿产显露真容，让潜藏的隐患无处遁形。这项技术成果获得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3: 在乐安县的大山里，勘探队员正在布设电磁探测设备。脚下这片山藏着亚洲最大的火山岩型铀矿田，他们要看的是1000米以下的地下结构。
4: 我们借助东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电磁靶测量装备，已经圈定铀矿凿矿靶区8处，新增超大型、大型铀矿床2个。
3: 中浅部的老矿体越挖越少，向深部要资源成了必然选择。可地下越深，传统找矿方法就越力不从心，怎么办？2007年起，东华理工大学邓居志团队开始研发电磁法探测技术和装备。他们的思路说白了就4个字：给地球做 CT。
5: 我们是给地球做 CT， 主要是利用电磁波，它往地下传播的过程中，如果地下的介质发生变化，那么它的感应电流场就会发生改变。
3: 原理不复杂，可当年这台 CT 的清晰度远远不够，
6: 面临3项瓶颈：测不全、测不准、测不细。就像戴着毛玻璃眼镜看东西，看得到轮廓，看不清细节。
3: 要把毛玻璃擦亮，关键在装备的核心三维电阻率成像系统。当时国内同类设备大多依赖进口，邓居志心里清楚，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5: 国外它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点一个点测量，一定要按规则网格来布置。现在我们是一次性的全部测量，实现了任意位置布点，布完以后我们通过特有的算法来把它解释出来，这是我们跟他们比一个最大的一个创新。
3: 算法要靠数据位，数据得从野外来，团队干脆把实验室搬到了一线南极中山科考站、内蒙古戈壁滩、环鄱阳湖围堤考古现场，还有突发地质灾害的现场，一边勘察探测，一边攻关研究，攥住最真实的第一手数据。
7: 像蚊虫叮咬、烈日暴晒、风吹雨打，这种是家常便饭，但是呢，找到矿产、查出隐患后的那种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
3: 2011年，团队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布式三维电阻率 CT 系统样机，如今它已经迭代到第4代，攻克了全空间测量、弱信号提取、多参数成像等一批行业共性难题。
8: 以前呢，我们遇到复杂环境往往只能避让，现在我们不仅测得了，而且还能保证测得好。
3: 技术成果用到了最需要的地方。2020年以来，在江西等多地防汛抗洪中，团队通过应急探测、快速诊断，识别出管涌、渗流等险情1000多处，为科学抢险提供了关键依据。在资源勘查、灾害探测、重大工程建设等领域，这项技术已经累计在国内外完成。

0: 应用案例300多个，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团队也先后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称号。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那么我们团队就坚持把实验室建在野外，做解决真问题的真科研，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真正的服务于祖国大地。
2: 万安县用好本土红色资源，深挖革命先辈廉洁家风内涵，创新廉洁文化传播载体，推动重廉上洁理念入脑入心。
3: 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万安罗塘乡段，现场教学活动正在开展。
4: 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康克清仍过着简朴的生活，家中一切都没有改变。
3: 罗塘乡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康克清的故乡，当地深挖康克清的廉洁家风元素，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万安罗塘乡段开展常态化现场教学，组织党员干部重温革命历史，感悟清廉家风，
5: 自觉向革命先辈看齐，带头立好家规，正好家风，管好家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守好廉洁观。
3: 当地还打造廉政文化情景党课，引导党员干部强化纪律与规矩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6: 让党员干部领悟到政纪为民的真谛，把廉洁从政的根基扎牢扎实。
7: 创新载体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廉洁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浸润人心。
3: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青少年组拳击项目比赛昨天在鲁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近500名青少年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奋勇拼搏。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截止本月11号，于2021年6月正式投运的雅湖直流特高压工程已向江西电网累计输送清洁水电突破10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451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395万吨。
3: 2026循环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丰城举行，大会以链动城市矿产共筑绿色循环为主题，200多位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城市矿产高质化开发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
2: 省农业农村厅等7部门日前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对禁限用农药兽药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
3: 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江西主场活动今天在抚州启动，现场设置易社保服务区等，为群众解答参保问题。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期间将深入社区、乡村、企业等地。2026年中国国际滑翔伞越野竞速公开赛昨天在济南镇开幕，2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名精英选手齐聚一堂，在绿水青山之上展开空中对决，比赛将持续至10月19日。
0: 2026年全国华东区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近日在共青城市举行，华东6省1市约560名选手参赛，比赛设10米气步枪、50米步枪三姿、50米步枪握射三大板块，涵盖男子、女子、团体及混合团体等竞赛单元。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金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9: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0: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1: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2: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3: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4: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5: 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关心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从昨天晚上开始，赣北雨水上线，预计今天雨势还会有所增强。赣北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请注意加强防范。赣北的南部有小到中雨，赣中北部有阵雨出现。16号雨水减弱，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17号我们将会回归晴朗，赣北多云，赣中赣南晴天见多云。未来赣北有雨水上线，气温也会显著下滑，体感凉意会相当明显，大家外出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老人小孩和体质较弱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保暖，以免着凉感冒。与此同时，赣中赣南天气连晴，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升高，依然要注意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大家在生活中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22度。九江大雨，最高气温21度。瑞昌大雨，最高气温21度。庐山景区大雨，最高气温18度。共青城大雨，最高气温22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25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25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23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24度。上饶小雨，最高气温24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24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23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24度。宜春小雨，最高气温23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23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23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23度。抚州阵雨，最高气温27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29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大奔，你们就放心回去吧，沙里由我来看守。
1: 红猫，只留大奔一个人守在这里，不会出事吧？
2: 出什么事啊？有我混世魔王在此，哪个小鬼敢来？
3: 宝塔位置很隐秘，魔教的人一时找不到。再说大奔武功又好，没问题的。
4: 以防万一。
0: 要不我也留下啊！不用了，要相信大奔兄弟嘛。对对对，嘿，把这卧底交给我看守，你们就尽管放心回去吧。
4: 那好，我们就回客栈睡觉了。
3: 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就敲钟吧。
0: 行了，我知道。嘿嘿，没我的钥匙，谁也别想进去。我先出去看看周围的情况。只有清冷的月光，真安静。在楼梯口系一个铃铛，就万无一失了。哇，玩点什么呢？有了。怎么就忘记带骰子呢？真倒霉。臭蚊子，别乱飞！我可以来赌抓蚊子呀！赌单数，抓！一、二、三，单！我赢了！我赢了！赢了！再抓！臭蚊子，我一定要抓住你！抓，左手抓，右手抓，抓，抓，哇，又抓到了！

我左手抓，右手抓。臭蚊子，今天你能碰到我会。

0: 左手抓，输了右手喝。三四双，又输了，右手再喝，再抓，右手抓，抓，终于来了，一二三四双数，又输了，我再喝。
1: 想死我就想挡住老娘！
0: 抓！抓！抓！
1: 臭小子，醉成这样，把钥匙放哪儿了？
0: 抓！钥匙在我这儿，谁也别想进去，我再喝。
1: 嘿嘿，先拿钥匙。
0: 输了再喝，抓抓抓抓的！小贼，你以为我大奔真的醉了吗？我可是千杯不倒！
1: 给死！
0: 吃我一棒！要王！

0: 是小贼也想偷袭。小贼想杀哑女，得先过我混世魔王这关。
1: 是你自己找死。

你，我先去敲钟报警。

0: 看来他们都睡了。
1: 哈哈哈哈，你怕钟响，我就偏要打响。

0: 了。
1: 蓝兔，你快去看看马三娘在不在房间，我先去宝塔。
0: 糟糕，马三娘不在家了。

0: 三娘，怎么会是你呀？你来干什么？
1: 让他发现了，我得杀人灭口。
2: 大奔，大奔，
3: 啊，
2: 大奔，
3: 大奔兄弟，你好武功，好身手啊！我是担心你防备不严，所以特意前来试探你一下，没想到你的警惕性还真高啊，佩服佩服。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了，我大奔办事你们尽管放心。
2: 怎么了？是谁撞钟？大奔，怎么回事？
0: 没什么没什么，一场误会。
4: 三娘，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3: 我是特意来试探试探大奔兄弟，看他是否尽职。看来我是多虑了。
2: 三娘，你的江湖经验果然比我们老道。我红猫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样试试很好啊。
0: 有什么好试的？我大奔办事，你们怎么就不放心呢？
2: 我看还是三娘想得周到，我们都要小心才是。
3: 经我一试，大奔兄弟可真尽职啊。
0: 三娘，以后你要试探可要手下留情啊，不然会两败俱伤的。
2: 这样吧，三娘，你和大奔先回去休息，你们都累了。
4: 是啊，你们都辛苦了，先回去休息，留我和红猫换换岗吧。
3: 大奔兄弟，那我们就先回去吧。
2: 要是有情况我们就敲钟。
5: 明白。
2: 他的动作可真快。看来明天得演一出。

0: 去宝塔山换岗去了吧？
1: 是啊，大奔在那守着哑女呢，我们先回来休息一会儿。
0: 红猫，我想那哑女既是有备而来，那么从她那拿到解药就很难了。不如我先闭关几天，试着用内力把毒气逼出来。
2: 这样也好，有我们在，你就放心闭关吧。
0: 那就辛苦二位了。
2: 蓝兔公主，我送你去休息。
3: 我先去宝塔山，你过

0: 乖乖，速去宝塔山，不要惊动太大，调虎离山，不要惊动太大，这看来不能带大队人马去了。你们两个跟本帅走一趟。
1: 是，快走。
2: 哎，怎么就没人来袭击我呢？想必是被我混世魔王的名头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了吧。哎，当一个高手真寂寞呀。
3: 有事
0: 怎么调虎离山呢？哦，对了，就这样，你过去把他引出来。
4: 是是。
5: 快来，快来追我，快来追我呀！来呀！
6: 哎，站住！你在说什么呢？你说清楚再走啊，别跑那么快。
0: 气死我了，大笨蛋，跑得比兔子还快。你再去把它引出来，要慢点儿，快去。
1: 保证让您满意。大笨熊，大笨熊，快来追我呀，来呀来呀，来追我呀，快来呀。
6: 神经病，我干嘛要追你啊？吃错药了。
1: 快来。他不肯出来。
0: 笨蛋，看来我要亲自出马了。我用双斧不就露馅了。

0: 你们好好学着。哎呀，哎呀，无聊，
1: 对面的帅哥，你看过来，看过来，帅哥，来呀，帅哥，来追我呀，来呀，来追我呀。来呀，来呀！
0: 气煞俺老牛！

0: 来呀来呀，来追我呀！哎呀，哎呀，哎呀，来呀追我呀！你来追我呀！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你，一不做二不休，笨熊看招！
1: 你这小贼，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

0: 大悲兄弟拉我一把。
1: 谁是你兄弟啊？别在这和我套近乎，看打！
0: 别，大悲兄弟，俺是老牛。
1: 牛老三，兄弟，真的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先拉我上去。
1: 别急，我马上救你。
0: 快！大奔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
1: 谢什么？哦，对了，兄弟，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是奉命来调虎离山的。
1: 啊，糟了，回头再找你算账。
0: 你可别怨我呀！
2: 魔童饶命哦！

0: 我先上塔顶看看他在不在。
1: 好。
0: 是从密道跑了。
1: 密道会在哪儿呀？
0: 看来这就是密道了。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你别动，你别动，你这粘了个东西，我看看这啥玩意儿，嘿嘿。
2: 啥呀？啊？
1: 啥呀？这个黄色的小粒是啥呀？哎，我要是没看错的话，立冬啊，这个是一粒玉米胚芽。
2: 你不会把厨房里边放的那个玉米偷吃了吧？
1: 那是我放的玉米，我一共放了两根。
2: 哦，我看着了。
1: 这也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啊？还在不在这玉米？
2: 我给你看看去。
1: 你帮我去看看。
2: 阮老师
1: 啊，
2: 嘿，您还真说对了
1: 啊，
2: 就是他偷吃的，就剩一根了，
1: 就剩一根了。嘿，
2: 我刚才看的时候俩在这横着的。
1: 我说你什么好啊，刚子？哎，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这刚才不是忽然有点饿了吗？
1: 啊，
0: 正好看到厨房里有玉米，我一寻思这玉米好啊，抗饿呀，没忍住就啃了一根。关键是我最爱吃玉米了，特别是黄玉米。不过阮老师，你拿这个黄玉米吧，跟我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啊。
1: 啊，
0: 既不糯，哎，也不是那种甜的水果玉米，但别说，还挺好吃。
1: 我带来的当然好吃啊，不过刚才你用词不准呐。
0: 啊，
1: 你说的那个两种玉米只能叫黄糯玉米和黄色的水果玉米，不能叫黄玉米。
0: 不能叫黄玉米。
1: 对，就我拿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黄玉米。
0: 这还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啦，就这个黄玉米过去在农村呢就一直种的啊。这我们老家的话也叫榛子米，普通话就叫老玉米。
0: 老玉米，
1: 对，深黄色的，能磨那个玉米面，还有磨那个玉米身啊，熬玉米碴子粥。其实说来，现在几乎没有人直接啃这种玉米了。不过呢，我还是挺怀念的。正好前两天呢，我就买着了，所以呢，我就带了两根来。
2: 老黄玉米
1: 啊，
2: 我说怎么看着它那么眼熟呢？我们家不有地吗？
1: 嗯，
2: 小时候啊，家里边就种这个玉米，我们老家管它叫棒子。
1: 嗯
2: 啊，然后每到这个秋天玉米成熟的时候，真累呀。然后是全家老小齐上阵掰棒子，老家管叫北棒子。

0: 啊，大人在前头掰，然后呢我们也掰玉米的叶子，拉在这胳膊上脸上
1: 一条一条的，
0: 都是那个鞋领子，
1: 痒哎
0: 啊，对，痒还疼，尤其天也热呀，那时候然后一出汗哈，就那个汗里面不有盐分吗，就沙的那个口子那一块啊，特别特别的疼，然后就用手抹，手上也脏啊，然后抹到脸上，回家一照镜子，这个脸都不能要了，就跟人家唱戏的那个大花脸一样。
2: 立冬这一形容，这花脸感太强了啊！
0: 这个掰玉米、掰棒子哈，就是特别累的一件事儿。当然，最费手的是什么呢？
1: 我知道了
0: 啊，对，是那搓这个玉米粒儿，搓不到十分钟。就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啊，那红的都不行了，
2: 起泡了吧，
0: 火辣辣的疼啊，就跟放辣椒一样。
1: 我在农村干的那几年呢，村里啊也种玉米，那个掰玉米呢，这算是轻松活了。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玉米叶子上的那个刺毛虫。
0: 毛虫，
1: 你要是不注意，好家伙，不知不觉就蹭了你这个皮肤一下，那叫又疼又痒，红的地方。五六天六七天它都消不下去，
0: 对，都被毛虫蛰了，说
1: 是，不过那个时候吃过的那个老玉米，那一咬嘴里是一嘴的汁儿啊，又香又甜啊，这个味道不是现在改良后的玉米能够比的。哎呀，说到这个黄玉米，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黄玉米里头有一种特别的宝贝，它的含量比那个黄瓜玉米跟那个水果玉米里边的那个含量要高很多。
2: 特别的宝贝，是什么呀？
1: 就是玉米黄质啊。
0: 玉米黄质，听那名就这玉米里头的
1: 啊，对，
0: 这是干啥的呀？
1: 这个玉米黄质干啥呀？它是咱们眼睛里最最离不开的一个宝贝。那我问问你，我们的眼睛，你经常说的金贵那个词儿
0: 啊，
1: 最最金贵的地方在眼底的是不是正中间
0: 啊？对，
1: 那有那么一块很小的地方叫
0: 黄斑区。
1: 对啦，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个那个
0: 照相机，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这黄斑区就是照相机里头最关键的那一块感光元件，
2: 这地方就是眼睛里的那个高清摄像头呗。
1: 对，你这话说的对
2: 啊。
1: 那咱们都知道，高级相机那个摄像头是相当金贵的哦。你稍稍要是不注意，你手指头跟上面碰了一下，一个雨滴上去一下，好家伙，你拍那个照片不就全模糊了吗？所以这个必须用专用的清洁布去擦那个镜头，它才能保持清晰透亮。那么咱们眼部的黄斑区它也一样呀，它要保持这个明亮清澈，必须要靠专门的营养去维护它。那么其中一个就叫叶黄素，还有一个呢
0: 就是玉米黄质。
1: 对喽，
0: 他们俩。
1: 那么这个玉米黄跟这个叶黄素是一样的啊，也是一种色素，不过呢它会定向的沉积在咱们眼部黄斑区的最最中央的地方，是让我们的眼睛能看清楚字，看清细节，看清远近的一个关键。那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0: 这太重要了。
1: 那可惜啊，就这么重要的玉米黄质，咱们人体自身身体里无论你吃什么，没有办法合成。
0: 哦，不能合成。
1: 不能合成，全得从外头，从饭桌上吃进去这才行。而且呢，随着这个人的年纪的增长，咱们三个人是三个阶段的年纪，到我这个年纪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在我的身体里慢慢流失。
0: 哦，
1: 如果说我不吃，我不补充，那它在我身体里的量就会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1: 如果少到一定程度，完了我就老眼昏花了，眼睛就出问题了呀。
2: 是，明白了，阮老师
1: 啊，
2: 现在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这么多，是不是跟这个玉米黄质的流失都有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要说现在这个年代，眼睛啊，我说实话，真是遭罪呀。
0: 啊，
1: 你就看吧，我出去，走哪儿我都看着年轻人，人人逮着一个手机，
2: 低头族。
1: 对，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就